0: 你都
1: 好。微友叫静秋，他说：“阮老师您好，我特别羡慕你，你有这么好的身体。”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身体其实也挺好的，而且还是亲友同事啊公认的那个干净人儿。我每天呢就把家里边打扫得特别干净。”他说：“我擦地板啊，我从来不用那拖布。”我都是跪在地上用那抹布一点一点的擦，然后就是我家的亲戚朋友啊，那些客人来我家都说我家地面干净的跟那个镜子一样。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跪着擦地呢会头晕，然后手脚呢会发软，还有点麻。上医院查了，大夫说呢你这个气血有点不足了。想问问您呢，平时我应该吃点什么呀？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呀？
2: 我听明白了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很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而气和血是我们保持生命活力的一个根本性的物质。那气不足了，人呢就特别容易累，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就会容易让我们头晕，四肢的供血要是不足了，就容易出现手脚发软呢，甚至发麻的情况。那您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应该多吃一些具有补气补血作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菜场里买得到的红枣挺好的，它是我们女性补气补血的一个佳品，您可以每天大的嘛2-3个，小的3-4个都可以，吃几个直接吃也行，或者呢用红枣煮水煮粥，这个都行。这位朋友，您还可以买点芝麻吃吃，桂圆呐、乌鸡呀、还有猪肝，这些都是补气血的好食材。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茶香自在，他发的。
4: 阮老师，我吧有点贫血，每天干点事儿就累，走两步就喘，时不时就困得不行，哎呀，就总想睡觉，就感觉这身体里的血好像不够用一样。我朋友说让我吃点这个阿胶补血，我也查了，说这个阿胶对补血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吃了一阵子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阮老师，你帮我分析分析是哪里出了问题。
2: 李东啊，他让我帮着分析分析，你说他倒是多说一些情况呢，他就说这么一点点的情况。那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您那个阿胶您可能没买对呀。
5: 没买对呀，
2: 因为如果他吃的是真正的那个好的阿胶，而且他吃了一段时间了，那一段时间之后在他的身体上肯定会有一定的改善。因为阿胶，我相信我们基本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对于什么补血滋阴润燥止血这方面来说，这个阿胶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您对我说您已经吃了阿胶了，但是您没觉得什么有哪些地方有改变，那很可能您那个阿胶没买对。
1: 对，就阿胶这东西啊，它里边的说道可能也很多
2: 啊。对，还有一个，如果他吃的时间短呢，就吃一个礼拜呢，那也可能感觉不大，对不对？
5: 是啊，你看我们看那个宫廷戏里边，那些娘娘不都是吃阿胶吗？这阿胶补血我也知道啊，我以前还给我媳妇买过呢。那个东西吃一两天肯定不会有什么感觉啊，得吃一段时间，补一段时间，怎么自己也会有明显的感觉了。
2: 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吃阿胶肯定是对路的，也是对的，只不过您再次去买阿胶的时候，您可以学着那个辨别一下，你那个阿胶，你闻闻气味有没有淡淡的那个豆油香，或者是那个胶质的那种清香。然后您买的这个阿胶，它加热以后散发的那种轻微的那种腥味的，这个呢就是真的阿胶。
5: 哦，要闻。
2: 然后真的阿胶，如果你吃到嘴里，微微的甜，再带点胶质感，入口呢是容易溶的，而且呢它在热水当中就缓慢的就溶解掉了。那么它那个溶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浅棕色。

0: 而且呢是清澈的，没有沉淀的。如果它冷却以后，李东啊，那就形成了那个胶冻。
1: 胶冻，哎，
0: 这些方法都是我们辨别阿胶，真的或者假的，或者好的或者差点的一个方法。嗯，我讲了，你学一学。如果说您学不会，那我就再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您直接买山东东阿那个地方产的阿胶，就那个地儿的阿胶，一般来说质量都是会比较好的，
1: 到底对吧？
0: 对，嗯，
1: 山东东阿那个地方产的阿胶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啊。那这位微友阮老师说的话呀，你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打算呢输一棵萧逸树。啊，萧逸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萧逸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了。你可是负责萧逸树的，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
1: 干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2: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3: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2: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诗排第一。
2: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2: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2: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2: 以人民奋斗，
9: 敬礼，
2: 彰显磅礴力量。
10: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2: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2: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2: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3: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2: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0: 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9: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我心里明白，眼前都这条路难走，但我非要把它走到底。行了，手铐我也摁了啊，脑袋也别在裤腰上了。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头一个把脑袋扔地下摔八瓣。
1: 你们看行吗？大胆啊！天太大，那捅塌了你一个人擎不住，算我一个，啊！我给你扶着你这老腰杆子。

0: 行。
1: 嗯。
0: 小花、小酒、小风凉，黄泉路上不闷得慌。
2: 我贾老爷啊，一辈子眼瞎，但是我心不瞎。你说大胆图什么呀？不就图让我们过个好日子吗？能不能过上我不说，就冲大胆说的这几句掏心。

等会儿，这个手印呢？旁人能按，你不能按。我为什么不能按？这买卖啊，是咱们这辈人干的，跟下边人扯不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孩子们得有人管，得有人带。 我就全指望你了。

0: 说句老实话吧，这些年跟着大胆走，没吃过亏。这次管他吃亏还是占便宜呢，也不差这一回了。活上来，
1: 对，活上来，
2: 对，活上来。
1: 来，
3: 我替我们家吃肉把眼泪上。
1: 马小坠，牛有良，
4: 我来。
1: 我的名在哪儿？

0: 新兄弟，我的好几天没了。咱们这半辈子没白出。行了，等把敌接到手啊，咱们就互相拖着、擎着、搀着，就在这条回老头的路上。
1: 往前走，走到底我还不甘心。

0: 这压手，大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缴国家的公粮。
0: 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你敢保证借给你们的地能有好收成？
1: 周书记，乡亲们饿着肚子盼着这事儿，盼了多少年了，这劲儿都憋到脑瓜顶儿去了，该放了，你再不放就要憋冒泡了。
0: 这句话，我只过了。
1: 周书记，你再说一遍。我周卫虎同意借地给你们。
0: 周书记，你就
1: 快起来，大胆儿，起来，起来！
0: 周书记，您是我们的老亲人，我要代表乡亲们谢谢你。
1: 既然是老亲人，用不着。

这个政策它就是政策啊，咱们爷们儿干违反政策的事儿，偷着干。这样啊，咱们呢就当搞个实验，要是没人发现呢，又有好收场，多好受啊！如果真出了事儿，

我们流了十几个人的血，擦不去抹不掉。出了事儿，要抓要拿，我们十几个人担着。您放心，我们扯不到你身上去。

0: 根据我们的调查，牛大胆确实进了地委大院，见到了周书记。
1: 行，这个牛大胆这真是够狠的，他自个儿掉脑袋不换，他还拉着别人跟他一块掉脑袋。他见地委书记咋样啊？他就见着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还就不信有哪个领导干部敢擎着他。
0: 您说的对，那咱下一步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啊，蚂蚁扛大象，鸡蛋砸石头，你让他折腾去。
2: 这件事我跟周一虎书记啊都打好招呼了，有周书记擎着咱们，咱们可千万不能给周书记丢脸。
3: 大胆啊，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以后怎么干我们就都听你的。
4: 我们听你的，你就定吧。
5: 对，
2: 好，那我就先说说啊。咱先从头说起，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进行审问。
3: 哟，说正事儿，
2: 再说两句就说的正事儿了
3: 啊。
2: 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审问，有的人没挺住，交了牢底了。
3: 哎，你有完没完啊？眼下的事还没说清楚，你老提过去干什么？
2: 一句话，这回要是出了事儿，谁也不能把周书记抖了出去，要不然我牛大胆儿，我第一个就把他的小命给咔嚓了。
3: 没错，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谁要干这种事儿，谁就不是人。
2: 明白就好。乡亲们，借地种粮是违反政策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上边只有周书记一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咱们呢，得偷着摸着干，只要干好了，才能再摆在明面上来。
6: 队长，那咱在哪儿种啊？
2: 我早瞄好了，西坡山梁的后边，也就那儿还有块地能种的。
4: 那要被人发现咋办呢？
2: 老规矩，设个岗，立个哨，哎。
3: 哎，李晴！哎，李晴！吓死我了！
2: 哎，李晴，你过来干什么呀？
7: 牛队长，我得把话说到前头。我这半辈子都站岗放哨了。每回你们忙活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着。哎，这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这憋得慌啊！这回啊，我再也不当哨兵了，我跟你们一块干。
2: 你都当了大半辈子哨兵了，你最有经验了。

0: 但谁干，谁干我也不放心啊！那我不管，咱不是要打仗吗？那我得当急先锋啊！我得冲到最前头去，我得亲手把地给犁出来，亲手把种子给撒上，亲手再把土给埋上，我得把我这半辈子憋的劲儿给使出来，把这些年憋的气儿给撒出来。啊！我看着麦苗一点一点从土里边钻出来，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使劲吃窝把我自个儿给撑死我！
1: 说得好，要是把这口气撒在地里啊，我不信长不出满坨的麦子来。
2: 就是，
3: 当家的，
2: 啊，
3: 这么些年了，我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硬气的话呢。
2: 憋的也是，
1: 兵马未动，先起内讧了，这怎么办？
2: 嗯，
1: 算了，我兼个职吧。
2: 你什么意思？这是
1: 借地种粮啊？
2: 这事儿你是司令，我是副司令，眼下哨兵不干了，那这个重担怎么办啊？我挑起来呗。哎，你那眼神好用吗？耳朵好使吗？嘿，
1: 总不能把树影当人影吧？啊？
2: 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人你还不知道，整天阴阳怪气的。
1: 哎，
2: 行，你都说了，当兄弟的，我得挺着你。
1: 啊，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好，马仁礼，啊，降级为哨兵。哎，等等等等，
2: 不是降级，是身兼两职，副司令兼哨兵。大伙儿都听好了啊，我打算呢，输一棵萧玉树，啊，萧玉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萧玉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儿。你可是负责萧玉树的。
4: 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干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2: 还有一句啊，咱们是偷着种地，集体的牛太显眼，不能用，大伙儿得多受累了。
5: 哎，只要是能吃饱了，再累它也值啊，是吧？
6: 是吧？
7: 是吧？
8: 行，
9: 就这样定了。

0: 爸，看叔叔大爷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垂头耷拉脑袋的，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1: 那些庄稼脑袋就知道卖死力气，哪像你爹我呀？啊，干活得使巧劲儿。
0: 哎，那你教教我咋使巧劲儿呗？
1: 去，小兔崽子，这是你学的吗？
0: 哎，我不是小兔崽子，我可是小马崽子。
1: 嘿，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趴这儿。兔崽子你，你个兔崽子你！
2: 哎，干嘛呢？这是
1: 玩弹弓呢？有本事给你爹打俩家巧来，让你爹也开开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爷儿俩呀，整天没个正经的。泡个脚吧。
1: 兔崽子！想什么呢？
2: 按常理儿吧，我舅舅

1: 该来信了，这都这么久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2: 不会出啥事儿，你别瞎寻思。
1: 能不寻思？
3: 吃吧，吃吧。
1: 叔，这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洗洗，赶紧睡吧。
3: 你看我能睡啊？小芳还等着我给捏吧捏吧呢。这还捏上瘾了，不给她捏，这一晚上都不睡。别给你捏上，你我小子能啊？要起风了。
4: 队长啊，这干活闷得慌，唱两句啊！
5: 别唱，先憋着吧。等收了庄稼，你可劲儿唱。
4: 行了。

0: 哎，别跑了！
1: 怎么又竖起来了？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竖起来，这马上你折腾什么呢？嘿，弄不好啊，这马大哨兵。 一不留神把这树给靠倒了，
2: 那请着是把它靠倒了吧？
1: 走，回西坡接着干。

0: 我说爷们们，咱们年轻那阵儿，家里头没牛没马，全靠这俩肩膀头子使劲拉犁。这多少年过去了，牛咱们有了，马也有了，寻思这辈子再也不用肩膀头子使劲了。可眼下我又把这犁绳啊扛到了你们肩上，很多人都是半百往上的人了，还得受这份罪。我牛大胆亏欠大家的，
1: 只要是能吃饱啊，这膀子就算是磨掉了也值当的。
2: 值当。

0: 小陈啊，这小陈吧？哎，
1: 马队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我呀，我是闲着没事儿，我这儿看风景的。哎，可真是啊，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舒坦。哎，小陈，哎，有我们家信吗？
0: 没有。哦，
1: 哎，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有我们家信呢，麻烦你赶快送到我们家来。
0: 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判信呢，都快判出神经病来了。哎，
1: 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荒地里有人，哪边？哪儿？那儿？
0: 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干活。
1: 幻觉。哎，我觉着呀，你是产生幻觉了。
0: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哎，我琢磨啊，你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太孤单寂寞，所以会产生幻觉。幻觉，哎，走走走，到我们家吃点东西。
2: 哎，不，走走，顾老叔，我还得送信呢。啊，走走了，
0: 行，
2: 慢点啊。哎，
0: 哎，
2: 关部长，
0: 哎，小张，
2: 有你一封信。哎，哪儿记着呢？我看一下啊。好，找一下。

0: 参谋长，
1: 哎，
0: 你有过幻觉的时候吗？
1: 幻觉？
0: 啊，
1: 什么幻觉？
0: 我刚才在西坡山梁下，看见那边荒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地里干活，可马仁礼队长说我那是幻觉。
1: 哎，那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
0: 哎呀，我也没怎么看清楚，也许是幻觉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哎，慢走。

0: 高班长，
1: 哎，
0: 你说这个事儿，它准成吗？
1: 我亲自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新翻了，可是就没看见人。来来来，往水里来吧。
2: 嗯。
1: 另外，我也去查了，那块地往年没耕种过，是集体闲置的荒地呀，那是。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有那么大胆子吗？
0: 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利干的。
1: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0: 你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我呢先给张书记那边透透风，你呢把那边给我盯死了。
1: 行，那我这就去了。
0: 哎，别，你急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上回去啊，你动静太大，大草惊蛇，他们肯定有防范。所以这次去呢，你藏着点啊。你不武装部长吗？你搞点专业的，什么埋伏啊、隐蔽啊、化个妆什么，反正不管白天黑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行，王书记，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看来这风还是漏出去了。
4: 按理说，咱们的命都绑到一条绳上了，谁能多这个嘴呢？
5: 会不会是他们能掐会算，算着了？
3: 不管怎么地，啊，今天呢，咱们是没被逮着，你这就得感谢哨兵哨放得好。
6: 嘿，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啊。
3: 行啊，看来啊，白天咱们是不能干了。我想要干的，咱们就得摸黑干了。
7: 也行，反正我白天黑夜都一样。
6: 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儿受得了啊？
4: 大胆，你说上面都知道了，咱这事儿还能成？
8: 眼下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
5: 哎呀，我家小花怀了崽子，整天没人照看，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
3: 啊，我在树上啊，想来想去，琢磨着我得下来说两句话。我早就进来了，刚才你们说那些话呀我都听见了。你说咱们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把地给翻好了，这眼看着就要下种了，种子一进土

0: 就有指望了。不睡觉算什么呀？没事干，我赞同。你就说这些，我上去了，你们接着聊。
1: 这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收了粮，是大伙分；要是吃饱了，是大伙住的；要是出了事也是大伙担着。大伙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们是少数听多数的。
2: 哎，想干的举手。
1: 是不想干的举手。
2: 哦，不想干的举手。

行，那就是都赞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

0: 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

0: 了，任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哎呀，这事儿啊也这么多呀、啊！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
3: 嘿，我是谁呀、啊？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7: 这是我第8次跨越食道。
8: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来带你回家。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1: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2: 我爱你们！
13: 你有串黑串银的灵魂，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4: 为敌人！为敌人！
4: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5: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4: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4: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4: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8: 坚持住呗，
19: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4: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4: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1: 宝贝们上班啦！
2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4: 把绝境走成征途，
2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4: 把微光聚成星河，
2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4: 把此刻活成答案。

0: 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 都要演，
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有耐心，抹不开那脸吗？
0: 人家牛大胆干这事儿图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吃饱喝足，过好日子吗？大家都沾光的事儿，你呀就应该挺着胸脯，横着膀子拖着人家。
1: 哼，这我都明白。你说往常肚子空点儿，倒也安稳，可现在呢，整天耳朵竖着听风，眼睛瞪着看树，吃不下去，睡不踏实，越老越折腾喽。
0: 要不我替你去，孩子你照看着。
1: 算了，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2: 他娘，
0: 嗯，
2: 从明天起啊，大队要研究点事儿，我呢恐怕得在大队住两天。
3: 啊，住？
2: 啊，
3: 你这往常再忙，你也没忙到不回家呀。
2: 啊，他，我现在不是大队长吗？大队长，忙点不行啊？
3: 能的你。

0: 先出毛病来了啊！你以为哨兵是好干的呢？
1: 嗯，
0: 那瞪得早大的眼睛，一盯就是一宿，眼睛都快瞪瞎了。
1: 哟，怎么要嫌这活累？我给你换个轻巧点的活啊！

0: 哎呀，哎，咋了？啊，
1: 这怎么还跟家来了？
0: 啊，进屋就睡啊？
1: 你睡我这儿？
0: 哎，将就两宿啊。
1: 跟乔月吵起来了？
0: 对。
1: 不对呀、啊，你哪敢惹祸他呀？怎么，你还想扒炕？
0: 扒炕，扒炕也白扒。进屋吧啊。哎，把门关上啊。

0: 其实这事你就不该瞒着乔月，你骗他干嘛呀？啊，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还能告你去？
1: 哎呀，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脑门上站个放哨的，嘴上站个把门的，口风要紧。哼，
0: 那你说你去大队办事，他就能信？
1: 他不信也得信。
0: 嗯，
1: 我在家是什么呀？是顶梁柱子。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我让他打狗，他就不敢骂鸡。
0: 你说这话，你腿肚子不哆嗦啊？
1: 腿不哆嗦，手哆嗦。

0: 哎呦，哎呦，哎呦！捂什么捂？这么多年一个炕头上睡了，什么没看见过？捂什么捂什么捂？捂什么捂？现在知道害臊了，老人老了添毛病了，学会撒谎了，回家。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嫌弃我了？不嫌弃。人不能不服老，跟年轻那段比，我是老了，是丑了。可我再丑，我不比牛大胆好看呢。
1: 你比牛大胆好看多了。
0: 那你干啥设人在炕上去？大队研究事儿，回不了家，对吧？ 昨天跟我说你到大队上住，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撒谎倒是沉稳点儿啊，慌手慌脚的干啥呀？我今儿一早就到大队去问了，你根本就没去。我寻思着到牛大胆家去打听打听，哼，这一去不要紧，呸！

0: 好了，当年咱们倒腾黄烟，你就扛不过性，哼，那也不怪你啊。人家是衙门嘛，咱们是小民，咱们这小肩膀哪能扛得动人家，是吧？啊，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你说你怎么老没长进呢？能让自家的娘们给吓住，
1: 恶心我。哎，你一个顶仨，
0: 哼！
1: 当初韩美丽在你们家当权的时候，你不是也是小嘴把着流言，躲着藏着的？
0: 咱不提他好不好？你提的话就多了。你们家那口子怎么说的？
1: 骂呗。哎，他说了，他还没出这家门，我就背着他干事儿。他要真出了这家门，我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顶多就是再娶个媳妇儿嘛。
1: 哎，你别瞎说啊！这话千万不能让他听见。
0: 啊，
1: 他要听见了，我们家房盖非叫他掀了吧？
0: 哎呦，
1: 嗯，哎，
0: 你说咱们俩这交情，我能祸害你吗？
1: 是。
0: 哎呀，这事儿啊，也这么多呀、啊。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
1: 嘿，我是谁呀？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公社这小子干的，知道疼他爹了。

0: 大家想想吧，劲儿，抓紧点儿。今天晚上必须不晚。啊，
1: 队长，再这一天半天吧，你总得让大伙歇口气、喝口水啊。
2: 差的就是这一天半天，上面都循着风闻见味儿了。咱们要是拖着干不完，突然他们查下来，那咱们大伙不白干了吗？
1: 队长啊，实在是干不动了。他们要是来了，不还有马队长呢吗？
3: 马队长不是在那边放哨呢吗？
4: 你们大伙都听我一句，行不行？这事儿打一开张就是牛队长说了算，都干到现在了，牛队长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吃不了亏。
3: 没错，这日子长了，事儿多，夜长了，梦多。咱这种子不是剩的不多了吗？大家抓点紧，把它播完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行啊，干干干。

0: 马队长呢？哎，对呀，怎么没见着马队长的人影呢？哎，难不成是他告的密？
1: 马仁义，啊，说，啊，哎呀，
2: 三猴子，当家呢？
1: 不就是进去拉拉管吗？又不是要死要活的。多听人家说自己烧炕时，要实在管不住嘴啊，就多提提我。

0: 咋的呀？困了？
1: 啊，哎呀，有点。
0: 马仁义，用不用我给你提提神儿？
1: 不用不用，精神头来了来了，
0: 那去讲讲吧。
1: 讲什么？
0: 你最好别跟我装糊涂，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啊，这样，俺家那个猪草不够了，那天路过大队的麦秸垛，俺就顺手拽了一捆。俺保证等割了麦子，俺一准把那个欠大队的麦秸还上，保证拿一捆还两捆。
0: 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呀，俺想起来了，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哎呀，俺和俺家那口子也想生，他实在生不出来呀。哎呀，为了这事儿，俺俩没少吵。俺保证，哎，今天晚上，俺回去跟俺家那口子再使使劲儿，争取那盐碱地里也长出壮苗苗来。
0: 马仁义，你最好别跟我东扯西拉的。你说，你们三更半夜的在地里忙活什么呢？
1: 啊，这事儿啊，哎呀，那还能忙活啥？干活呗。
0: 干活？秋波前段日子就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干的？啊？
1: 哎呦，那麦子的事儿可金贵，这浇水、施肥、查麦苗，那哪一样那也少不了啊。
0: 这大白天不够你们忙活的，还非得晚上忙。我说你们家那口怎么怀不上孩子？白天不干白天的事，晚上不干晚上的事儿，那能生出孩子吗？
1: 领导说的对。
2: 回来了。
3: 又有聊。
4: 哎，
3: 走。
1: 没事，
3: 快点儿。
4: 我知道。
0: 有良啊，你在咱们公司这也算是名人了，就因为你这吃不饱，周玉虎书记帮过你，王万春书记这也帮过，这怎么说这王书记也让你吃饱过一回，这个情你不能忘了。
5: 没忘啊，我这辈子就吃饱过这一回，我哪能忘啊，脏的都拉出去了，干净的全都记在心里呢。
0: 说得好，

0: 这记在心里就好。那你掏心窝子跟我讲讲，你们大半夜的在西坡地干什么呢？
1: 干活啊。
0: 大半夜的干什么活啊？
1: 大半夜的不干活。

0: 你上炕不生崽子不要紧，没有人逼着你非生不可，急什么眼呀？急头白脸的，赶紧走！
1: 部长，下一个叫谁啊？
0: 等会儿，我想想。

0: 郑哥，天亮了没？
1: 黑着呢。
2: 有电话。
3: 妈呀，怎么到我了呢？哎，不对呀、啊，要叫应该叫小庄，该轮到他了。
4: 你个黑心眼子，叫我干啥呀？要叫，也该叫牛队长啊。
0: 叫大胆进去，进去白进去。
3: 快点快点，别瞎说了，教教我该怎么说呀？
0: 哎呀，啊，你就说不下崽子的事儿。
3: 谁不下崽子？
4: 那咋不下崽子呀？你家小花不是怀上了吗？
0: 哎，说的是这儿。哎，猴子，商量个事儿呗，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睡两宿。
2: 刘金花，快点。
5: 金花，不管他问什么，你就说对。实在不行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3: 队长，往你身上推，成吗？
5: 成。
3: 不管问我什么，我都说对，是吗？
5: 好使。

0: 胡总，来来来来，咱俩拉个拉个我们家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的事儿。
1: 哎，坐。
2: 坐这儿啊？
1: 对。
0: 哎，坐就是了。
2: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坐呢吗？大声，我害怕。
1: 害怕，害怕就是心里有鬼。
2: 您说的对，
1: 真有鬼。
2: 您说的对，
1: 有啥鬼呀？
2: 您说的对，
0: 对什么对？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鬼？
2: 鬼？哪来的鬼啊？没有鬼啊。
0: 没鬼你怕什么呀？没鬼。
2: 您说的对。
0: 哎，快快，这是
1: 哎呀，金花咋还不回来呢？
3: 那没回来就是拉的热乎。商量点正事儿啊！
0: 你就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
3: 哎呀，别跟我说这个。
1: 你看，
4: 牛队长，你说俺家金花不能有啥事儿吧？你别看他平时这个嘴大舌长的，其实他就有个芝麻粒儿的胆儿。
5: 我进去看看。大胆，
4: 有火憋着点，有气压着点，攒点力气到衙门口折腾去。
5: 是啊。
6: 撒泡尿。
7: 三猴子，你媳妇出事了。
1: 啊？

0: 是？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1: 晕了。
0: 姓关的。
2: 哎呀，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3: 起来，起来！
2: 我也不知道，他就倒了。你看，
0: 我拉他进来，他都倒了。
2: 啊，是是，
0: 哎妈，人一熬了这么多年，娶个媳妇儿，除了没在生个地上跑的，剩下的哪儿都好。
2: 是是，我这大兄弟，你别激动，
0: 俺媳妇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顿给俺整干的，下顿就给俺熬稀的。
3: 这可咋成？
0: 俺不吃完，他都不上桌。俺要半夜肚子空了，他一下地就给俺整吃的，从来没埋怨过。到你这儿，你给他整趴下了，你陪俺媳妇儿。
2: 大兄弟，
3: 当家的，哎呀，醒了，
2: 醒了，
3: 醒了，
0: 啊，
3: 金花三，
0: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啊，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呦，是真的，金花啊，哎呀。你吓死俺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儿就好啊。

0: 这牛大胆早也不叫唤一声。问他们的时候，这一个个铁嘴钢牙，东扯西拉。但是，到底还是有人没把住门。他们提到了牛大胆，还提到了谁呀？
1: 周一虎，周书记。
0: 周书记。
2: 不，咱周书记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能赞成他们干这个？按理讲，这不能啊。但这红嘴白牙的，他们也不能胡说吧？完了，这可事关重大。
3: 这得张书记亲自出面了。爹，喝的咋样？那水壶里的酒是你灌的。
4: 除了你儿子，还能有谁呀？我看你整天忙的，脚大后脑勺的，然后我就寻思吧，给你烧点酒，给你解解闷儿。
5: 行，好儿子，爹没白疼你。
6: 姑顺，该走了。哎，来了，
7: 爹，我们去县里玩了。去吧，去玩去吧。哎呀，
8: 完了，这回可完了。
7: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只有真到了事儿上。 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9: 对，就神老总，
7: 大伙儿别说了，行不行？听我说两句。眼下事儿见天了，摊上这么大的官司，你要说谁心里安稳不了，谁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也得掉一身冷汗。 事到临头，总得有人出来担着。别管是谁担着，都得担出口气来，担出个人样来。你就是担不住了，倒在地上，那也得把地砸个坑，也得弄出点响动来听听。
10: 乡亲们，这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

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可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当初让大家在这生死状上一手印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伙儿憋出口气，拧成一股绳，把这借地种粮的事干到底。眼下这事儿干不下去了，这生死状也就没什么用了。哎。

0: 回来了，咱们坐下串串吃吧。
1: 你咋了这是？
0: 咋停下？你哭啥呀？
2: 他爹呀、啊，我知道你怕连累我跟孩子，天大的事都自己背着扛着，真是委屈你了。
0: 那倒是句实话。
2: 大爹，
0: 嗯，
2: 多吃点，
0: 嗯，
2: 能吃多少吃多少，
0: 嗯，
2: 等到了那边了，想吃都吃不着了。
0: 到哪边啊？你说什么
2: 呢？你咋还藏着掖着呀？我是你媳妇儿，再大的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我都听说了，你们昨天半夜被一窝端了，带到公社审了一宿。
3: 马仁礼在家吗？马仁礼在家吗？
0: 就说我没在，快去！就说我没在。
4: 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行行，反正现在领导在这儿。张书记，这事儿还是您来表个态吧。
6: 牛大胆啊！我知道你胆子大啊，天大的事儿你都敢整。不，这件事我听说背后有人指使啊！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4: 这事儿是我琢磨出来的，是我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扯不到别人身上。
6: 我就没期待着从牛大胆嘴里头能吐句软话啊！不过我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大胆啊，跟你撑这个腰，仗这个胆儿？马仁礼，他不敢呢？还是你队上的那些社员呢？他更不敢了。你上头有人，老牛？
4: 没人，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6: 有人？牛大胆，你能堵住自己的嘴，你堵不住别人的嘴。我心里清楚，你后边那个人是谁。牛大胆，你现在要明白啊，国家的政策你都知道，谁也不能也不敢违背国家的政策这么干。谁要是这么干，哎，他就倒霉了，他的脑袋就要掉地下了。
7: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

0: 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4: 7天内，
3: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扑。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8: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

0: 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2: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一个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而鸣。
27: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0: 而明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27: 化干结，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28: 对，
27: 常用的青皮、陈皮。
0: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29: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懵堵的这种嗡嗡的懵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0: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1: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0: 对，
1: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

0: 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
1: 嗯，
0: 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
1: 哦，
0: 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哦，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是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变成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

0: 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说

0: 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精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

0: 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
1: 嗯，
0: 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
1: 哦，
0: 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嗯，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哦，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没有咳
0: 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1: 对，没和气。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去清他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 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阴。

0: 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之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哎，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2: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4: 打什么打？挂了啊。
5: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4: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5: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4: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5: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4: 怎么又响了？
5: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2: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它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它来求助的话应该

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当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正行转变成了

0: 因为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晨起来知了又叫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
1: 嗯，
0: 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嗯，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
0: 静水。
1: 嗯，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嗯，
3: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
1: 嗯，
0: 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
0: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1: 嗯，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0: 吧。
1: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能告密吗？
1: 那你也不能在柜里藏一辈子吧？
0: 哎呦，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你说我还能活着吗？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死了算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五，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赢，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张书记，我回去收拾收拾，顺便把脖子洗洗，备好一箱子血，等着您召唤。
4: 不是大胆，你怎么跟张书记说话呢？你
5: 大胆，大胆，这就是做到头了，知道吗？
4: 是，但是张书记，这事您亲眼看见了，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6: 跟你有没有关系，就看你的表现了。
7: 他爹，你也别怪孩子，他也是好心。这孩子打小就孝顺你，这是好事儿。那壶里的酒是他灌的，可这酒是你喝的，嘴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喝酒，能睡着吗？你要不睡着，能误事吗？
8: 这个时候你还怨我？哎，你恨我不死啊？
7: 我这本来还以为啊，你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儿扛下来都不吭声，真够爷们儿的。谁成想啊，是吃饱喝足还睡了一大觉，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这些年呢，你除了惹事儿就是惹事儿。你说你惹事儿行，你别让我们全家跟着你丢脸抬不起头啊。这吃不饱啊，扛着镢头来咱家的，哎，他这架势就是要跟你拼命。你说往后日子还咋过？

0: 姑娘，那面缸里还有点粮食，啊，省着点吃。能吃的，明天夏天麦子落地，就能接上溜了。
1: 爹，您让我省着点吃，您不吃啦？刚才我看了，
0: 你屋里那床被子呀，挺厚实，天冷啊，冻不着。
1: 姑娘，有闲工夫啊，到你灯儿姨家去啊，让灯儿姨再给你纳纳这鞋底儿，这鞋底儿可过不了冬。
0: 爹，往年鞋底儿都是您帮我纳的，我找灯儿姨干什么呀？
1: 还有啊，咱们家那麦秸垛呀，够烧一阵子的。
0: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1: 我去看看你曾爷爷。

0: 孩子，你这是二爷爷，我爹娘死得早，您就是我的老亲人。这些年呢，您为我操了不少心，担了不少心，我对不住您。
1: 90了，90岁了，我都没能让您吃饱，没能让您睡好觉，没能让您过上好日子，我对不住您。等您百年之后，我不能给您穿鞋穿衣，也不能给您披麻戴孝，也不能给您烧纸送钱。

老了，腿脚慢了，可还能走。孩子，你只管朝前走，我在后面。

0: 哎，姐，嗯，刚才你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有梁叔来找你了。
1: 他又来了？啊？他怎么说？
0: 就问我你去哪儿了？啊，我说我不知道。
1: 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就问你去哪儿了？
1: 你把他那个语气、表情都给我学学。

0: 哦，行。公社，你爹呢？
1: 哎，你那举着手干什么呢？
0: 哦，他手里拿了把镢头。
1: 镢头。
0: 爹，你咋了？
1: 公社，你现在赶紧去你大婶叔家看看，看他在干什么呢？
0: 我不去，大婶叔那俩眼一瞪，我就想尿尿。
2: 完蛋货！平日子你去找卖花，你怎么就敢去啊？
0: 那你咋不自己去啊？
2: 我要能去，还用你去干嘛？快去！
0: 哦。
2: 哎，儿子，
1: 小心点。
0: 哦。

0: 大枣树那镰刀磨的太快了，刷刷的，听着都刺耳。那镰刀石油光锃亮的，都快要断了。哦，他揪了一根头发，往这上面一放，啪嗒一下就断了，太快了。哦，大枣树还这么一直板着脸，样子挺瘆人的。
1: 垂毛断发。这季节用不着镰刀啊，就是收麦子也用不着这么利的刀啊。看来啊，他是起了杀心了。
2: 他爹，他爹，公生回屋睡觉去，快点。他爹，他爹，我刚才出去串门，跟你打听了一下，这事儿不好啊！你要不然还是到外面躲一段时间吧。你要是被这帮人逮着了，你可就麻烦了。

0: 一来人就往里躲，一来人就往里躲，你还能在这里面躲一辈子呀你？先躲过这阵风再说吧。哎，怪得很呐，该来的都来了，现在就差牛大胆了，
1: 人家就没空理你。
0: 哼，哎，憋得越久，这动静越大。
2: 有人吗？没有啊！有人！哎呀，大妹子，
1: 姐，哎呦，姐，你来了，忙啥呢？我没忙啥。哦，
2: 看我乱哄哄的，我收拾收拾。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1: 哎，不用不用，没事。
2: 姐，来来来，
1: 哎，
2: 放柜。哎呦，你干嘛呀？
1: 我把被子给你放到柜里啊。
2: 啊，不用。
1: 咱收拾完了，一块儿往里放。一块儿放怎么放啊？一个一个放，好放。来，哎，不，姐，我们家这些都不往里放，不往里放啊？那放哪儿啊？就堆那儿，
2: 都是堆那儿。
1: 行，堆这儿来。我给你堆好了。
2: 这多难看，
1: 没事儿，姐。 这太乱了，咱到外头喝点茶，拉过拉过。
2: 好，
1: 大妹子，就坐这儿喝吧，坐这儿多舒坦呀！啊，行，那咱就坐这儿。哎呀，水呢？水，
2: 水。

0: 他们干一些个违反政策的事儿先不说，他们还仗着你的名惹事儿啊，你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啊，造谣生事吗？这是
1: 提到我了。
0: 对，
1: 提得好啊，这就是说农民跟咱们不外道啊。要是农民兄弟没事就能提起咱们的名字，那咱心里头还暖和是不是？咱们领着农民走了这么多年了，农民到底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楚啊。别的不说，人活一辈子连嘴都填不满，饭都吃不饱，换成你换成我甘心吗？这既然不甘心，是不是咱们再找一条道，换个活法啊？
2: 那周书记的意思是您赞成这个事儿？
1: 不就是几个人出来搞个试验吗？试验如果失败了，咱们总结教训，咱们问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试验成功了呢，咱们还是要总结教训，问问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成功。要是哪天农民兄弟乐呵了，给咱们拍巴掌了，叫声好，那咱们的工作就没白干。
0: 可是周书记，这事儿可是跟中央政策对着干的呀。
1: 我不是说了吗，德福同志，几个人搞个小实验没那么严重。咱们干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能明白吗？农业方面咱们不比农民高明，这么些年咱们不摆弄地了，可是呢总替农民做主，替农民当家，费力不讨好，净挨骂，这不是吃饱撑的吗？我知道你们害怕，咱们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放在我身上，如果上面有意见，我向省委做检讨，我的检讨书收拾起来一麻袋不差多几张。
0: 那周书记，那我们就听你的。
1: 别光听我的啊，咱们这样，这事儿呢应该这么办啊，咱们抽时间下去做个调研，听听农民的意见。万春同志，既然你来了呢，那就选中你们麦兴岭公社。
2: 啊，行。
3: 你说到狗话，我这个当新娘的心里就酸得慌。你说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也不能认得。德儿姐，这辈子真是苦了你了，下辈子我就是做牛做马也得报答你。
4: 哎呀，行了，大妹子，别说这客套话。你是狗的亲娘，我是狗的后娘，可是我呀一直把狗当亲儿子看。这二十多年他没亏着嘴，也没动过身子，也没受过屈。要是有一天呀他知道了这事儿，转过身扑棱扑棱翅膀飞到你怀里，我为你高兴。
3: 那你不去的话，
4: 各有各的命，不去。
3: 嗨，你看咱俩一说这个吧，话就说不完。不说了，不说了。该吃饭了，这都晌午了吧？
5: 是啊，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这肚子也饿了。行了，我不走了，今儿啊就在你这吃。
3: 那哪行啊，那你家有田跟孩子咋办呢？
5: 哎呀，都有手有脚的，还不能弄口饭吃啊？
3: 这
5: 你不想让我在你这吃啊？
3: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

0: 肚子不争气，哎呀，嗯，嗯，露出笑模样了，嗯，嗨，这周书记把话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踏实了。周书记让你跟他一块掉脑袋，你也跟着他？不会吧？人周书记都不都说了吗？一个人担着。 这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吃官司咱都跑不了。那可怎么办呀？你说你整天啊顶个大脑袋，你这一根筋呢，你就不会转一转啊？嗯，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不光脑袋能保障，你回头等我当了地位书记，你不就？啊，嗯，
1: 我明白，我明白，谢谢张书记。
0: 哦，对了。 周书记说到你那儿去蹲点去，这事儿可得上点心啊！
1: 啊，我心里有数。
0: 不行，我没数。这样，我安排一下工作，我到你那儿去蹲着点儿，我得亲自兜着。
1: 哎呀，那就太好，您亲自去，我这心里就更有数了。嗯。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以为是你告的密呢。哎呦，
1: 我那手印都摁生死状上了，我能告密吗？
0: 那你也不能在柜里藏一辈子吧？哎呦，
1: 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
0: 你说我还能活着吗？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死了算了。人这辈子啊，活着得亮堂，死了也得亮堂。你要是死了，能把事解决了，那你就死得不冤，死得亮堂。我灯啊，备着好酒好菜，送到你坟上去恭敬你。可是眼下你连累了这么多人，就是死了也是灯下黑。人家呀。 会把你的坟给掘了，把你家祖坟也给掘了。马仁礼，你现在死不起，认了吧，认了呀！不管怎样还是人，要是不认呐，就不是个人了。
2: 周书记，是我没捂住社员的嘴，把您给抖了出来了。真对不住你。可是您放心吧，生死状我是当着大家面都给撕了，他们无凭无据，找不着您跟乡亲们的麻烦。
3: 大头啊，你这肩膀头，还硬是不？ 腰杆子还能挺起来不？气儿还能提起来不？一腔的血都备好了，就等着到了。好，来坐。哎呀，大侄儿啊，
2: 我就喜欢你这个硬气劲儿。30年前我没有看错你，30年后我还是没看错你。
3: 生死状算个什么呀？摁个血手印又算个什么呀？这事儿你不用管，我给你请着。可是这事儿是我挑起来的，要杀要剐那都是我的事儿，就是掉脑袋，他也是我掉脑袋。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脑袋哪能说掉就掉啊？差着远呢。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别多想，啊。 对了，大胆儿，这个最近呢，我想带着地区各级领导下去做个调研，想听听农民的意见。就选在你们大队了，你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让所有的人知道。

0: 知道让所有的人看到，咱们农民现在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明白吗？
1: 我懂。
2: 您就瞧好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老了。

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事喝酒。

将进酒，杯莫停。钟鼓转运不足贵，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行，我也不想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换美酒。与儿同享万古愁，这万古愁啊，愁死我！喝酒酒呢，我还要喝酒啊，老子还没喝完呢，怎么这么美啊。

你看着我干什么？看什么？我告诉你，你演气了。这是我的地，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不着。怎么？你不让我犁地，不让我播种，我就犁，我就播了，我看拿我怎么办？ 麦子长出来，我要割麦子，我打麦子，我要攒足麦粒儿，我要磨成粉，我蒸一大锅精面馒头，我吃，我在你眼前吃，我气死你，我气死你！ 我就要吃上精面馒头，我让乡亲们全都吃上精面馒头。 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看一看，我马仁礼，我马仁礼也能做出带响动的事儿来。不让，你让不？你不让也得让。

0: 你干什么你？你还要打我？你打一试试！
1: 我告诉你，你打我一嘴巴，我就踹你一脚；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个冲天炮！你打！你打！你打我！

0: 妈，我爸醒了。爸，你可醒了，你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1: 喝那么多酒，家门都找不着了吧？
2: 啊，找不着家门？我出去了吗？
3: 要不是牛大胆把你背回来呀，你还不定在哪折腾。
2: 是牛大胆给我背回来的。牛大胆。公事，掐我一下，掐我一下。
3: 哎呦，你让孩子掐你干啥呀？
2: 哎呦，还好，我还活着。嘿嘿。哎，牛大胆说什么了没有？
3: 啥都没说，把你撂炕上就走了。哎，给你留了样东西。
2: 啥东西？

0: 磨得够力的，我这都说半天了，都吭个声啊！这上面能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来搞调研，这是多难得的一机会啊！ 周书记说了，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吃什么，喝什么，躺在炕头上都梦见什么。
1: 大头啊，我们这些个庄稼脑袋，能想出啥道道来？还是你说，你指哪儿呢，我们打哪儿；你腾出道来呢，我们跟着。你看这样成不？
0: 但我这也得琢磨琢磨再说呀。 一拍脑袋就出来了，你们也得让我想想啊！行了，时辰也不早了，散会吧。

0: 上面派来的探子啊！
1: 嫂子，看看去。你怎么去？我哪敢呀！

请问哨兵报告，经过侦查没有敌情，请领导放心。这不是马大队长吗？啊！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

0: 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

0: 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你能毁了我吃的东西，我就能毁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我能给他扒了碎了，你信不信？不信，不信你们试试。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马仁礼，马大队长。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完，你就是进了棺材，我得把你给刨出来。
3: 走，把他拉回家去。
4: 走吧，赶紧。

老马，你是来找牛大胆的吧？进去吧，把话说清楚啊，就没事了。

0: 大胆啊！你看，我这没当好哨兵，喝酒误了事儿，还连累了乡亲们。我错了，我不是人。 我知道你憋着气呢，你有话就说出来，有气就撒出来，有火就放出来。憋久了，伤身子。你要还是不解气的话，镰刀不是磨好了吗？你是砍呢，割呀，还是剜呢？我这身上没多少肉，连带着骨头。 你就一招都收了吧，啊！
1: 镰刀呢？
0: 在门口搁着呢。
1: 拿来。嗯。
0: 哎。

0: 你想烫死我呀？啊？老娘，你琢磨什么呢？
1: 马仁礼一去，他们俩照上面了。那牛大胆这脾气，你说会不会？
0: 这可不好说。哎，慢着点跑，等等我！
2: 你敢带着家伙来，还敢把家伙递到我手里，坐在我边上？看来你是认命了。家里都安排好了，
3: 大胆，在你们眼里这才是几天的事儿，可在我这儿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自己的屎自己拉，自己的腚自己擦，连腚都擦不干净的话，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活着抬不起头来，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呢？你把这镰刀留给我，就是想让我自己了断。可是大胆啊，这事儿还是你来吧，我自己真下不去手。
2: 马仁礼啊，你是聪明的一辈子呀，我说糊涂就糊涂。你喝酒误了事，有错。错不要命，后来在西坡地你喝醉了，大吵大闹的讲了一段胡话，外人听着是胡话，可我听着都是实心话。
3: 我都说什么了？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算了，我就忘了。回去吧。
3: 算了可不行，我今天来就没打算着回去，就算是能回去，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弄明白啊。自打出事以后，他们那满身拼命的架势，喊着嚷着要找我出气解恨，你怎么就没动静呢？
2: 半辈子的兄弟了，就泡了几十年的老酒啊，我是真怕呀，我脑袋瓜一热，把酒坛子给打翻了。酒洒了，味儿跑了，心凉了。

看见这把镰刀了吧？你别看这刀把是弯的，可它照样能磨得锋利，照样能切金断玉。咱爷们儿遇到坎儿了啊，就当拐个弯摔了个跟头。可咱爷们儿可千万不能趴着不起来，把拐刀扔下，挥手就来他一下，啊！ 弄不好就站起来，就能把这事儿给解了吧？你说是那理儿吧？

0: 张书记，哎，王书记，西坡地的麦苗露头了，长了好大一片呢。牛大胆私下借地种粮的事儿，社员们可都知道了。这丰年丰雨，可不少啊。
1: 都说什么了？
0: 阿们说咱们欺软怕硬，见着软面条横眉瞪眼，见着杠子头就低眉顺气。
2: 还说呀，牛大胆、有胆子这么干，肯定是给公社不找好处。说公社干部躺炕着喝糖水，这净琢磨美事儿。这说的什么话呀？啊，不胡说呢吗？他
3: 是啊，
2: 张书记，我王万春像灯说话，我绝对没有说那半点好处。哎呀，
3: 说这个干什么呀？哎，找人把他的苗都铲了。
2: 张书记，周书记不是说搞点实验是好事吗？那咱要把苗给铲了，不是得罪周书记了？
3: 让你铲你就铲啊！这事儿得往大了闹，越大越有意思。
2: 哎，你愣着干什么？铲苗去啊！
0: 那行，那我这就去啊。

你带人偷种麦子，本身就是违法的政策。我们这么做，是县里和公社两级领导的指示。你赶紧让开，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牛大胆，你要是现在认识到了错误，还来得及；你要非知了牛鸡要顶着来，那你可是自找苦吃。

0: 一种子一根麦苗，没露头的是种子，露了头的就是麦苗。等长大了，它是麦子；等熟透了，它就叫粮食。粮食是什么东西？啊，粮食是吃的，是活命的东西。 是乡亲们指着、盼着、望着的东西。你们把乡亲们的麦苗给毁了，那就是毁了他们仰仗着生活的东西，毁了活命的东西，我不能让。乡亲们也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能让。
1: 谁再敢抡一下镢头，我这把镰刀可没长眼睛。谁再敢挥一下锄头，我这一枪的血泼在他身上。你们谁再敢把一根麦苗就用他的血浇了这老土地？牛扎导，你不用拿话吓唬我，我不吃你那一套。
0: 吃什么我不管，你能毁了我吃的东西，我就能毁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我得给他扒拉碎了，你信不信？不信，不信你们试试。

0: 谁要是不让我宁为良吃饱，我就跟着他拼命！
1: 你们这都干了些啥呀？我也跟你们拼了！
2: 你们要是想把麦苗给刨了产了，来，今天就把我也给刨了产了吧！
1: 来，好，
0: 救我一命！
1: 来，来，来，好，好。
3: 好，好。

0: 张书记、王书记，你们是没看见的，这帮人疯了。
1: 是真疯啊，还是装疯啊？
0: 真疯了，眼睛都红了。
2: 张书记，那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光觉着是真不怕穿鞋的呀。啊，对了，过两天周书记下来检查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啊，差不多了。
1: 不是差不多，而是要万无一失。
2: 哎，明白。

爹，吃口饭吧。爹，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们大人的事儿我不懂，可我看你一会儿乐呵一会儿憋屈的，我就知道你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爹，你那天一会儿说咱家这粮食能不能接上六，一会儿说这被子厚不厚实，一会儿又说让灯你给我纳鞋底儿。爹，你是不是要走啊？爹，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谁说爹憋屈了？啊！爹呢？刚才就是困了，闭上眼睛跟着打个盹儿。闺女，爹就是走到哪儿啊，这背上都得背个筐。 筐里头装着你那小家巧，没有你在爹跟前儿那么叽叽喳喳的叫，爹该闷得慌。来，跟爹一块吃。
1: 今年啊，他们麦香岭公社的秋波波的很好，你看麦苗长得很好，提前完成任务了。
2: 都是领导指挥的好，只要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基层啊，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就拼了命也得干好了。
3: 万春啊，
1: 哎，老乡，怎么在这儿吃啊？怎么不回家呀？
3: 不回了，看着麦苗吃饭香。
2: 哎，这吃的是什么呀？馒头加肉片儿。哦，这日子还挺好的。哎，老乡啊，地委的周书记呢，来看望大家了。有什么心里话呀，就跟周书记讲，别怕啊。说，还说什么呀？日子过得这么好，上顿有干粮，下顿有肉吃，晚上还能喝壶小酒，谢谢领导。
1: 行，那你吃吧啊。

0: 周书记，咱往那边看看。这秋伯已经完事儿了，大街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1: 兴许是猫在屋子里头，老婆还在热炕头舒坦着呢。
0: 往前看看，哎。

0: 我以前没记着道上有树桩的呀，猪高了点儿，啊，骡子，是头骡子，你才是骡子。夏洛云，你是真行，这么大个个人在这树上你都看不见？
1: 原来是个人呐。
0: 怎么那么像头骡子？哎，那我，
2: 这道不能走啊。这道怎么就不能走了呢？现在不能走，一会儿就能走。啊？
0: 这条道我走了一辈子，你们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啊？没道理。
2: 哎，我告诉你啊，夏洛云，你别仗着年岁大就来横。今天在地上打滚儿。
0: 我不让你过去。哟，这嗓门儿，还说不像骡子，不让过就不让过去，叫我什么？叫我什么？哼，
3: 骡子！
0: 慢点，慢点，慢点。哎，老乡，
3: 哎，
0: 上哪儿去啊？
3: 哎，王书记，哎，眼看着就卖冬脖子了啊！寻思去城里啊，扯点布，裁点棉花，做床新被子。啊，
0: 就做一床啊？
3: 一床不行，怎么也得做个三床五床的。
0: 那你做那么多床被子干什么呀？哎，
3: 现在兜里有钱，这个没地方花，一人盖一个不挤。
0: 行了，哎，赶紧去吧。
3: 哎。啊
0: 周书记，这边走。
4: 这边走，好，走。
5: 小王，哎，小王，情况正常吗？
6: 正常，他们正往我们这边来呢。
4: 哎，继续观察啊！
6: 好嘞。
4: 哎，啊，这门板高，那上面是一个什么呀？
6: 啊啊啊！哪儿呢？
4: 快快快！
6: 那是个人吧？啊，
7: 没错，没错，是个人。
4: 你爬旗杆是干什么呀？啊，
7: 估摸是那个旗杆脏了，他在那儿擦旗杆呢。
4: 就赶紧让他下来，这一不留神掉下来怎么办？人命关天啊！
0: 哎哎哎，
4: 没事，
6: 我爬上爬下练好几天了，身上都拴着绳呢。
4: 这谁的绳啊？谁啊？谁？
6: 牛大胆，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冒这水呢？哎，昨天晚上喝了点酒，
8: 也没喝多呀，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6: 我呀，我正做着一好梦呢，刚出锅的肥肘子呀，一大锅呀。 这一肥肘子，我张开嘴，还没啃上呢，就见着眼前呀，嚓嚓嚓嚓嚓嚓，好几道闪光啊！我闪的你睁不开眼呀，晃得慌，咵，我使劲的把眼一睁，你还，原来领导们都到了，你别胡说八道啊，赶紧回去。
0: 周书记，你别听他胡诌啊，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呗。
6: 啊，上哪儿看呀？这地儿我熟啊。 你们想看哪儿？啊，我带你们去。你跟我说。
0: 别别别，别瞎整啊！你知道站在你面前是什么人吗？啊，
6: 知道啊，都是人呀。
0: 周书记，这个农民呐，没办法，说话不中听啊。啊，咱们到别地方吧。
9: 这个牛大胆同志我认识啊，30年前打过交道，20年前打过交道。

0: 好啊，这儿你熟，我们跟你走。
1: 哎，周书记就是周书记啊，记性好，研究情，认识老熟人。有些人处了一辈子，见了一辈子，抬眼不见人呐。那我领着大伙儿到处看看，领着大伙儿溜达溜达。
0: 跟你走。
2: 周书记，周书记，这眼看到晌午饭了，要不咱不看，咱回去吧。啊，
0: 小周，你吃啥呢？
3: 好吃的。
0: 好吃的。给我尝尝。
1: 王书记
4: 啊，
1: 好东西，你尝尝。
4: 不是，我不饿。
0: 来，我尝尝。
3: 使劲。

0: 我来。行了。
1: 你家这饼子怎么这么硬啊？硬了好，有嚼劲，扛吃。
0: 这领导都来了，就没什么软和点的？
1: 有，都在屋里桌子上呢，我拿去啊。
0: 不用了，老乡，你介意我们到你屋里看看吗？赶巧了，
1: 屋里刚收拾好，走，走。
0: 哎，各位领导。
1: 哎，你们家猪这个头不小啊！政策好，公社让我们社员自己养猪，以前不敢养，现在敞开了养，我们这心里乐呵吧，他也乐呵。你看能吃能睡，蹭蹭的往身上长膘。
2: 这长膘好啊，这一年油水就不断，好事儿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和
0: 怀上崽的下个石头八头的，心里就更敞亮了啊！
2: 怀不上，怀不上，怎么怀不上？那不是不让养。小周，这你家母猪怀不上崽儿，你这能怨谁呀？张书记、王书记，哎，你们说是吧？
3: 对对对，啊，不是那个周书记啊，你眼看这晌午饭都快过了，您工作再忙，咱也不能不吃饭，不是？要不咱先回啊，等吃完饭再来。

0: 您坐。啊。
1: 志博，赶紧起来。
2: 我不起来。起来活动多了饿，我还不如躺着省粮食呢。
1: 什么话你这？啊？你看看谁来了？
2: 我管谁来了？谁来了我也知道。
1: 周书记来了，
3: 吃不饱。
4: 真是周书记啊，周书记，我吃不饱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啊。当年土改刚完事儿，你来看我，我一口气造了您六个大馒头啊。虽说这六个馒头下了肚，我刚垫了垫底儿，可我知足啊，我吃不饱这辈子，我欠你六个馒头啊。
1: 快别这么说啊，
3: 那个当时我也放了话了，我说我能让你吃饱，如果你吃不饱，我这个官就不当了。可是现在咱们都这把年纪，半截身子都快进土了，还没吃饱，我这个官真不该当。
1: 刘春
0: 啊，
1: 赶紧拿点软和的。啊，让领导们都尝尝
0: 啊！软和的呀，都在桌子上呢。好的，想给孩子留着。周书记，您尝尝。
3: 这大家伙不是饿了吗？来，先垫吧垫吧。地瓜面混着地瓜叶的味儿，香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

0: 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18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聊城晴，18到29度。泰安晴，18到32度。菏泽晴，19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18到31度。济宁晴，17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8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23到26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潍坊晴，18到27度。淄博晴，18到31度。滨州晴，18到28度。东营晴，19到29度。济南晴，18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1: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唱歌给你听。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2: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1: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4: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5: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6: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7: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8: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9: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0: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1: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

0: 力量。
1: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了。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同志们，这眼下农民过得怎么样？是甜，是苦，是心满意足，还是糟心难受？我想我们每个干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同志们，我问问你们，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啊？啊！我想大家心里都想得明明白白。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证明了包产到户是有成效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不敢了？多少年了，我们东一阵风西一阵风，瞎折腾。 到头来，吃苦的是农民，遭罪的是农民，吃不饱的是农民。眼下，问题的关键啊，它不是敢于不敢的问题啊，同志们，是我们今天已经踩在刀刃上，我们无路可走，只有走大包干这条路。
2: 周主席，您这话说到我们农民的心坎里去了。
1: 为官一任，别的我不管，我就是得让农民们吃饱饭，否则的话，我这个地位输就不干了。现在啊，胆子大的人搞了点试验，就让他们搞去，怕什么呀？成功了，失败了，那都是试验。同志们，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就是官司打到北京，也是我一个人去。
3: 周书记，哪能您一个人去啊？我也跟您去。路上怎么也得有个说话的呀。
4: 德福同志，说说你的意见。
3: 周书记，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万春同志，你也说说。
5: 我听领导的。

0: 好啊，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1: 回，
2: 书记，朱书记，
1: 你看这都晌午了，去公社吃口饭吧。
2: 你刚才没吃饱啊？

0: 你藏的柴火垛里呀，那叫木马计，特洛伊木马计，懂吧？这话一说呀就多了，喝三瓶酒也说不完。反正你就记住木马计就行了啊。你带着周书记他们进了小篆的家，这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懂吧？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这话还不好讲了。反正最后一招叫激将法，
1: 这个我懂，你就是气人的招呗。
0: 行行行，你这么讲也对。
2: 张书记，这事儿您也是亲眼看见的，是吧？我可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安排好几天了，我这心思真是没少费呀。这本来想的吧，前前后后缝补的这严丝合缝的，可是谁想到麦子垛里钻出个牛犄角来呀？
3: 千算万算啊，就是忘算了这个牛大胆儿。
1: 原来你早就料到了王书记他们能把路封了。周书记他们来了，咱们也见不到。我说你叫我在柴火垛里待了一宿，这一宿，苍蝇嗡嗡的，小虫直往耳朵里钻。哎呦，我那嘴他妈遭打！
0: 哎，你说值不值吧？
1: 值，太值了。要是没你这一招，周书记今天就是来了，咱们也见不着。你见不到周书记，那你的那些什么瓮啊、什么法呀，不就都用不上了吗？
0: 连环的套路，只要上了套，就下不来了。
1: 眼下这事儿倒是消停了，可谁能保证往后再不再出乱子呢？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
1: 那句话我明白。没事了，咱爷们儿往炕上一躺歇着，攒着精神头。来事儿了，咱爷们儿一咕噜身子爬起来，接着干。
0: 对对对，就这意思。来干。
4: 不是，你说这个牛大胆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怎么把周书记给哄住了啊？
2: 不，他什么本事吧？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就知道周书记很欣赏他，要不他能让他当大队长的吗？张书记。那咱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啊？哎呀，
4: 怎么办怎么办？不，你自己不长脑袋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人这一辈子啊只长一个脑袋，这掉了就回不来了啊。别人的脑袋掉了咱管不了，咱爷们的脑袋是不能掉，你明白不？
2: 明白明白明白。
5: 张书记，人在会议室等着呢。
2: 先开会，开会。

0: 他哪儿？
1: 你
0: 有句话呀，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
1: 你说。
0: 就是去年我那打鱼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我嫌弃你，告的密，我恨不得把你大队长的帽子给你摘了。
0: 你这话憋着气呢，不实在。
1: 我可不是憋着气呢吗？我要不憋着气，我这一碗酒早泼你脸上了。
0: 那泼什么也别泼酒啊！
1: 尝甜头的事儿，你能瞒得住人啊？怎么你不说，别人不说呀？就你那点破事，搞得社员们都知道了，嫌弃你的人多了，想揭发你的人多了去了。不，你怎么偏偏往我身上琢磨呀？
0: 行，我都明白了，不说了。来，你喝酒。
2: 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3: 我看这次就记得他们折腾去吧。这么些年，哪次折腾成了？走着瞧吧。
4: 那咱们呢，也不能眼睁睁的这么。

0: 啊？
1: 我听张书记的。
0: 好，既然大家都听我的，那我就说两句啊。周书记的话已经撂这儿了啊，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咱惹不起，是吧？但是我们又不能背着国家的政策来呀，所以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啊，不提倡，不宣传，不推广，让他们先折腾着吧啊。一旦有了证据啊，我们就果断出手，严惩不贷。
2: 吃的这个香。队长啊，你还真给他弄了一锅这么好吃的食儿啊，我看着都馋。
3: 大舅说话不能不算数，当时小花怀上的时候我就说过，他要是能生个十头八头的啊，我就给他熬一大锅苞米粥喝。哼，这一生生了他妈七堆半。哎呀，等这些猪崽子长大了啊，你看着吧啊，再怀崽子再生崽子，哎，你们家就算是翻身了。大半辈子不敢想的好日子呀，就全都来喽。
4: 我儿子生了，我儿子生了。
5: 你才生了呢，生了生了，
4: 不是，猪生了，
5: 谁家的？
4: 三猴子，马仁义，他们家的。
6: 俺家的兄弟数不清，没有大事儿，不登门，一登门就来了一群小崽子。哎呀，真是比兄弟还要亲。
7: 三猴子，你这两天乐得都快合不上嘴了，你小心灌了风肚子疼。
6: 肚子疼，俺也直。哎呀，我就怕有人气得肝疼。
7: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家小光找个媳妇啊，你还推三阻四。你说这上赶着的好事哪儿找的呀？
6: 哎，有本事你给俺再找个媳妇儿。
8: 这话你可咬死了，一会儿金花嫂来了你可不能腿软。
6: 腿软俺不怕。
8: 那你怕啥？
6: 俺怕不该软的地方软。
8: 是
9: 啊，哎，说谁谁就到啊，你看呀。
6: 哎，一会儿别忽略了。
8: 出事儿了，猪。
6: 咋的了？你这急三火四的干嘛？
8: 出事了。
3: 啥事儿？慢慢说。
8: 抓猪的来了。
3: 来多少人？
8: 没数，黑压压的一大堆。
3: 组长跟你说的我记住了。
10: 见小花，俺一个顶仨。
3: 三猴子，金花，你们跟我进去，别的人就回吧。
11: 大胆，你能成吗？
12: 是啊，
3: 什么整的都得成。干嘛呀？
11: 手里拿个家伙，心里有底。
3: 拼命用不着你，放
11: 下，听大胆的。
3: 满屋子热乎劲儿啊，挺热闹。
13: 喜事登门，能不热闹吗？
3: 说说呗，啥喜事儿？
13: 家里添丁，母猪下崽了，这不喜事儿吗？马仁义，母猪呢？
11: 哪儿来的母猪啊？
13: 就知道你不认账。好，我给你念念啊。

0: 寡人一家养公猪母猪各一只，问你们为什么养母猪啊？答：我们大队长牛大胆说可以养，公母都可以养，公猪肥了吃肉，母猪下了崽子卖钱，我们就听牛大队长的。马仁义，有这么回事吗？
1: 啊，你说那头母猪啊，哎，早就让俺放跑了。
0: 放跑了？
1: 啊，
0: 那你家前两天谁下崽子了？
1: 下崽子了吗？
2: 下了吗？我不知道。
1: 没有。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你赶紧把母猪给我交出来，那个猪崽子就给我交出来。
1: 哎呀，你说那母猪都跑了，俺去哪儿给你弄猪崽子去？
2: 哎，马仁礼呢？
3: 不知道，没来。
2: 这时候得让他来想办法呀。
3: 我去找他。
2: 快去。哎，
0: 这回亮了，牛大队长，上面的政策你不会不知道吗？这个人养猪行，这只能养公猪，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的社员这养了母猪还下了崽子，你这个当大队长的，这不能不管吧？
4: 这事得管，非管不可。
0: 那怎么管？
4: 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啊？不管什么事儿，都得从根上说。
5: 嗯，又说得好。
6: 嘿，我也想听听这个根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哎呀，
4: 张叔
6: 大队长，
4: 哎
6: 呀，你是最近上蹿下跳的，你忙活啥呀？你太辛苦了。
4: 张书记，您东奔西颠的，更忙活，更辛苦。
0: 张书记，您坐，
6: 来，您坐，
0: 坐坐。王书记，您也坐。
6: 我一人坐哪行啊？啊，牛大队长也得坐呀！啊，哎，坐坐坐。
7: 哎，张书记，那你们聊着，我出去把门。
6: 好，你把门啊，我放心。
7: 哎，
0: 王书记，还是我去吧。

0: 您这烟啊，抽着没劲儿，劲儿大呀，上头，迷糊，劲儿小了，没底气，发慌。谁说这劲儿小啊？啊，这劲儿得顺着脑瓜门往外冒啊！嗯，顶得慌，
1: 顶得慌好啊，等顶不住了，一股气儿冒了。
0: 就彻底舒坦了，说得好，行了，把这些都请出来吧，啊，别憋坏了，来，
2: 来，
3: 上。

0: 事儿啊？
1: 你怎么才来呀？
0: 哎呀，这菜都下锅了，那早来晚来不一样啊？哎呀，
1: 快想想法子。
0: 你一到节骨眼上就让我想法子，我哪那么多法子想？
2: 你平常一转脑袋就有法子，赶紧转脑袋呀！
0: 我脑袋是陀螺啊，啊转转转转转转掉怎么办？
1: 转掉了也比闲着去，赶紧想。
0: 哎呀，先看看再说吧。
3: 哎，王书记，外头怪冷的，你咋不进屋里头去？
4: 啊，这屋里太热，外头风凉。哎，里头没什么事儿，散了吧，啊，散了吧。
1: 还不出来？
0: 我这吃什么？
1: 你咋净寻思着吃呢？哪里？要不然你进去看看。
0: 这个时候能进去？
1: 管怎么说，你也是大队长啊，也是个官儿啊，进去看看怎么了？
0: 哎，我人进去了，把官儿丢了。

0: 小大胆，前两天周书记来，你表现的不错嘛。还是您领导的好。别看我在县上工作，可我这耳朵可好使，啊！我听说这几十年来，总能冒出那几个人，这挺着脖子，扎着膀子瞎折腾。 你们王书记是左摁右盖啊，嗯，好不容易，这也算是风平浪静了。可是有的人呢，就是不领情啊，嗯，还蹬着鼻子上脸，而且折腾得越来越厉害了。
1: 赵书记，这折腾不是个好活，又累脑子又累身子骨，你不逼到份上，没事谁愿意折腾？
2: 那你这意思是折腾还有理了是吧？有理没理不讲，你到头来都没白折腾。出去看看，
3: 王书记，
2: 去。
3: 王书记，你在这看着，我去报告张书记。
2: 好，去吧。
3: 张书记，是那头母猪，把煤都撞裂了。
2: 把马仁义带回公社接受调查，母猪猪崽全都带走。
4: 带走，
2: 上！
4: 走，
2: 带走，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0: 队长，快走！哎，走！哎，走！快点，快点，快点！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谁把谁的胆给顶破喽？
1: 大头，你听张书记一劝啊，张书记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说句软和话就没事了啊。
2: 张书记，你让我改了胆子，我不是不乐意改，我乐意改。胆子小不惹事儿，安安稳稳是吧？就过日子，谁不想啊？我也想。可我们头上顶着个穷字，改了我就得还受穷。一句话，乡亲们吃饱饭了，我改；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改；乡亲们要是能富裕了，我一定改。行不？您只要应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我马上收了胆子。不就猫在炕上夹着脑袋缩着脖子过日子吗？
0: 人和猪都带走。
3: 走
4: 走走，
3: 张书记，
4: 我不走。
3: 猪你可以带走，我家男人给我留下。
4: 放下，
0: 都带走。
3: 张书记，我求你了，张书记。
0: 怎么着？要反了你啊！来人，把你大脸给我抓起来！快，上，不能放下！
4: 大胆，
0: 别打了！你疯了你啊！
4: 我
0: 你
4: 啊！
0: 都是啥？都是啥？都是啥？都是啥？
5: 商量的咋样啊？哎，有办法吗？啊？你说这牛大点是会惹得大的啊？当着张书记的面打人，这可咋办呢？
6: 爸，爸，你赶紧想想法子，把大点叔弄。

0: 出来啊，卖花他都已经哭不行了，
1: 满脑子就是卖花卖花卖花，你知道你爸有多难啊？啊，真是牛大胆当着张书记的面把人打了，那就是打了张书记的脸。人身上什么地儿最金贵啊？哎，脸呗。他打了张书记的脸，张书记能善罢甘休啊？你说这牛大胆也真是，就是一头老牛，缰绳一把没扯住，他牛犄角能顶天上去。现在好了吧，上去了，下不来了，这回啊，无弄不了了。你看着我干什么？做饭去啊。
2: 卖花，别哭了啊！你爹啊，没犯什么大错，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呀，你登仁姨呀，就去把他给救回来。
3: 登仁姨，真能把我爹找回来吗？
2: 登仁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今天晚上啊，就跟你妹子一块儿睡，俩人拉拉呱，心里就顺畅了啊。行了，你俩呀，得赶快睡啊，娘也回去了。
4: 这本来还指望马仁礼能想出个法子来，可结果呢？看来他也没辙喽。实在不行啊，咱们去求求地理仙的老人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招。
2: 睡吧。
5: 哎，大家呢？你干什么去啊？啊！
6: 俺找他们拼命去。
5: 你找谁拼命去？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6: 那人大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人家家日子咋过？
5: 三猴子，听我的，你别去，这不是要命的事儿。牛大胆再怎么说也是个大队长，他摘了帽子还生了脑袋呢。你要是去了应逞能，你能摘什么呀？要摘，就只能摘脑袋了。听我的。咱不去，行吗？
7: 咱我的人。
8: 哎喂！
0: 爸，你看啥书呢？
9: 《荀子·兵法》。
0: 谁的孙子？
6: 边去！这几年的书白读了，啊，都就着干粮吃了。《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学家孙武写的兵书。
0: 爸，你想去打仗啊？
6: 我不想打仗，我想揍你，
0: 小兔崽子！
2: 哎呦，这火燎屁股的去哪儿啊？
10: 我爸要揍我。

0: 有事儿啊？想不出法子，憋出火来了。难啊，难于上青天。有什么难的？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县里啊，找周义武书记。我还不知道找周书记啊？当初咱们借地种粮。 不就是求的人家吗？人家给咱担了多重的担子呀！啊，现在遇到这事儿又去求人家，哎，怎么张得开嘴，怎么说得出口？你说，
1: 那怎么办？那咱就坐这儿，看着大胆栽跟头。
0: 活该。

0: 活该呀。哎，当初他去养猪，我就劝他别跟上面对着干，别养母猪，他就是不听啊。哎，等猪那怀了小崽儿，他来气我，我还劝他，我说呀，上面不是不管，是憋着劲儿等着呢，他还是不听吧。哼，等母猪下了崽子，他要放挂小辫听动静，我还是劝他。对了，那天你也在啊，他听吗？该擦屁股了，你们一个一个又来找我呀，我是谁啊？我马人里是孙悟空啊，我能变一股烟儿钻进去啊，我还是能变一假的牛大胆把真的换出来。
1: 行了，不管怎么说，牛大胆是为了乡亲们栽的这个跟头，马人里，你栽跟头的时候大胆儿可没瞪眼看着，这回反过来了，你好好想想，乡亲们呐都看着呢。到底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
2: 嘿，这话说的，句句带刺儿啊，吓唬我，我还真就不管了。
3: 牛大队长，想通了没？想通了，就交代问题。先交代猪的问题，这再交代打人的问题。这咋还睡着了呢？这咋？
4: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5: 正说要去找您呢。
4: 马大队长，俺求求你，这大胆的事儿你得帮帮忙啊。
0: 没招，有能耐自己想办法去。

0: 马上队长，马上队长，
1: 啥事儿啊？
0: 咱们可是一根绳绳的骂人，这大司令出事了，您这副司令得出面子。我是哨兵，站岗的，管不着总司令的事儿。
2: 哎，王书记，哎，问题都交代清楚了。哎呦，
3: 你可别提了，这口风把得紧呐，
4: 这人都抓来了，还撬不开个嘴巴子，你这个本事练的。

0: 睡觉啊？啊？还用不用我给你铺床被子呀？
1: 要是这天山能新褥子，那就要更舒坦了。哎呀！
0: 大胆呢你！我知道你是个犟脾气，可人家张书记也是个犟脾气。这倒好啊，你俩犟一块儿去了。我是家的两个板子当家，到头来那个里外里不是人。你看，你看你给我打的啊！万幸，你打的是我。你没打人张书记，你要真把人张书记给打了，那关你就不是关在这儿了。你说你打我吧，哎呀，我也不怪你，谁让咱俩有交情呢？啊，谁让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处了几十年的亲兄热弟呢？你说像以前。啊，咱俩是手拉着手，扯着肩膀头子都说不完的贴心话。可你现在你就是折腾，你就在那儿瞎折腾，你是折腾，给你关到这儿，我都不敢来看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大胆。
2: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6: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到 宝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

0: 是家家必备的。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

0: 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有敌军，
9: 严兵。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8: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走向新时

0: 来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2: 通过探亲老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3: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4: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5: 我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牛大胆啊，这回惹事惹大了，王书记也舞弄不了了。这回看来啊，不把牛大胆的胆子捅破了，罢不了手。
6: 那胆子给捅破了，人还能活呀？嘿，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

0: 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画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二三百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井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还是把我当兄弟的话，你能不能听句劝啊？不是，你全当兄弟我求你，咱弟一回头，服个软，说几句软乎话，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你就赶紧回去，是吧？那张书记那块你别管，有兄弟我在这替你扛着，我替你说好话。等这事过了以后呀。
1: 还是牢牢实实当你的大队长，咱俩还是手拉手的处，你看行不？嗯，这话说的挺敞亮。听这事儿，准备治病。
0: 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快快快快，准备纸笔啊！哦，对了，还有啊，哎，那个问题交代完以后啊，炒两个热菜，烫壶好酒啊，给我大点兄弟去去晦气，压压惊。
2: 行。
0: 哎，兄弟啊，因为有规矩，我就不能在这儿陪你了啊！你赶紧交代，完事咱俩拉过来喝啊。

0: 准备好了？
1: 说吧。
0: 那就先说公和母的事，先讲讲鸡。
1: 你看这说猪呢，你说鸡干什么呀？
0: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说你写，写完了给王书记看，不就完了？你要是再打岔，我可不说了。
1: 好，你接着说。
0: 养鸡不让养母鸡，没母鸡哪来的鸡蛋？没鸡蛋哪来的鸡？
2: 哎，你放心，张书记，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处理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好的。哎，好，再见，张书记。哎，好。怎么样？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 全记在这上面，
2: 可算是交代了，交代就好啊！咱只要把这个东西啊交给张书记，咱们就算是万事大吉。这什么？啊？这什么？有鸡没蛋，没蛋没鸡，鸡生了蛋，蛋生了……
1: 不，王书记，你听我说，我也不想记。他说了，我要不记，他就不说了。你说我这……
2: 你草包脑袋呀你啊！你不知道跟他讲清楚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3: 王书记在吗？
4: 谁呀？
3: 我是马仁礼。
2: 让你进来吧。
4: 啊，那你进来吧。
2: 哎哎，仁礼啊，来，快进来，快进来啊！来坐。哎，官儿，哎，给马大队长倒水啊，我来点茶。来，坐。哎呀，仁礼啊，你这来了肯定就有事儿啊，有事儿你说，我给你做主。
3: 我，
2: 哎呀，小官，
4: 哎，
2: 行，你先出去忙啊。
4: 哎，那行，那我先出去，有事您叫我。
2: 好。
4: 哎，
2: 怎么了？是不是你家那口子有新动向了？
5: 没，最近没新。
2: 好，没信就好，没信就好。那仁礼啊，这个事儿你还是要把住了。你别忘了，你是个大队长，是咱们公社的中流砥柱啊。
5: 是，王书记说的是，这两国关系的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放心，我一定把好关，报好信儿。
2: 哎，好，好的。还有什么事儿啊？
5: 哦，王书记，我这次来啊。是想说说牛大胆的事儿。
6: 丹宇，
7: 哎，梅花，来，姨给你做了副鞋垫，快垫上试试。
6: 你看，真好看。
7: 来，快把鞋脱了试试。嗯。
6: 邓仁宇，我刚才看见仁礼说了。
7: 是吗？他没说啥。
6: 他说要去公社找王书记。
7: 啊，那你仁礼说啊，还算有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哼，人味儿呗。
0: 行了，仁礼，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别说了，没用。啊，他牛大胆的，什么事不敢干？他连张书记都敢打。你是不知道那张书记火的呀。啊！我是连五带盖，好话说一箩筐，我再给送走了。我为什么呀？啊！我容易吗？我再有两年我就该退了。就冲那牛大胆那么折腾，那搞不好提前都给我折腾下来的。
5: 王书记，您的热心呐，我替牛大胆心领了。这些年，要没您护着我们，我们哪有今天呢？
2: 嗯。还是你懂事儿，
5: 王书记，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5: 啊，一点小意思。你看，这段时间你是又操心又费神，早就该补补身子了啊！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哎呀，是该补补了啊！那你这个心意呢？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拿回去。
5: 王书记，
2: 哎，
5: 我呀想再多说一句
2: 啊。你说，没事说。
5: 是这样，您看啊，这养猪啊跟养鸡是一个样的。
2: 嗯，
5: 哎，养鸡你说不让养母鸡，那没有母鸡哪来的蛋呢？没有蛋哪来的鸡呀？没有鸡哪来的公鸡呀？没有
2: 公鸡。等等，哎，怪了，
5: 您说的对呀，是怪呀，这养鸡不让养母鸡，可不就是怪事儿吗？
2: 不是，牛大胆说鸡，你也说鸡，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5: 牛大胆也说鸡来着。
2: 啊？
5: 那他没说是从哪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哎呀，马仁礼呀，马仁礼，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牛大大的事儿啊？啊，我全都清楚，你俩就是一狼一狈。那牛大大的事儿多，你的事儿也不少。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尾巴给我夹紧点，要不小心让上头人给抓住了，你都消停不了。
1: 是是是，王书记，您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0: 嗯，
1: 那您说这牛大胆的事儿，
0: 这牛大胆的事儿啊，还得看张书记的意思，我是舞弄不了了。还有事儿啊？
1: 那您还有事儿吗？
0: 我没事了。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啊，行，赶紧走吧。哎，啊，
1: 那我走了。
0: 啊，走吧走吧。啊，哎，啊，有事儿来啊。哎。

0: 哎，我说你们都仔细点啊！你调两个，他调两个，调来调去，这一收啊，又是一捕了。我说，你们都堵着嗓子眼干什么？啊，这包美丽子跟你们有仇啊？
1: 王大队长，那王书记到底是咋说的啊？
2: 我不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吧？ 牛大胆啊，这回惹事惹大了，王书记也舞弄不了了。这回看来啊，不把牛大胆的胆子捅破了，罢不了手。
1: 那胆子给捅破了，人还能活呀？嘿，
2: 换了你，换了我，换了在座的各位都能活。哎，只有换了牛大胆，肯定活不了了。 这就是一头牛，滋毛扎刺儿，一头走到黑。你摁住它的牛头，它后腿就起来了；你摁住它的后腿，它前腿又撅起来了；它前挺后撅，谁能摁得住？当然，你说是不？
3: 那跟你说，您却也不好使。
2: 不好使？那王书记还说了。
4: 说我跟牛大胆是一狼一狈，他不是明摆着骂我们俩呢吗？
2: 啥叫一狼一狈？哎呀，狼跑得快，背爬得高，俩东西勾在一起干坏事呗。
0: 牛队长干的哪是坏事？
2: 那都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什么好事坏事？不站在一个地方能分出好事坏事来？
2: 行了，不说了，跟你们也说不懂。
0: 大胆儿，这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2: 俺这两天净做噩梦了，全是下人的事儿。我也是，净做噩梦。嗨，罪不至死，啊，说不定哪天灵光一现啊，那大胆儿就站在门口了。行了，你们都别担心了啊。嘿，看看看看，这说着说着，你看。 又弄了一炕这爆米粒子，你们这干活手下能不能有点准儿啊？啊，算了，你们也别干了，都回家吧，散会啊。走吧。哎呀，
5: 他爹，真就没辙。

和牛大胆的交情你又不是不清楚，平日里打也成闹也成，可到了节骨眼上，每回不都是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啊。这眼下呢闹出这么大的事儿了，你们着急

0: 不信你瞧，就在这儿。
1: 这
2: 儿。哟，还真是。这两天长的。
0: 啊。我是什么人呢？我难道不知道我自己头上长几根头发？哎呀，这周书记啊，不能再招了。这张德富，咋也说不上话。王万春已经说过了。哎，你说我还能干什么？我是能打呀，还是能骂呀？我要真能打，真能骂，我喝出我这身肉，也把牛大人给弄出来。那时候，帮我把这几根白头发给我揪了，啊！看清楚了啊！哎呦，我说你轻点儿，来电了，
2: 打错了。
0: 不是你什么眼神啊你？接着就。

0: 爹，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啊？快了，快了是几天啊？就这几天了，行了，别惦记了啊，赶快睡吧。快，
1: 大人爷，我睡不着，我想我爹。
0: 好好睡，没准啊，明儿一醒来，你爹就回来了呢。
1: 躺下。

0: 那马仁礼也算尽力了，咱总不能逼着他想法子吧？
1: 要不，咱都去见见王书记，你求一句我求一句，那保不齐那王书记一开面就把牛大胆给放了。
2: 事儿不在王书记身上，找他有什么用？
0: 那总不能上县里去找张书记吧？咱也说不上话呀。睡觉。
2: 睡觉，睡着了就不愁了。等等，你说咱仨就这么去了，人家周书记那么大个，能见他吗？见着见得着，咱也得见着。
3: 这地位可大样门口，衙门口怎么着？衙门口也是有人在的地方，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理可讲。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猴子，怎么了？
2: 啊？你这腿怎么了？
3: 不知道犯什么毛病，腿肚子转筋。
2: 你说也怪了，我这腿怎么感觉有点哆嗦呢？

0: 也快到地方了，你俩啊就在这儿等我，我自己去。好吗？哎，
1: 当然，
0: 当然啊！
2: 要不还是让金花跟着你们进去。
0: 你个死老头子，你咋不去呢？
1: 这不腿肚子转筋呢吗？
0: 我不也得瑟吗？
1: 你们两个女人家还好拿管？哎，
0: 就
1: 在这儿给你们放哨呢。
0: 邓哥，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干什么呢？啊，小兄弟，我们找周书记。张口周书记，闭口周书记的。周书记什么人啊？说见就能见。
0: 啊，我们有冤情，你就让我们见见周书记吧。
1: 你要有冤情啊，到传达室登个记。
0: 啊，那我们登了记，周书记啥时候能看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早晚会答复你们的。
3: 你不让我见周书记，还不让我喊呢！周书记，怎么了？别喊了，别喊了，大声喊！我让你们，我们要见见周书记！别喊了，别喊，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
0: 喂，有事啊？
1: 马队长，你看到灯了吗？
0: 没看见。
1: 那他能上哪儿去呢？
0: 你媳妇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
2: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行，咋了这是？咋了？
1: 灯被抓了。
4: 一群糊涂蛋，这叫什么？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俺们也是好心，心想着这见着周书记说说好话，先把大胆儿弄出来。
6: 是啊，牛队长为我们家的事儿进去的，我们也不能眼瞅着不管呢。
4: 管啊，那你们事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6: 我们不是找你了吗？
5: 找过你不是？你也没辙呀。
4: 那你们就有辙了，啊！你们就有辙了，进去一个，又进去一个，哎，你们如果真是全进去了，嘿，那我倒彻底消停了。行了，眼下急也没用，你们先回去吧，啊！
6: 马队长，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你不管了呗？
4: 哎呀，管，那也得让我再琢磨琢磨吧。行行，走走走。
6: 当家的，走吧，咱回去等去吧。那什么，快点啊！
4: 啊。
7: 知道你心里憋屈，你呢，让我再想想，行不？

0: 你怎么知道他走了？
1: 他给咱俩蒸了三大锅饼子，还备了好几天的猪食。他要是没走，弄这么多饼子和猪食干什么？
0: 他这是出远门了呀，他能去哪儿呢？
2: 进来吧。你们两个呢？有什么赶紧说，只给你们10分钟时间，别耽误我们下班。

0: 他爹，孩子们都好吧？你给孩子们准备好吃喝了吧？
1: 小脸都瘦了。
0: 他爹，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就说我没事儿，在这儿吃得好，睡得好，过两天就回去了，让孩子们。
1: 着急上火的，连窝也陷进去了。他爹，我挺好的，你就别挂念了。不好，这地方能有咱们家好啊？走，咱们回去。他爹，你说什么胡话呀？
2: 这地方能说走就走吗？让他们知道了，再把你也抓进来，你也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周围都瞄了一圈了，他们要下班了，人少着呢。他娘，这次我来就没打算回去，我都寻思好了。 你进来了，我也得进来。他们要是不让我进来，我撂倒他两个，不就进来了吗？咱们俩就在这儿过日子，一起吃，一起住，闷了还能拉个呱。谁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老命！我赵有田窝囊了一辈子，我不能让我媳妇儿。 跟着我窝囊，我得领你回去。走，咱们回家。

0: 哎，你们两个怎么出来了？哎，站住！楼下，站住！
1: 走吧，别管我了！
0: 别跑，别跑！小香，别干傻事。

0: 摔坏了，我还能背得动你啊？老骨头扛摔打。我说，你脚脖子好点了？
1: 就是崴了一下，没什么。你把我放下来吧，我能走。
0: 能走也不行。大娘，你这软乎乎的，贴着我后背，靠着我肩上，我这满身子啊，热乎乎的。哎
2: 呀，你是哪儿来的这股劲儿啊？你说，要是万一摔坏了，可怎么办？
0: 摔死了都值了。咱们农民没权没势，惹不起人家，咱还跑得起？我的媳妇儿，我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就是不让别人欺负她。谁敢欺负我媳妇儿，拼了这条老命不要，也得跟他干。

0: 赵小田回来了，
1: 。你说这赵有田儿，平日里看着窝窝囊囊的，哎，能干出这事儿，不知道是吃了熊心呢，还是豹子胆？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他娘，你寻思啥呢？
2: 他冲进去。一把拉着灯就跑，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有人追，跑着跑着灯跑不动了，他就把他背在身上接着跑，后面的人就喊他：你们站住，再跑就开枪了。他就赶紧把灯抱在胸前接着跑，灯紧紧地搂着自己的腋板，枪响了，继续往前跑，血从他背后流了出来。爹，要是我被抓了，你会救我吗？
1: 你能干出灯那样的事儿来？
2: 你就当我能干出来。
1: 我饿了。
2: 灯这辈子不亏你。

0: 这儿，到底哪儿疼啊？哪儿哪儿都疼，我也说不上来，满腔子热乎乎的。
1: 要不然，咱们去卫生所看看吧。
0: 不去，哪儿也不去，疼两天就好了。
1: 那我再给你揉揉。
0: 别揉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北京专线400-668-3636。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2: 开启长山列岛

0: 美好旅程。
1: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把。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赤壁黄河也叫人民票。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中华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3: 这有人把匿名信都投到我这儿了。嘿，这信上啊，全是你的好。大胆儿，你是真能折腾啊！你说你为了养母猪的事儿，你打了公社的人，啊？哎，有的人为了你呢，又打了地委的人，行，你真行。
14: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6: 有戏，没情不感人。
17: 东方的，中国的，

0: 足的，
1: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你陪我说说话。

0: 老娘，这些年咱们这个家大事小情都是你忙里忙外的张罗，我呢没事就跟你闹跟你吵，还把这心思往歪地方想，把你想脏了想臭了。说到底你才是咱们家里的亮堂人，亮了20多年，是我赵有田眼睛瞎呀，早没看出来。
1: 哎呀大姐，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不怪你，要怪呀就怪我把事情一直藏着掖着，让你琢磨了这么多年，累了这么多年的心思。
0: 他娘，牛大胆这个人我清楚，那是个硬气人，血性人。你这个人

0: 是个干净人，亮堂人。你们俩本来就是卖街对卖盲，一家人。可到最后，哎呀，你却跟了我这个苞米瓤子。我是个什么人，我也清楚。我是个窝囊人，日子过得穷，挺不起腰杆子，在外人面前说不了上句。他娘啊，这辈子你跟了我亏了。
1: 他爹，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把我捧在手心里，亲在心尖上，节骨眼上，你能横着绑着护着我，这辈子呀，我就不亏。
0: 真不亏啊！
1: 真的不亏。
0: 要是有下辈子，我还能吃上你蒸的干粮，踩上你纳的千层底儿啊！
1: 这辈子都没过完呢。
0: 是啊，这辈子还没过完呢。

0: 请领导放心，我的人出了问题呢，我一定会负责任，把犯事的人捉拿归案。好，好的。
1: 放了天儿了，他都，郭明，哎，你叫你人把那个杨德仁跟赵天两口子给我绑来。
2: 不是，王书记，他家咋的了？
1: 还咋的了？杨德仁私闯地委大院，把人给打了啊！给拘留了不说，啊，这个松炮赵天不让哪儿吃了雄心豹子胆，这敢抢拘留所，把杨德仁给抢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了，你在这个节骨眼给我折腾，你不往我脸上抹屎吗？给我扒来！
2: 行，那我这就去。

0: 周书记都知道这个事儿了，那这个人是抓还是不抓呀？好，好的。好，领导放心，人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他跑不了。哎，好，好。哎，小郭啊，人抓了？
1: 没抓。
0: 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啊，写了个匿名信，把牛大胆和杨登私闯地北大院的事儿啊，给捅到周书记那儿去了。人现在周书记放话了，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啊，人先不能动，等他回来再处理这个问题。哎呀，你说是谁写的这个匿名信呢？
2: 这个可不好说。
0: 行了，那这事儿呢先不管了，赵有田跟杨三儿的事儿呢也先放一放啊。
2: 不放也得放啊，都死一个了。
0: 谁死了？
2: 赵有田。
0: 怎么死的？
2: 大夫说，肋骨摔折了，把脾扎破了，失血过多。
0: 这怎么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

0: 灯儿，你想哭就哭吧，啊，别憋在心里，哭出来好受点儿，啊。灯儿，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一声，遇到困难啥的，别一个人顶着，啊。你放心，我们大家伙儿不会睁眼看着的。
1: 姐，你就听妹子一句劝吧。这人呐，还得往前看。你这不还有孩子吗？儿子闺女咱都有，这就是指望。对了，
0: 灯儿，你没把狗儿叫回来啊？灯儿心里有数。 咱就别多问了。谢谢姐姐妹妹们，你们的心呢，都是领了。时辰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0: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
1: 师傅啊调用和占有。你耳朵聋了？劳力、
2: 资金，离得近听得真亮，
1: 你把脑袋塞进去听得更真亮。
2: 拉倒，干净
0: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2: 说得不好，不敢多吃。
1: 拜倒倒，
0: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
1: 家庭副业不管了，
0: 对为
1: 就能养猪了呗。
3: 稳定不变就能养母猪了吧？
0: 人民公社
3: 也没说都要坚决。人家说不让瞎管，
1: 养猪不让养母猪，就是瞎管。
0: 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

0: 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过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的提高。
1: 咋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哎呀，这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很快就会生效的。你呢，也该卷着不快卷走了。嘿，到了美国是吹洋风儿。喘洋气儿，观洋景，全是乐呵事儿。
2: 你就那么想让我走、啊？
1: 不想让你走，不还得走吗？啊？你呀、啊，与其是悲悲切切的走，还不如就敲锣打鼓，点着鞭，放着炮，乐乐呵呵的欢送你走呢。
2: 爹呀，你跟儿子跟我一起走吧，要不咱这家不就散了吗？
1: 哎，不，11届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接下来就是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啊，那国家下了这么大决心，有这股劲儿顶着，哈，害怕没好日子过呀？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那我不得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等着享福啊？啊，你呀该走就走啊，等我跟儿子在这边吃上香的，喝上辣的，穿上好的，我们呀再找空去跟你会会，也去逛逛洋景。你呢，在那边好好过，想回来呢，你就回来。哎，不过到那时候啊，估计这炕上就没你的地儿了。

0: 张书记，这可是好烟啊，您留着抽吧。啊，
1: 好东西得分谁送啊，这烟抽着可辣嘴啊。
2: 那要不我把它还回去。
1: 还回去干什么呀，放这儿吧。啊，我自有用处。
2: 哎啊，那个什么，张书记，这个全会公报呢，我是一字一句的研究过，啊，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制度，
0: 一个字都没提包产到户的事儿。
1: 没提不好吗？啊，咱拿着这铁券丹书，心里不有底儿了吗？啊，
2: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那就得看看周书记怎么办了。他要是撤梯子，咱们就没事了。他要是一门心思这么干下去，咱就不能跟着了。
2: 嘿，那周书记说要干，咱还能不干啊？
1: 这你这个脑子就不能拐个弯吗？啊？不是有人写过咱们的匿名信吗？
2: 啊？哦，您的意思是说，咱也给？
1: 这也是一个路子。

0: 大胆儿，这有人把匿名信都投到我这儿了。嘿，这信上啊，全是你的好。大胆儿，你是真能折腾啊！你说你为了养母猪的事儿，你打了公社的人，啊？哎，有的人为了你呢，又打了地委的人。行，你真行。你犯了事儿呢，有人替你出头。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1: 说明你人缘不错。谁呀？谁给我出头？

0: 哎，小鹿，停一下。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胆啊，你看你还能拖动那个六轴吗？啊，
3: 拉着跑五里地没问题
2: 啊。
4: 试试。
3: 顾书记，我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折腾你，对不住你。
2: 折腾我不怕，只要折腾出模样来，咱就不白折腾，对不对？知道你胆子大，性子不怕事儿，可你别忘了，你是党员，是干部，这么脑子一热就豁上去了，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慢慢琢磨，总能琢磨出个道来，啊！
3: 周书记，我琢磨大半辈子了，您还让我慢慢琢磨？当年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老百姓一呼百应，支钱参军，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有了土地了，老百姓吃饱肚子了，才跟着党走，才推着独轮车和解放军一起打下了天下。几十年了，政策一直在变，怎么就一直不能把我们农民头上的这个熊帽子摘了去呢？我就说多了，
2: 不，你说，想说啥就说啥。
3: 眼下公社扩大了自留地，可以搞养殖，可是个人不能养牛，因为牛是大型生产工具，大型生产工具只能归集体所有。这是什么理？可以养羊，但是养羊不能超过三只。这是什么理啊？我可以养猪，但是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什么理？我不明白，周书记。你要是能给我说清楚了，我今天给你跪下。我这么多年，我心里憋得慌，憋死我了都快。天爷，你让我心里都敞条缝吧。

这就是一位60岁的老农民跟我讲的话。这些话呢，听着不入耳，吃着顶胃，但这是大真话、大实话。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呀。同志们，你们在座的，谁能回答出来？既然回答不出来，就证明是有问题呀。咱们就说养猪的事儿，让农民个人家养猪，这是好事儿。可是不让养母猪，不让养母猪哪来的猪崽？没有猪崽还有猪吗？这个道理这么简单，大家不懂吗？说养母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11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任何人不要乱加干涉家庭副业。同志们，这农民兄弟不容易，能放一马就放一马，政策能宽松一点就宽松一点。

0: 有人说了，大河有水小河满，我觉得这话说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农民穷得叮当响，你集体还有什么？你集体没有什么，你国家还有什么？所以说这个不让养母猪的政策不合理，同志们，既然不合理，咱们就得改。
1: 衣服给你缝补好了，回头啊，我跟鄂子给你送去，你先凑合穿着，等日子过好了，我再给你做几件新的衣裳送去。

0: 哥，这腿够快的呀，赶我前面来了。
1: 不光腿快，手还快呢。啊，活干完了。
0: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行行行。
1: 甭伸手，甭伸手，行
0: 行行行，下吧。老胳膊老腿的，再摔坏了，在炕上躺着没媳妇照顾。嗯，
3: 没媳妇，没媳妇，咱们有闺女啊。闺女是当爹的小棉袄，贴心着呢。
0: 哎呀。

0: 什么？
1: 大前门。
0: 什么大前门？
1: 装什么糊涂啊？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从我闺女手里骗走了一条大前门。
0: 哦，啊，不就是一条烟吗？
1: 啊，
0: 抽完了。
1: 抽完了
0: 啊。
1: 好，那我抽你。哎呀，你等
2: 会儿，来，你这来。
3: 娘，他们俩打起来了。
4: 没事儿，
5: 不就是一条烟的事吗？你至于呀？啊，你还把我杀了？
6: 你小子不仗义，
5: 我不仗义，我为你的事儿我操碎了多少心呢？费了多少事儿啊？啊，我头都掰了好几根了。你不说感谢的话，你还要杀了我？你仗义？
1: 你话得两头说，烟是烟的事儿，白头发是白头发的事儿。再说了，白头发跟哪儿呢？来，拿给我看看。哎，
5: 行了，乔爷已经给我揪了。早知道你看，我给你留一两根了。
1: 你送给王万春了？
5: 啊，白瞎了，碰上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哎，你干嘛去？
1: 我找他要烟去。
5: 哎呀，大胆！你先听我说，这烟可是为你送的啊。人家既然不开面，那你也不能拿回来啊。你要真拿回来了，那不就等于撕破脸了？
0: 再说了，人家既然把烟收下来了，就说明记着咱的恩情，说不定哪天就能帮咱一大忙呢。你说这话在理不？
1: 王仁礼。当年土改的时候，你爹主动把地分给我们大伙儿，就是想让我们记住他老人家的恩情，划成分的时候能替他说两句好话。哼，到头来你小子也学会这一套了，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
0: 那不还是你逼的？你要不是闹出这种事儿，我能拿这好东西去孝敬人家呀？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匿名信是谁写的？
7: 你这工作简直没法干了！啊，中央说要这么干，那周书记非得要那么干，那你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干？啊，咱就不说猪的事儿了，啊，就说这地的事儿吧。那周书记非要搞的那个什么借地的政策，那不就是搞包产到户吗？那这要搞成的话，社员全都一门心思忙到自家的地，那集体咋办？你让我们这些干部干啥？总不能说让我们回去种地吧？
8: 哎呀，万春啊！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啊？啊，有本事就实在实的干。三中全会开完了，政策我们都清楚了，是时候了。
7: 那可万一……
8: 哎呀，这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干。

0: 我知道你憋了一肚子的话，就卡在嗓子眼儿，倒不出来，是不？眼下说什么也没用了。
1: 嗨，你话不能那么说。哎，你看，现在灯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两个老鸳鸯，凑一块拉拉话，啊！哎，你怎么说这就急呢？
2: 马二弟，这屁你也放得出来啊？你这样有田听见，那得多糟心啊！
0: 行，屁放一半，收回来了。不说好人心了呢。
3: 牛大队长，要做一身新衣裳。
1: 眼看着快过年了嘛，得做身新衣裳。行。

0: 大娘，那公社找回来了？
1: 藏什么藏？我都看见了。是
2: 毒蛇。
1: 什么玩意儿跟马尿一样？
2: 正经白干儿呢。
0: 是。哎，我说，
2: 嗯，
0: 那以后进来说一声。
1: 什么呀？
0: 万一。
1: 万一什么呀？大白天的你还能干什么呀？
0: 那可说不准。媳妇汉子热炕头，什么不能干的？
2: 行，甭他妈瞎扯了。哎呀，
1: 赶紧给我琢磨琢磨。
0: 嗯，
1: 看看这些布料能干点什么。
0: 做衣裳呗。
1: 短了点了。
0: 短了点儿。
1: 啊，差了半条裤腿。
0: 啊？
1: 嗯。哟。是吧？
0: 嗯，
1: 这是那什么啊？
0: 嗯，
1: 嗯，
0: 哎呦，还真是的，做上衣少条裤子，做裤子少条上衣。
1: 嗯。
0: 哎，对了，可以做大衫。
1: 做大衫？
0: 嗯。
1: 穿大衫那不成教书先生了？
0: 你拿着，给我。你看，这长短，这是袖子
1: 啊，
0: 是不是？啊，不过做大衫你要穿上的话呀，不够味儿。你看我要穿上，那就不一样了，有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文化味儿啊！
1: 行，嗯，你甭说，这还是有点味儿啊。
0: 哎呀，来。
1: 嗯，哎呀，你也真说对了，我穿大衫不好看，
0: 没错，
1: 那穿不出味儿来呀。行了，不如送你了，你找个人做个大衫，啊，哎，就算我是还了你个人情。
0: 送我？
1: 嗯，
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你这还说什么呀？
0: 啊，
1: 你说送就送吧。
0: 真的，
1: 你这，
0: 哎呦，大胆儿，我得谢谢你啊！
1: 这谢什么呀？
0: 哎呦嘿，
1: 啊，咱们爷们儿啊，谁穿不是穿啊？
0: 就是，
1: 总不能白瞎这块料子啊！行，收了。
0: 哎，这咋不错啊？
2: 哎呦，你说，哎呦，这哪说理去啊？坐在炕头上都能吃到馅饼。

0: 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了，排完 手艺不错呀，啊，谁做的这是？
1: 那你甭管，哎，怎么样？我穿上够味儿。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in.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先机到，
5: 伴成长每一刻，
6: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碳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碳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憋死我了，他咋还不来人呢？
3: 你还盼着人来呀？
2: 我是副司令，他们都查到司令了，也该查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没动静呢？
3: 马仁礼，你是不是傻呀？啊？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醒醒！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

0: 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乐碳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0: 哎呀，
11: 让我也试试。
10: 那不行，你这身老牛肉再给我这衣服撑破了。
11: 你让我试试试试。
10: 不行不行，
11: 撑不破。你也让我沾着你这新衣服的喜气行不？
10: 这衣服料子是你送的。
11: 哎，我也不能吃独食。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哎呀，新衣服别扯破了。
10: 哎呀，行了，赶紧脱下来吧，都试了半个时辰了。啊，
11: 不错。你看这边码的啊，多精细呀、
10: 能不精细吗？哎，这可是我点灯熬油啊，做了好几宿，眼睛都快累瞎了。
11: 不对
10: 啊，
11: 你不是不会做衣服吗？行，这件大褂归我了。
10: 哎，刘大胆，你这什么话？赶紧把衣服给我脱下来。刘大胆，
11: 狗的娘，
12: 屋里不差人手，没事就别来了。

0: 眼看着年关了，我田兄弟得精精神神，亮亮堂堂的过个年。
1: 等一下，他没买元宝。

0: 哎，累了，大伙歇会儿啊。好了，
1: 这是累点儿啊，看着这绿油油的麦苗啊，累也值了。你们是年年耕，年年种，
2: 忙活，风活半辈子，
1: 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撑饱了破肚子，
0: 不是到头啊，是眼看着。
2: 对，
1: 啊，
3: 眼看撑饱了破肚子。
1: 哎，
2: 小心点儿。
1: 哎，你们也小心点儿啊。 哎，这怎么就没动静了？啊？什么动静？这全会公报说得很清楚，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对外基础的制度。咱们借地种，说白了不就是分地吗？分地单干，那就是和上面的政策顶牛。这怎么没人管了呢？
4: 我说你是没事瞎操心是吧？
1: 怎么想撤梯子？你这话说的，我要想撤梯子，我早就撤了。哼，我呀，就想让你提提神儿，醒醒劲儿。这事儿啊，咱别乐呵的太早了。嗯，
5: 等收了这茬麦子，什么都好说。哼，牛大队长，长得不错呀。
1: 可喜可贺，这话听着可不对味儿啊！牛大队长，那别忙活了，你来回家去一趟。
5: 回家啊？干什么呀？有人等着你呢，快走吧。走。牛大队长，今天你这块地。
1: 能好受点，
5: 不出乱子，一亩地比三亩地收的多。那你的这帮人，这不得又掉了下巴呀？
1: 掉不掉下巴不知道，管怎么地能把肚子撑爆了。
5: 好事，这你还真有能耐啊！谁跟你干谁吃香啊？走，车也在路上。
6: 您就是牛大胆同志吧？啊，你们呢？我们是省里派来的，这回来就是想了解点情况。好啊。哎，这大胆家来亲戚了，也没听说他家有啥亲戚啊。
7: 来亲戚还用关部长亲自来请吗？
6: 那好歹他也是个队长，关部长请请他咋的？
7: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夏老尹，嗯，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
8: 我不知道。我约摸着不是啥好事。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是大队长啊。我让社员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我让他在哪儿干，他就得在哪儿干。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得听我的。啊，
7: 听你这意思，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借地这事儿。
5: 县委书记张德福，还有我们公社的王万春书记，他们都知道这事儿。除了他们呢？那就没人知道了。那你说的这两位同志，对你都很支持吧？不支持。那既然他们不支持，你怎么敢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违背国家的有关政策吗？哼哼。
8: 我全都知道。呀，
9: 马大队长，啊，这还没调查到你头上，你咋不急了？<笑>不急不急，你们慢慢调查啊。
8: 那你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我来学习学习。就这，还用学习啊？哼，咋不学习啊？这里边学问大了，上堂受审，严刑逼供，一步一个脚印。 走错哪一步都不成，<笑>
9: 有你学的时候，等着吧啊！哎哎，
8: 一个一个慢慢来。
9: 哎哎，哎呀，
8: 回来了啊！上车吗？村儿路不好走啊，别坐车了，咱们去下一家
9: 啊。那好，走吧。

0: 你不领着大伙儿在地里干活，你跑来干什么呀？
1: 你这一走，大伙儿哪还有心思干活啊？我让他们都回家了。我来呀，是怕你把不住你那牛犄角，再钻到银船缝里头，卡住下不来了。
0: 哼，下不来就悬着呗。我抱着膀子看光景。
1: 行了，你就嘴上舒坦了。黄河水上刮大风了，这一浪高过一浪。你说，咱这小山板还禁得住啊？啊？
0: 你说呢？
1: 我看悬。
0: 那你说怎么着？咱们扯梯子散伙？
1: 你这话实在。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不得跟副司令你商量商量吗？哎
1: 呀，要我说呀，
0: 嗯，
1: 早撤比晚撤强。咱们现在呀，是在梯子半截上，跳下来摔个钉墩，站起来扑啦扑啦就完了。这要爬到顶上去，下得来下不来单说，就是跳下来了。摔个腿断胳膊折的，咱就站不起来了。
0: 马二里啊，我说你动不动你就跟我讲国家政策啊，动不动你就给我提这事儿，醒醒脑子！原来是你小子的心思早就活动了。我跟你说吧，眼下省里也派人来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没事，你要是害怕，你可以撒手不管，腿长在你身上，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我就是求你，千万要把住嘴，看住门，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讲啊。你讲了该讲的，咱们还是亲兄热弟。你要是讲了不该讲的，
1: 别说了，再说就伤人了。大胆。你保重，我先走了啊。
2: 哎，珠儿，快快快！你家是不是来人了？
3: 来了，给我腿都吓哆嗦了。
2: 你说啥了？我就说怀不上孩子的事儿，跟他们穷扯来着。可是我听说，周书记好像被调查了。

0: 那这事儿可越闹越大了。嗯，人还是俩人，硬面的，管事儿的。
1: 老尹大叔，我们是省里的，来了解点情况。我一瞎子，我能知道什么情况？
0: 哎。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看虽然看不见了，听总听得着吧。这牛大胆同志搞劫地种粮，这事儿您听说了吗？参与了吗？没听说，也没参与。那牛大胆自个儿都承认了，就是他挑的头。我也听说了，你们都参与了。而且我还听说，这地委有干部很支持你们这么干，是不是啊？
1: 地委那是大衙门口，地委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这牛大胆是我们的大队长，这些年泼了命似的带着我们奔好日子，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在背后说的牛大胆，看见了吗？我这棍儿可不认人。
0: 呵，怎么着？哦，这话都不让说了。
2: 你说别的行，说牛大胆就是不行。我告诉你，我可打人了啊！
3: 不是，你什么态度？你这是？
2: 你管我什么态度？哎，
3: 不是你，同志，你，咱别跟他斗气，是不是？咱们是上下一家，啊？像话吗？
2: 娘，娘，我听漫画姐说，手里来人调查大胆叔了。
3: 什么事儿？
2: 好像是什么种地的事儿。
4: 去，回你屋待着去，别乱跑啊！嗯。
3: 杨灯，杨灯，
4: 这是省里来的同志，想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3: 进屋坐吧。
0: 就没有撬不开的嘴，也没有掰不开的牙。早说也是说，晚说你不还得说吗？早说早利索不是？你也甭怕，你又不是带头的，是吧？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都说清楚了，跟你没多大关系，是吧？说吧。
3: 两位小兄弟，我都饿了多少天了，油米未尽，没力气说话呀。不是，我看你家那灶台上不是放饼子吗？
2: 那不好吃，天天吃，吃的我都恶心，一闻见味儿我就想吐。
0: 不是，那你想吃什么呀？我想吃啥呀？
2: 哎呦，我都好几年没闻见过猪蹄味儿了。这要是有个猪蹄酒小酒，你俩让我说啥我说啥。
0: 不是大嫂，你这话可有准儿。
2: 吃饱了喝足了说的话能没准吗？
0: 行，你给他弄俩猪蹄去。真弄啊？哎，去吧去吧。
5: 俩不够，来四个吧。四个。
0: 什么？还要吃猪蹄儿？
5: 还要喝酒呢。
3: 怎么还得伺候呢？你就照办吧。他说吃饱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爹，要出事儿啊！
6: 哎呀。

0: 你这是要出事儿啊？
1: 那人家要问起来这事儿，你咋说呀？我这不正琢磨着吗？哟，这房子要塌呀！这。
0: 奶奶的，走，36级，走卫生层。你走哪儿去啊？你走了还能不回来呀？再说了，你一出门就得被人盯上。 那咋办呢？我不走咋办？我怕管不住我这张嘴。
1: 你早知道自己把不出门，你非得掺和人扭打打的事儿干啥？
0: 不是我要掺和，是他硬拽我进来的。哈，
1: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人家拽你还能给你拽进去？
0: 哎呀呀呀呀！别说那没用的。
1: 先想想咋办。是是。哎，你把这柜子给我再腾出来，我得再猫进去。我看行，我给你烙俩饼，饼挖个洞，你就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得了。
2: 哎，你再给我塞个小媳妇进来啊，我就不出来了。你出息，你出息。
3: 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杨登啊，这回能说了吧？
1: 肚子里垫了点底儿，能说几句了啊！这话要说起来呀，就长了。有一天半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吃什么了，我就吃坏了肚子。哎呦，肚子绞的那个疼的，受不了啊，疼的我呀！哎呀，我就赶紧去了茅房。
0: 哎，接着说呀，
1: 别着急啊，急就啃不出味儿来了。哎，我说到哪儿了？
0: 啊，你肚子疼上茅房。
1: 啊，对，肚子疼我上茅房。进了茅房啊，我就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我就顺着门缝瞧，
0: 看见什么？
1: 一头驴。
0: 驴？
1: 一头驴。
0: 不是，这驴怎么了？
1: 驴过去了呗。
0: 往下说。哎呀，
1: 过了那么一会儿，我又听见了脚步声。
0: 这回是谁？
1: 又一头大的。哎呀，过了一会儿啊，我又听见了脚步声。
0: 又一头驴。
1: 错，我看见了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从我们家门口过，手里面还拿着一个镢头。
0: 然后呢？
1: 我就纳闷了，是吧？你说这大晚上的，牛大胆儿他拿着个镢头，他干嘛去？我就赶紧收拾收拾，我就出了茅房。这还有？
0: 还有啊，有，有。

0: 你倒是说呀你！出了茅房以后啊，我就跟着牛大胆儿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嗯，你看见牛大胆儿啊，蹲在那儿在刨坑。
1: 他大半夜的刨坑干啥呀？
0: 说的是呢，不是你纳闷啊？你说你大半夜的，你在那儿刨什么坑啊？我呀，我就悄悄的望着。
2: 不，我说杨登啊，咱吃归吃，喝归喝啊，咱别耽误正事儿行不行？往下说呀。
0: 我这不是一直在望着吗？望了很久。
2: 嗯，
0: 牛大胆。他就把坑给挖好了，然后他就，左右看看，再然后，他就蹲下去了。
2: 蹲下去了？
0: 啊？
2: 那他蹲下干嘛了？他蹲下干嘛了？
0: 啊！他蹲下去。哎呦，
2: 嘿，不是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
0: 哎呀，不行不行！哎呀，我这头怎么突然就有点晕呢？不行不行，晕不行，我先睡一会儿。
2: 哎，不是这，
3: 大嫂，大嫂。
4: 喝多了，
2: 哎呀，
4: 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哎呀，还能怎么办呢？回去。

0: 娘，他们都走了。
1: 快吃，快吃，香着呢。
2: 哦，好吃。
1: 老大，嗯，你在家吃，哪儿也不许去。嗯。

0: 哎呀，憋死我了，他咋还不来人呢？
1: 你还盼着人来呀？
0: 我是副司令，他们都查到司令了，也该查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没动静呢？
1: 马仁礼，你是不是傻呀？啊？开荒那会儿，他们在西坡地里干活，你干了吗？你没干活，你怕啥？人家问你什么？
2: 哎，对呀，这话在理哈。哎，开荒的时候我没在地里，顶多算一个后来的参与者，其他的一概不知啊。行了，不用藏着了。哎。
1: 哎呀，憋死我了！
3: 各位兄弟姐妹，我这谢谢你们。眼下呢，我是跟他们撂实底了。也好，说了就敞亮了，就松快了。上面愿意怎么调查他就怎么调查，甭管他。说到底不就是一身肉的事吗？可是我听他们跟那儿嘀咕啊，说是他们接到了什么匿名信，在调查周书记。你们说，周书记是什么人？他肯定得把一身的官司都往自己身上揽，是不是？我牛大点带头干的事儿。

0: 我打死也不能让周书记来担着。
1: 你说的对，咱爷们的事怎么能让人家周书记替咱们担？这事我也担一头。你瞅我干啥呀？
0: 你瞅我，我也得担着。
2: 我也担一头。
3: 王毅大哥，你年龄大了，一个人担不动，俺们两口子也跟着你担一头。
4: 我们一块儿担，
5: 俺也担着，
4: 我们也担着，
6: 我们也担着，
7: 大家一起
4: 担着，
8: 老哥几个，老姐几个，
9: 是是是，
8: 行了，啊，你们有这句话呀，我就知足了。我牛大胆还没老到走不动道吧？啊，没老到担不起担子吧？我是大队长吧？这事的头上，啊，我说的算。到了尾巴尖上，我也说的算。你们呢，就老老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哼，我就算是先走一步，那我也放心。
10: 公社哥，你快吃啊，可香了。
11: 你娘可真有本事，还能从他们那儿搞了这么好的东西呢。
10: 我娘是什么人？是在哪儿都能亮的人，他不但吃了猪蹄儿，还喝了两瓶好酒呢。
11: 那你娘不得醉个三天两宿的？
10: 一咕噜声就起来了，跟没事似的。
12: 公社哥，你快吃啊，
11: 留着回家猫被窝里头慢慢吃。
12: 你不会要给麦花姐送去吧？
10: 满身子都是麦花姐，人家麦花姐满身子都是狗儿哥。
11: 我吃。你吃。
10: 不，都给你吃。好吃吗？
11: 嗯。

0: 己跑，自己的身子自己埋。
1: 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就您这精神头啊，还能再活十年？
0: 话好听，不实在了。大娘，二爷爷老了，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人家都叫我弟弟心，我死了总该回到地里去吧。大娘啊，
2: 二爷爷要是死了，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你这西坡地躺着睡着望着。我要问

用不着给我二爷爷蒸什么青面大馒头，用不着给你二爷爷烙什么葱油大饼，你呀，就空着手到这儿来，亮堂堂的喊上一声。

0: 无事一身轻，在那瞎琢磨啥呢？啥无事一身轻啊？周书记被调查了，我大胆啊，不可能善罢甘休。说不定啊，就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真闹出乱子来，那我能不管？
1: 你管？你咋管？你还能主动送上门去？
0: 那不能。
2: 那不成了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吗？请进，老人家，请坐。
3: 您怎么不坐呀？人老了，能多站一会儿就多站一会儿。等躺下了，想站着都站不起来了。
4: 老人家，听说您是来汇报周义武同志的事儿？说的都是周书记的事儿。二爷爷。
3: 二爷爷，只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给我们分地，领着我们当家做主。等分了地，我站在自家的地头上，抓一把老土嚼着，才尝出来共产党是个啥滋味儿。 还乡团来的时候，周书记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带头打走了还乡团，保住了我们的地。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他上了前线，回来就少了一只胳膊。 转眼30年过去了，我都90岁了。公社扩大了自留地，让社员们养猪，可不让养母猪。说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5: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7: 国民党和共产党，迎来抗日，徒将你扣押是很干净的过渡的。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机，掩蔽。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兄弟，我错怪你了。往回咱不讲，就这个事儿，你是站着的人，是爷们儿，我牛大胆佩服你。
1: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上头书记说，农民们不容易呀，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吧。上头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话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农民们要是穷得叮当的，你机体还有什么呀？机体没有什么，那国家还有什么呀？周书记说，不合理的政策就得改，不能跟农民对着干。这话多贴心呐！ 从头热乎到乡亲们的脚底板儿啊！活了一辈子啊，临到死了，我没吃过几顿饱饭，可听了这话，肚子就饱了，腰杆子就挺起来了。就是死了。

小兄弟，求求你，让我见见周书记，见一面就行。

0: 老人家，天儿不早了，回去吧。 您说的话呀，我们一定转达给周义虎同志。您放心吧，
1: 见不到周书记，我死都不走。

0: 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吧？
1: 20年，

0: 说的都是真的，
1: 没有半句假话。
0: 签字。
1: 哎，签了字就不能赖账了是吧？有本事你自己拉开。
2: 来，王二林，来，你把门打开啊，咱们俩拉一会儿。
1: 要拉现在拉呀，我就是不开门。
3: 嘿，刘大头，这什么地方，再胡闹我喊人了啊。你既然来了，那就是有事儿，有事说事吗？不许胡闹。
2: 二里，你小子，你回去把脖子你给我擦干净，你等着。

0: 哎呦喂，你说你这火大了呀，搁块饼子都能烤熟了。
1: 哼，你看牛大胆那火大的，搁炮筒子里啊，能打出二里地去。哎，行了，你就别拉过了，你给我看点门啊。
0: 你说你听什么风啊？啊，凑那个什么热闹？你这一身五花肉，你自己不知道啊？能不交代吗？
1: 少说两句吧。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人都记本子上了，收是收不回来了。哎呀，你呀，就别唠叨了。
0: 我能不唠叨吗？这个家业看着就被你折腾慌了。
1: 小点声。哎呀，趁着还能过两天舒坦日子，你就让我享享清福吧。哎，左边那个茬子，你给我使劲刮两下。
2: 哎，哎呀，啊！哎呦，你干嘛那么使劲呢？
3: 我刮死你！我，
2: 好汉，好汉饶命。
4: 该说的不该说的，你全说了。
2: 我
4: 上火了，
2: 是火大了，再不好好刮刮就憋死了。
4: 真没料到啊！啊，你小子还能干出这么亮堂的事儿来！
2: 亮堂，
4: 亮堂，真他妈亮堂！
5: 你带的走
6: 啊？不光是我带的走，整个计划的设计实施都是我。
5: 那牛大胆呢？他干什么？这
6: 他跟着我干呗。他这个人没有主心骨，脚底板不稳，让我三句两句就给说活心思了。
5: 可是他怎么说是他带的头？
6: 他没文化，一根筋，他以为这里头有什么大甜头呢。多得啊。
7: 那周一虎呢？他支持你这么干吗？
6: 周书记，周书记什么人啊？他傻呀，呆呀，他能支持这种事儿啊？我呀，是悄没声的说通了几个人跟着我干，可我觉着事情不住了，我早晚得被揪出来。我寻思被揪出来，那还不如我自己出来呢。哎，眼下我可是投案自首啊，我就希望组织上能够给我个宽大处理。
8: 大胆，我这辈子呀，也就亮堂这么一回了，欠你的人情，算是还清了啊。
9: 兄弟，我错怪你了。往回咱不讲，就这个事儿，你是站着的人，是爷们儿，我牛大胆佩服你。可这事儿你不能拦着，也不该你拦着。你只要有这心，啊，你讲了这话，我这辈子就没白教你这兄弟。
8: 那不行，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躲不了。一百斤的担子，咱俩得各挑五十。要是蹲大狱的话，总司令、副司令兼哨兵得一起蹲。没事扯扯皮，拉拉闲话。 咱啊，小花、小九、小风铃，哎，这样就不闷得慌了。要真蹲个十年八年，那咱就不冷清了，是不是？哎呦，大胆儿，如果真是掉了脑袋的话，咱俩的头碰不上了，可是手还得拉着。

0: 同志们，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跟大家讲话，不容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写了匿名信，投到省委，我不怪大家，因为这事儿毕竟牵扯到个人利益了，怕走资本主义道路，怕犯错误，怕丢了乌纱帽，有人已经习惯了。
1: 20年吃集体生活，怕包产到户了，不干活没有收入。大家是这个意思吗？好，今天大家敞开说啊，说错了，啊，全当是发牢骚，说对了呢，咱们改。
2: 我想，这是不是搞得有点过急了？咱们也得给基层的干部留点时间吧。
3: 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不干活，冷不丁的下地干活，这身体不行，这手也生啊。
4: 是啊，
5: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生产队再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还养不起一个干部。
6: 理儿倒是这个理儿啊，可是到了实际的事儿，恐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0: 我也同意德福同志的观点，要不然咱们再等一等。不能再等了，同志，农民盼这条道已经盼了几十年了，难道再让他们等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呢，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和国家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实行改革开放伟大的决策。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正道。省委领导决定，现在迈向两公社，搞大包额试点。范成同志，
7: 哎，
0: 你的意见呢？ 到底有没有意见？
7: 没有。

0: 今天我是非来不可。
1: 二爷，您跟我交代过，说有了好事儿，一定到您这儿吆喝一声。我这就给您吆喝一声，我亮堂堂的给您吆喝一声。
2: 那不成，得吆喝两声。
0: 你跟着吆喝一声，
1: 跟着吆喝一声啊！
0: 二爷爷。

0: 圆又圆，滚着地儿是打猴拳，上一拳下一拳，打得小鸟不着面，东一拳来西一拳，扯着云才见着了天
1: 儿。二李，哎，你这又抻胳膊又蹬腿的干嘛呢？
2: 打猴拳呢？
3: 嘿，一把年纪了，骨头粗了，筋也硬了，干活多了呀，得先抻抻筋骨啊，抻一抻。
1: 哎，是得抻抻啊！一根老面条放在锅里，火小了嚼不动，
2: 火大了稀烂。
1: 那真是不软不硬，没滋没味儿啊！
3: 哎，要想有滋味儿，啊，再加两片老牛肉。不是啊，你盯着我干嘛？
4: 师傅，你是不是又饿了？
0: 面条炖牛肉，真香啊！
1: 好好干吧啊！你就算吃不上的牛肉，那吃顿马肉它也过瘾啊！
3: 嘿。
4: 嗯，哎，大队长，这麦子收了，咱放哪儿啊？
2: 放大队粮库呗。
4: 啊？哎，不对啊，这要是集体种的地啊，粮食收了没得奖啊，放到大队粮库去。可是西坡地是咱自己种的呀，那收了粮食那也是大伙的，咋能放到大队粮库呢？
5: 三猴子，这么些年来啊，你就这句话给说到点儿上去了。
2: 那你们说该放哪儿？
6: 我看这粮，干脆咱们分了得了。
4: 对，先分了呗，上面催咱再交。
6: 是啊。
1: 小老爷，你说呢？
7: 还是放自家里踏实。
1: 三儿，你呢？
8: 我听大伙的。
1: 副司令，你说说吧。
3: 我也想放家里，可是我就怕呀，到时候进到嘴里啊，就吐不出来了。
9: 哎，马大队长，你说谁吐不出来？
3: 啊，不是我说你了吗？
6: 我看就你吐不出来。
9: 就是，
3: 哎，不是你们俩。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好不好？这地是咱们大伙一块种的，田头呢也得咱们大伙一块抢，商量商量没毛病。你们刚才说的有道理，这麦子是咱们自己种的，不能放那大队粮库里。我听天气预报说最近天不好，这麦子打完了，咱们的尾席子也没到，也不能就堆在这儿啊。要不就按你们说的，打完麦子按工分分了，把麦子都放自己家里，等到该交粮的时候，再把交给国家的、交给集体的那份拿出来。
4: 行，
1: 我可把话说头了，这麦子里头有国家的、有集体的，也有自己的，自己那份我不管，该交粮的时候都痛快点，别到时候耍赖。
6: 放心吧，没问题，
8: 没问题呀，别耍赖呀。

0: 娘，这一晚上您净揉面了，什么时候才能揉好啊？
1: 能多揉一会儿就多揉一会儿，这样啊，蒸出了干两斤的。
0: 娘，今晚上能吃上白面馒头吗？我空着肚子等一天了。
1: 等蒸出来了，第一锅先给你爹送去啊，让他尝尝啊白面馒头的味儿。
0: 我爹能吃这么多吗？
1: 亏了一辈子嘴了，得让他多吃点。看能看饱啊？吃啊！
2: 不敢吃啊？
1: 那有啥不敢的？
2: 怕一张开嘴，嘴就合不上了。儿子，吃，使劲吃。
3: Yeah.

0: 大队长，这吃不饱和夏老尹咋还没来？看见夏老尹了吗？
1: 吃不饱！
2: 这家人都逃哪儿去了？队长。 这吃不饱，你还不清楚？别看他平日里含含糊糊、傻大傻大的，那只要碰到吃的了，尤其是好吃的，那双眼睛里就能伸出两只小爪子来，那抓住就不撒手了。就算是能撒手，他也得抓一把回来。
3: 你是说吃不饱不想较量？
2: 弄不好就这么回事。
4: 哈喽，你好。哈喽，库尼奇瓦。
5: What
4: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What is your name？
5: 纳达库拉。
4: Good morning。
5: Sayonara。
4: 我说你能不能不瞎捣乱呢？
5: 斯密马塞，
4: 带一句。
5: 呀，你也会说日本话呀？哎，要我说呀，哎，干脆你呀，别去美国了，直接去日本，啊？又不行，这日本鬼子喜欢大花姑娘的，不喜欢老太婆的。
4: 你说谁是老太婆呀？
5: 我可没敢说你。
6: 哎，爸妈，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听不懂啊？
7: 你妈在这说洋话呢，你当。

0: 当然听不懂了。
1: 来来来，公社，跟妈学英语，妈带你去美国。
2: 我脑子笨，学不会。
1: 不会不怕，去了就会了。
2: 哼，去了就会。
1: 妈啥时候骗过你啊？来，
0: 儿子，想去就去，没人拴你的腿儿啊。
2: 这事儿我还得想想。
0: 嘿，你说这小子还求上他了。
1: 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are you？
0: 你好。
3: 你别烫着他。
1: 不是。
4: 哎。
3: 嗯。
4: 事情都办妥实了。
3: 妥实了。
4: 藏哪儿了？
3: 藏哪儿？我能告诉你啊？
4: 你还瞒着我。天热啊，别给误坏了。
3: 我错了，八斤烟豆子掺进去，我能让他给坏了？
4: 八斤？那不齁死人了？
3: 齁死也比没得吃强。
4: 怎么了？
5: 我身上都拎了好几个包了，晚上怎么睡呀？
3: 儿子，再停两天咱们就回家了。哦，对了，这两天没事的时候，悄没悄的溜过去看看，千万别让你把你给逮着了啊！行了，睡吧。
6: 张书记，喝茶。
7: 黄春啊，
6: 哎，你们麦仙岭公社呀，可是名声在外啊。
7: 哎，所以这事事啊得坐在前头。
6: 是是是，
7: 给别的公社打个样。
6: 哎，张书记您放心，我们麦仙岭公社这公粮啊，一粒都少不了。
7: 哎，好，好，那好，那好，那好
6: 啊。张书记，晌午就在社里吃点。
7: 不不不不。我呀，喝口水就走啊！我得到其他公社去看看去。
6: 别别别，张叔，你领导来了，你一定得吃点饭呀、啊！我都安排好了。
3: 王书记，
7: 哎，张书记，
3: 啊，怎么着，方部长，来来来来，哎，有事儿啊？
7: 怎么，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吗？啊？
3: 你看你这又没有外人，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啊！
8: 张书记，王书记。牛大胆借地种的粮还没交全呢，
3: 你赶紧催去呀！
8: 都催了好几次了，就是交不上来。
3: 那你再去催嘛。
7: 好啊，交不上来好啊，啊，这可是打脸的事儿啊，啊！我跟你说啊，谁出面打谁的脸，那打谁的脸谁都得挨着。
3: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催粮去！哎呀，
7: 他催有用吗？啊，他能催上来不早催上来了？
6: 张书记，您的意思是？
7: 你呀，心太软。
9: 大大叔，大大叔，大大叔，
5: 大叔，
10: 怎么了？
5: 我们那门楼撂倒了。
10: 马小川，你到底交不交？
11: 都吃了，没得交。
1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交，我可就拽了啊！
11: 拽吧，压死我得了。
10: 上，把他给我拉上！
12: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0: 这一个个都长本事了，是不是？我倒是跟你们牛大队长学着，是不是？
11: 你试试看。
10: 跟我学着怎么着了？
13: 大胆，队长。
1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的人不交粮，这事儿你该怎么办呢？这儿我是大队长，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呀？你这拿个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干什么？跟你说了几回了，管用吗？你的人说不交还是不交？你这个当大队长的不也没招不是吗？
14: 不交就用拖拉机拖门楼子呀？门脸门脸门就是脸。有句老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倒了门楼子。再穷也得弄个门跟这儿戳着，你们拿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这不是撕人家的脸皮吗？是不是？

0: 那你说，怎么办吧？
1: 珠儿，甭着急听我的，啊，有事咱们屋里说，
0: 啊，
1: 有我在这儿，谁也脱不了你们家的门楼子。

0: 好凉，你这名可真是没白起啊，总算是有凉了。
1: 吃不到肚子，不叫凉，吃到肚子里，那才叫凉。
0: 那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呀？
2: 这叫杠子头，不叫凉。哦，他们不是要拽门楼子吗？有队长，你去跟他们说，要凉没有，要命我有一条。原来，你这些我都明白。咱们农民这么些年了，那是穷怕了，是饿怕了，是吧？有点凉了。
3: 舍不得，可你想没想过呢？咱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4: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
5: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 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

0: 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2: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3: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电子，你要昨晚给我的，让我今儿早给你。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有句话叫百废待兴，懂得什么意思吗？修路架桥要搞建设，那得多少人呢？
3: 啊，那得多少粮啊？咱们农民别的干不了，就能种地收粮，
2: 能给国家尽份力也是咱们的责任，不是？
4: 理上的话再理，咱就交了吧。
3: 你说你这性子再拧，这门楼子倒了，这家不就漏风了吗？
4: 交了吧。
5: 牛队长，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可几十年了
6: 头一回我摸这么多粮食，
5: 你让我给交出去舍不得。
6: 要不你跟他们说说，从我身上拉块肉交上去行不行啊？
2: 牛良，你是我好兄弟，你说这粮食它是今年种明年收，眼下国家政策好了，
3: 只要大伙肯卖力气，
2: 年年都有，跑不了。那你要实在舍不得呢，你就少交点啊，剩下的从我家给你运。

0: 你不输他，估摸着是老常的老主子，冷不丁一下给撑住了，还没翻过劲儿来。
1: 你就是再能吃，你也不可能把那粮食全吃他肚子里。你说你这是遭哪门子罪？塞进肚子里边才叫粮，撑着了是不舒坦，我心里边疼。

岗子头见太阳，热乎了别人，我拔凉。

0: 今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978年秋，我们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的大队长牛大胆同志就带头借力种粮，走出了包产到户的第一步。如今，
1: 哎呀，
0: 我们麦香岭公社
1: 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真响亮。哎，怎么还谦虚上了？
2: 魏晨，
1: 啊。
2: 粮多了是好事，可乡亲们肩头的担子还是沉的。一日清，二水煮，三水是个无底洞，什么节流啊、集资、摊派，全是要钱的幌子。这是乡亲们头上的紧箍咒啊！观世音菩萨要是能显显灵，这紧箍咒给接了去，那就好了。
1: 哎，这紧箍咒接不掉，几千年了，咱农民不就是得交公粮、交税，这是规矩啊。
2: 规矩就不能变变啊？哎，
1: 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咱农民填饱肚子也需要粮食，扁担两头一边沉。手心手背都是肉，偏了谁都不成。
2: 也是这个理儿。行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家那口子闹着要去美国的事，忙活得怎么样了？
1: 忙活得差不多了。
2: 就真舍得，
1: 那舍不舍得也得舍得，各奔各的命吧。
0: 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努力的集体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它的利益和合理利用。
3: 这儿子不跟我去啊，就让他跟着你吧。过几年他要是想去了，你就让他去找我。啊。

0: 知道你心里头难受。
1: 我难受，我一点也不难受，我现在啊心里畅快得很。不信啊？不信我给你唱一段。唱谁？
2: 想当年，老子混在北平府，钱儿不多，也喝得辣，吃得也香。有个女人追得我晕头转向，我本想把她带回家，把日子好好过，没成想她看我遭难变了心，她就
0: 骂人理。你这话说的得有根儿啊！你说当年土改化成分，你们家都是地主了，换哪个姑娘能嫁你家去啊？真是！
1: 哎呀，行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讲不通了，也讲不明白。哎，不过你说你吧，你现在占这个地儿，别人就进不来。你把地儿倒出来，说不定谁就来了呢。哎，没准儿啊，我还真能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大闺女呢。嘿嘿嘿，诚心打鼓另开张，再生她几个，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儿？
0: 能的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大闺女？
1: 嘿，你可千万别不信这个邪，啊！你也不是没见过，想当初我在北平府，那也是个文化人，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周围也不少好姑娘追我吧，啊！哎呀，这些年也就是多添了几道褶子。那也是风韵犹存。
0: 你身边姑娘再多有什么用啊？你还不是把我带回来的？
1: 是带回来了，带回一白眼狼啊。
0: 骂吧骂吧骂吧，使劲骂，痛痛快快骂。哎，要不然呢，以后你想骂你都骂不成。
1: 行，你等着，我喝口水润润嗓子。
3: 吃饭了，吃饭了，别收拾吧，明天再收拾吧。啊，
4: 哥，
3: 你看看你，自从进了家门就一声不吭的，这老憋在屋里啊，就憋坏了。要不然，吃完饭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吧。行吗，
4: 老婆子，你也别劝我了啊，你不懂。
3: 我明白，你这当干部的退了休回了家呀，不管人不管事了，冷不丁的闲下来，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没事儿，你要是还想管的话呀，就管管我和咱儿子，我们这两个兵啊够你管一阵儿的，行吗？
4: 我就觉着吧，我这辈子呀白活了，什么事儿心里都是烂明白，他就是不敢说也不敢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小心谨慎的，就知道听他张德富的话，可到了呢，他犯错误，人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幸亏你老老实实的，要不然啊，就得跟着他吃瓜唠。
4: 话是这么说，可我就觉得，觉得我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你说我干了20多年的公社书记，可我从来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公道话。我管了半辈子的农业，可我没犁过一垄地， 没播过一次种，没割过一次麦。现在想想，我真是没人家周一虎周书记活得那么带劲，没人牛大胆活得那么畅快。
3: 行了啊。

0: 我这辈子呀，有两个儿子，狗如今上大学了，这前途错不了。我不挂念，要挂念吧，就挂念咱家公社。你说这孩子呀，念书也不行，满心思调皮捣蛋，你可得把他给我看住了。嗯，
1: 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输不了牛大胆的儿子。

你说这是到了那边了啊，话说不明白也听不明白，你说这闷了吧，连个拉粑粑都没有。哎，那上面啊全是新戏，这老戏要是唱够了呀，就唱上上面的新戏。 闷了就唱，唱着吧，也就不闷了。

明天呀，我就不送你了。闹心。

0: 爹，羊呢？走了。啊，是你娘做的。吃吧。
1: 爹，咱不送送娘吗？

0: 你洗衣做饭，倒逗儿拉扯孩子，这个家都是你牵着，你顶着。我没傍上啥忙，想着想着，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我这一走，咱们一家三口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见面。我这边你不用挂念，我肯定能干出个样来。你这边。 我也放心，儿子跟着你肯定错不了。他爹呀，说一千道一万，我还是不放心。要是哪天你想开了，就来找我，我等着你们。
1: 儿子，你不后悔啊？
2: 我舍不得爹。

大爹呀，我这辈子对不住你。你难的时候我没搀扶着你，你好的时候我又要走了。这段日子我半夜睡不着，躺在炕上想想这些年。

0: 副总长，周书记点名要见他们一面。
1: 哦，周书记刚睡着，现在见面不合适吧？
2: 我们不说话，就看一眼啊。
0: 他们来一趟不容易，让他们看一眼。
1: 这。

0: 真是啊，新上来当孩子就是这个味儿。
1: 周书记，我是牛大胆儿。
2: 我是马仁礼。
0: 来了。
2: 别，你躺下去。

0: 对，
1: 我看报上说，今年的麦子产量不错，
0: 可好着呢。大家伙的热情劲儿啊，就那乐呵劲儿啊，就别提了。罗书记，你就放心吧，
2: 一年比一年好。
1: 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3: 周书记，您需要休息，不能长时间会客啊。
0: 有。
2: 那我们这就走了。
1: 护士同志，这个老朋友见一面不容易啊，我们再拉拉呱，给个方便。
3: 那就再给你5分钟时间。
1: 时间紧迫，咱们呢，闲话不说。啊，既然你俩来了，还给我送了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张德福同志啊，拿着这个到我那儿擦了你一本啊，这不是正道，以后不能这么干。
1: 是是是，这我知道。当时我也是急的，实在没办法。你没办法找我啊？你给我写信啊，写匿名信也行。
0: 知道了，这是大胆儿，你这个好兄弟对你可不薄，不能看轻了。我跟你说，我这辈子要是有这么一个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0: 这块饼子，你还记得吗？
1: 78年秋天，您到我们麦乡东村大队搞调研，这是小娟家的饼子。
0: 转眼4年过去了，这饼子没坏，这能吃吗？这是粮食吗？大胆，这些年我是看见一回饼子，心里就咯噔一回，看一回我心里咯噔一回。大胆，不能让咱们的农民兄弟再吃这样的饼子了。
1: 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再也不让农民吃这样的瓶子。
0: 我心里，我躺着啊，我没事就瞎琢磨，就想，咱们今天这条路那是用了多少年的代价换来，就无论如何不能走回头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从地下顶着棺材板子我拱出来，我也要喊一句天理不容。

0: 热烈欢迎大学生杨春来光荣毕业。
1: 泽泽，
2: 嗯，
1: 肉切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1: 哎，别切太细了，块大点，这样有嚼头。
2: 哎，知道了。
1: 给你哥那洗脸水打好了没有？
2: 打好了。
1: 一会儿啊，馅儿一好，咱们就包。皮儿薄点儿，馅儿大点儿。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0: 不要走啊！
1: 大姨，大胆说好。
2: 我跟你说，有点意思，赶紧进屋吧。

0: 进去以后啊，把东西放门口，别跟着进屋，明白没？
1: 知道了。
2: 娘，我哥回来了。
3: 回来好，洗洗脸，歇一会儿就能吃饭了。

0: 行了，儿子你也见着了，这不好好的吗？啊，抽个空，你们爷儿俩再拉拉呱。哎，估摸今儿个恐怕不行了，别在这儿死磨了，走吧。走吧。
1: 拿着那个，回去。
2: 嘿，你儿子的事凭什么我给拿着呀？
1: 字儿是不是你写的？
2: 嗯。
1: 点子是不是你出的？
2: 嗯。
1: 你不拿谁拿？
2: 嘿，你
1: 拿着。

0: 哥，给你四。香吗？
1: 真行。娘，你也吃啊。
0: 哎，娘不饿，你吃。
1: 妹子，你也吃。
0: 他也不饿，甭管他。
1: 哎，妹子。
0: 哎呀，行了行了，甭管他，快趁热吃。
1: 啊。娘，我怎么没看到我爹呀？
0: 先吃吧，吃完了再说。

0: 小蛾子，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讨厌，怎么了？你不高兴吗？娘偏心眼，我哥一回来就做了好几个大肉包子，没想着让我吃。
1: 那狗哥一走就是4年，一个人待在外边多不容易呀！
0: 你当然得吃点好，要不准走。
1: 我就知道你会向着我哥说话。
0: 小蛾子，狗哥还走不走啊？没说走不走。哎，我不是让你帮我问的吗？
2: 人家才刚回来，我就问人走不走，那不枉了你人吗？
0: 哎哎，小蛾子，小蛾子，
2: 那你估摸着他还会走吗？孩子，这事儿来得急。 告诉你了，你也赶不回来。赶不回来，你还闹心。你出那么远的门不容易。你要是怨恨娘，那娘受着。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还走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你儿子没回来吧？你想得慌。嗯，这儿子回来了，你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怎么讲？团团转呗。是。坐哪儿哪儿扎定啊？哎哎，眼下幼天走了，乔月也走了，这儿子。
1: 你能忍了？嗯。这么多年都不敢认，这冷不丁要是认了，那孩子能反过劲儿来？那不伤了孩子的心？
0: 那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认了？

0: 哎呦，轻点儿！你哥正睡着呢，我怎么还不起来啊？哎呀，你哥呀，这一走就是4年，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 大胆儿，这狗都回来好几天了，怎么没见动静啊？
2: 什么动静？嘿，
1: 这可是文革10年后第一批大学生，那国家不得抢着要啊？他咋跑家猫这来了？回家歇2天呗。啊！大胆儿。
2: 狗这孩子呀，自从回来闷够就睡，一睡就是3天，不吃不喝的。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3: 这是什么毛病？我说什么来着？有心事。大小伙子有什么心事？天塌下来也不能躺在炕头上。
4: 我去把他给救起来。 哎，大胆，大胆，你压着点儿，别火枪火急的啊！在吓着孩子。

0: 你大点叔看见了，有什么心思，你跟你大点叔说啊，你大点叔给你撑腰。
1: 大热天的，50多难受啊！凉快凉快。
0: 大点叔，
1: 哎，那你说坐吧。那小狗崽子啊，白净，也愣是了。哎呀，我4年没逮着你啊，可把大点叔给想坏了。
2: 大点叔，我也想你。
1: 我想我什么想我？放屁！你想我你不给我写信来？哎呀，行了，我也不怪你。

0: 啊，你好好的呀，你大点叔比什么事都高兴。
1: 高，有什么憋屈的事儿，跟你任李叔说。啊，你任李叔可在北平待过，见过大世面。
0: 什么事儿？说说。哎呀，你是要把我急死啊！
2: 本来毕业之后有份合适我专业的工作，可被别人利用关系给抢了。
3: 抢了就抢了呗，咱有文化，还愁找不着工作呀？
1: 金七七，银七八，咱狗是金的，是金子就不怕没人要。
2: 倒是有几个单位要我，可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咱是农民，没关系，没门路，吃点亏呀不算啥。再说了，现在呀，农村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只要是好种子，还怕种不出好庄稼来呀？
0: 对，这话说的在理儿。哥儿，别气坏自己身子，啊，天塌下来怎么着？有你大点叔给你清着。
3: 哼，显着你了是吧？狗是我儿子，就算躺炕上，我照样一天三顿饭养着。
0: 行，光养着不行啊！你这到关键时候还得他大胆叔给他抓你。哎，怎么着啊？娘回来没有？叔去了吗？啊！
3: 骡子，这锅馒头刚出锅，你拿到集市上卖啊！卖了钱呢，带点盐回来。我不去。哎，你怎么还跟娘甩脸子了？
4: 每回都是我去。我哥没回来，我就不说什么了。眼下我哥他都回来了，你怎么不让他去啊？
3: 哎呀，你哥刚回来几天呢，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啊？
4: 怎么才回来几天？
5: 就回来半个月了。我看你就是偏心眼儿。哎
3: 呀，你呀，哼，你说话就是不站着。哎，我让你哥去卖馒头，他会卖吗？
5: 怎么不会卖？一个大学生连馒头都不会卖，那不白念那么多年书了吗？
4: 你去不去？我不去。你再说一遍。
2: 行，我去。
3: 你看看你哥。
2: 哟，妹子，你怎么不进去啊？
6: 哦，我刚来。
2: 哦。小蛾子在屋里呢。
6: 哎，狗儿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上集上。
6: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去找小蛾子玩了。

0: 哥，卖馒头去啊？
1: 怎么出去溜达溜达？
2: 卖馒头就卖馒头呗，还跟他一起打马虎眼。小儿子，哥说他还走不走啊？哎，
1: 他能不走吗？
2: 他说了啊。
3: 喂。
4: 逗你玩呢，我哥他说他不走了，真的，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乐岔气儿了。卖鸡毛掸子嘞，不是鸡毛不要钱啊！卖鸡毛掸子了，哎，过来看看，来来来，鸡毛掸子。哎，不是鸡毛不要钱啊！来看看，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喽。

0: 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啊？
1: 卖东西的。
0: 你这光瞪眼不吆喝，这东西能卖出去吗？
2: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我是遇上文化人了，提毛胆子了啊！
1: 卖馒头了。
0: 挺大个小伙子，蚊子声。
1: 你管我多大声呢？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咱们扛着干什么呀？
0: 好好好，
1: 卖馒头了。哎，
3: 这馒头多少钱一个？哎呦，
4: 5分钱一个，你要几个？
3: 哦、哎，这不是口吗？伺候大学毕业了
4: 啊？
3: 哦，大学生卖馒头，这还真是个稀罕事儿啊！改工回家玩玩去啊！回见。
0: 原来是大学生啊，这书念的嘴都张不开。
5: 卖大馒头啦，大环庙的馒头好吃又不贵，卖馒头啦，自己家做的大馒头，
4: 5分钱一个，
5: 不好吃不要钱啊，卖馒头啦，
6: 我来俩。
7: 说的，你以后要是想卖馒头啊，你就叫上我。今天再有个3-5篮子，我俩也能卖光。
1: 那你说，咱俩以后要是卖馒头，能挣到钱吗？
7: 应该能吧。哥，哎，你要是以后乐意，我就给你和面、磨面、蒸馒头，然后咱俩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保证能挣钱。
1: 那活都让你一人干了，你不累啊？
7: 累，累我愿意啊。
8: 牛的队长，
9: 你自己地里的活忙活完了，啊，跑这帮我忙活来了。
8: 我给你汇报个事儿啊。
9: 说吧。
8: 先别挂了，听我说。
9: 什么事儿？还偷偷摸摸的？
8: 我刚才看见狗和卖花了，
10: 他俩去哪儿了？
11: 不知道。这段日子他俩没事就出去，还不让我跟呢。
9: 兄妹俩热乎呗，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8: 咱都是过来人，啥不明白呀？那俩孩子你看我，我看你的眼神勾人呐。那俩孩子啥关系？咱心里跟明镜似的，不敢乱了套啊。
9: 什么乱了套啊？就你想的多。
8: 行，我想多了，行吧，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也是个好心，你自己看着办吧。
12: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3: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真美啊。
1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2: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2: 远方侵古道， 行测。

0: 对接荒城，
1: 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
2: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重麦正当时，一寸钱两寸身。
3: 你这是什么诗啊？
4: 一寸半要认真。
2: 问你了吗？你就回答。
4: 马公社，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这些，你不是为难狗儿哥吗？
2: 那我说的那些东西能吃能喝，他说的那些东西不当吃不当喝，顶个屁用啊！
4: 哎，马公社，马公社。

0: 行了，别插手了，一个人能行。
1: 宝儿呢？他没帮着你干啊？一大早就出去了，问干什么去也不说。那会儿也是一大早就出去了，我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说。
0: 这俩孩子会不会一块儿出去了？你说呢？我琢磨是怎么回事。够没上大学之前呢，我就跟你说过，这俩孩子可能有问题。你跟我说，亲兄妹友情一直是好事儿，能够上了大学了，时间一长，这热水呀。 慢慢的就能放凉了，这都4年了，这水呀不但没放凉，反倒要烧开了。看来不把火撤了是不行了，挖底机了吧。
1: 等会儿，我这笨嘴笨舌的，我怕讲不利索。你还笨嘴笨舌？你跟马任里吵架的时候，你那个嘴呀，噼里啪啦的，口条一点都不软。怎么，道长精神的节骨眼上了？你想躲呀？不是想躲，就是这个我讲他不如你想顺。你想。 你把屎把尿连吃带喂养他20多年，当娘的跟儿子什么话不能说呀？是吧？这话中听。
0: 行，
1: 卖花怎么办？你先跟狗讲，等你讲完了，我再跟卖花讲，咱们一个一个来。
0: 这话得让我开点说，啊，别伤了孩子心。这还用你教我呀？你要不信呢，你自己去说。
1: 不，还是你说，要不这么着，你坐那地头歇会儿啊，好好琢磨琢磨。啊，我替你干。
0: 行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再抻着了，我还得养着你。
1: 嘿，那我还真得使把劲儿。
0: 抻吧抻吧，狗儿，你这扑棱扑棱膀子，从大老远的地方飞回来了，还习惯不？
2: 有娘在，哪儿我都习惯。哼，
0: 这句话说的呀，暖娘心窝子。狗儿，你说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不容易呀。 可不能就这饭都当着干粮吃了啊！学了就得用上，别浪费了。
2: 啊，
0: 来穿上。娘啊，不需要你惦记着，家里呀你也不用惦记着，没人牵着你的腿，就算有人牵着呀，也牵不住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个个顶天立地吧，那也得活出个男人样来。
2: 你要是好了，娘就舒坦了。娘，你是说我和卖花呢吧？
0: 哎呀，不管是谁，都是这个理儿。
2: 你不喜欢卖花啊？
0: 卖花是个好闺女啊，可她不管是金子是银子，都进不了咱家的门儿。

0: 阿爹，怎么了？
1: 闺女，啊，上哪儿去了？
0: 哦，我跟小蛾子出去玩去了。我先进去，阿爹。

0: 孩子，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娘该跟你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要是怨恨娘，娘认了，可你不能怨恨你亲爹呀，他不能认你是怕你后爹心里难受，也怕伤了你的心。这些年呢，你亲爹不能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的照看，可是他眼里盯的心里挂的全是你呀，他是想认认不了。眼下你跟麦花走得这么近，这事儿不能再捂着了。对不住你，孩子，你要是心里难受，迈不过这个坎儿，别憋着，啊，吵也行，闹也行，娘不怨你。
1: 吵什么闹什么呀？多好的一事儿啊！这辈子又多了一个爹一个娘，俩爹俩娘。我真是有福气啊。
0: 孩子，眼下你亲娘去了美国，你亲爹就在眼前，你得认，必须认。
1: 娘。

您就是我的亲娘，您说话我得听。放心吧，明儿个我就认我亲爹去。

0: 刘玲，
1: 师傅，
2: 卖花呢？
1: 上集上买点家用。

来得巧啊！来，咱爷儿俩吃点喝点。

爷们儿，真是个爷们儿。像我，真不喝了啊。

0: 梦想啊。
1: 想吗？
0: 想。
1: 我怎么不觉得像呢？
0: 都是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一咬一溜油啊。
1: 是吗？那我再尝尝。

0: 爹这一辈子呀，就做了这么一件对不起人的事。
1: 你叫什么？
0: 儿子。

巧的真轻巧啊。

0: 没想到啊，狗这孩子性子这么烈。
1: 像我呀，
0: 再怎么着，你是他亲爹，他是你亲儿子，哪有儿子这么对爹的？
1: 孩子憋屈，就让他闹吧。不把憋屈心思闹出来，再憋出病来。
0: 哎哎哎，你不是叫牛大胆吗？你那大胆子哪儿去了？让一孩子欺负了，
1: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那我这胆子一见着他这胆子，立马缩没影了。

0: 灯来的正好，闺女有些话呀不好跟爹讲。大胆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这挑明了也好，日子久了该是亲爹还是亲爹，跑不了啊。
1: 嘿，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前几年你不是拿着那卖花的信让我看吗？我就看出毛病来了。
1: 你当时不是跟我念念的吗？那什么什么这辈子该怎么过呀，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0: 我骗你呢，信上全写的是什么卖花怎么想狗啊，怎么想。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当时寻思，我要说了实话，我照实了念，就你这性子怎么还急出好点来呀？啊，你那嘴又把不住，交了实底儿，狗受不了，卖花受不了，有田也受不了，那还不乱了套了。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

0: 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1: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好礼，你要再等过几天呢，活动结束了，想喝你还得掏原价。这红色多喜庆，倍儿有面子，
3: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一直呢想买茅山镇的老酱，这国和老酱酒啊，这一喝呀，酱味是纯正，闻着这酒啊是真香，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油，这样的好酒让我捞着了。
0: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酒厂可是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酒厂了，在贵州茅台镇的核心产区，它的规模是不小的。国和酒荣获了多项权威认证，有着强大的酒厂背景啊。这次品鉴的国和酱酒呢，入口绵柔，酒体干净，口感协调，酱香突出，里面有劲，层次分明，空杯留香。而每一瓶国和酱酒都是用5年的陈年老基酒酿造的。国和品牌以国字头，和文化，品牌名字高端大气，采用的方形瓶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是国和的专利设计哈、啊，它的寓意呢是堂堂正正，四平八稳，独有的饭盒体这种寓意啊也是非常的和谐，和谐万邦，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包括包装啊也是很高端大气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厚重，深受老板的喜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平时你也喜欢酱酒，要抓紧时间啊，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可以申领入会了，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市面上啊，这高端品牌的酱酒一瓶啊，动不动就是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但是它中间呢，其实经过了经销商、代理商、门店层层加价。那我们老百姓如果想喝到一款放心靠谱的纯粮食高端的酱酒，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电视之前观众朋友们刚才给大家也介绍过了，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直接对接到酒厂，经过我们栏目组亲临酒厂层层考察筛选，酒厂呢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喝到真正地道好的酱酒，特意拿出了500套让大家试喝，也是借此机会啊结交一些全国各地的酱酒朋友。酒厂也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那凡是今天参加申领入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酱酒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国和酒厂采用了最新的绵柔工艺，既保证了酒体的绵柔舒适度，同时呢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酱酒的丰富香味和醇厚的口感，真正地做到了高而不烈，低而不寡。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这个香味调得非常的协调，口感的层次很丰富啊，空杯之后留香持久。很多喝过国和的朋友就给出了国和好酱酒年份足，席未散酒已醒的高度评价。国和酒呢用品质征服了很多酒友，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也得盯紧了。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酒的名字呢也特别的大气，叫做国和酒，光听这名字啊就透着不一般的格调。不管是走亲访友送长辈，还是家人朋友聚会拿回去自己喝，送礼更是面子直接拉满。特别是大家看这个酒瓶的设计啊，它是带着专利的方正的瓶身哈、寓意堂堂正正，四平八稳，单看这外观啊就透着一种沉稳大气，身份不一般呢、爱喝酱酒的朋友，这么靠谱的好酒千万别错过，赶紧抓住这次机会。厂家这次开通国和酒友会呢，就是想结交全国真正的喜欢爱酱酒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款好

0: 的酱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平时你也喜欢酱酒，要抓紧时间啊，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可以申领入会了，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1: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扫码入会，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我赶紧扫码入会，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国和酱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扫个码入会，来送给咱喝，真的领到了，赶紧扫码。
0: 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只要今天扫码申领加入酒友会的，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酒厂这次酒友会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太震撼了，我刚才已经提前先扫码申领一套了，那么大家呢也赶紧抓紧时间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入会申领。这次活动啊结束可是真没有了，国和酒水的调酒团队啊，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你想想，这样的顶尖水准啊，直接奠定了酒体的高品质基底。这款酒入口非常的绵柔，酒体纯净无杂味，香味协调，层次分明，空杯回甘留香。他们对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的。国和酒厂也是高端嫡系产品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这也是国和首次推出这种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呢就是做一款老百姓自己喝得起的高品质酱酒。所以说您收到这款酒之后啊，使用的场景特别的广泛啊，不管是在商圈还是家庭聚会，用它咱都不会丢面子。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简约大气啊，属于那种越看越有味道，越有质感，越有品味，越显韵味的类型。和那种包装花哨但是酒质一般的酒不太一样，这国和酒呢，它愿意把成本花在酒质的提升上。所以国和酒不仅仅保证每一滴都是粮食酒，而且还是昆沙酒，基酒年份啊必须达到5年才出厂。同样是用红缨子高粱昆沙酿造，同样是采用传统12987工艺，用5年基酒加上不同轮次，再加上10年的老酒勾调，更是采用了最新的绵柔工艺，它真的是保证了酒体的绵柔度和舒适度，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酱酒丰富的香味、物质还有醇厚的口感，真正的是做到了高而不烈、低而不寡。您可以放心饮用啊，越懂酱酒越选国和。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也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扫描上方的二维码申请加入国和酒友会，结交全国的酒友真英雄。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厂家这次开通国和酒友会呢，就是想结交全国真正的喜欢爱酱酒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一款好的酱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平时你也喜欢酱酒，要抓紧时间啊，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0: 呀，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

0: 我就选了你。
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失眠请用利尔棉片、纯中药制剂，睡前两片，树欲平民大药房有售。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呀没胃口怎么办，今天呢叫大家回到酸辣爽口的青蔬拌玉丝儿。那么做这道青蔬拌玉丝儿呢，准备的食材有粉丝、胡萝卜、黄瓜、泡发好的木耳、香菜碎、熟花生以及呢蒜蓉、辣椒粉、白芝麻，还有一些是常用的调料。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呢，把粉丝放入碗中，倒入开水，我们要烫10分钟。烫10分钟后啊，我们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黄瓜、胡萝卜还有这个木耳啊，咱们分成切成丝儿，放入这个装粉丝的碗中啊。胡萝卜我们切一小段儿，

0: 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蒜蓉、辣椒粉、
1: 白胡椒粉，
0: 放入蒜蓉，
1: 辣椒粉根据个人适量，白胡椒粉，浇上热油，
0: 我们再放适当的生抽，盐，白糖，以及呢香醋，还有花生米，搅拌均匀，最后啊，咱们放入适量的香菜碎，还有白芝麻。这道开胃爽口的青蔬拌玉丝儿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啊，昨天听您一席话，我到现在都在想该怎么去护眼，所以想问一下您啊，生活中我要注意些什么呢？该吃点啥，喝点啥，或者其他方面该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思佳这是听到心里去了。
0: 那必须啊，都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能不好好护着吗？而且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刷手机的就更需要注意一下了。正好呢，您是一天一道营养菜，这段时间啊，我也准备跟着陈老师多学一学，顺便呢把我这双眼睛保养得更加的透透亮亮的。
1: 我怎么感觉思佳已经赖上我了呢？
0: 不光是我赖上您了哈，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都特别重视护眼这方面，毕竟谁不想双眼亮堂堂，看啥不迷茫呢？
2: 这个说的特别好，但是啊，得行动起来哦。你看我，陈老师，我不像思佳哈，养护视力，我不是说说的啊，我有行动。
1: 是啊，
2: 我今儿买了蓝莓。您不经常说吗？吃蓝莓对眼睛好啊。
0: 哎呀，东哥，你有行动，我也有行动啊。你快看，这个是啥？
2: 你也买蓝莓了？
0: 我也买了蓝莓。要说咱俩这默契啊，真的是没谁了。
2: 那是，
1: 昨天我就提那么一嘴蓝莓，今儿你俩就买来了。哎呀，这个行动力
2: 可以啊。
1: 蓝莓呀、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我曾经啊听长白山脚下的老人说，以前当地人不管谁呀、眼睛有毛病了，都去摘蓝莓吃。
2: 那我一会儿还得多买点。主要啊，我是觉得我现在应该护一护我这眼了。以往吧也没有这方面的感觉，昨天晚上我看家里边那个视力表，就是让小二拿那一个小棍儿哈，从最大的字儿开始啊，往下一点一点的来。刚开始那两行嘛还行，看得特别清楚，但是越往下就感觉这个越吃力。然后我测完之后，我岳父也跟着测了一测，他看那个视力表呢感觉就更费劲了，就眯着眼睛在那看了半天，说出来的都是错的。我当时看他这眼睛变成这样啊，我心里边也挺不是滋味。你岁数大了嘛，
1: 要么说老来奶老来
2: 是
1: 眼睛都跟不上。另外啊，护眼千万不能说等到眼睛难受了、看不清了、模糊了，哎呀，我再补救补救。
0: 是的，
1: 日常咱们要坚持养护，不管你是食补还是适当补充营养素，要日积月累的慢慢来。这两天我也发现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尤其这个手机的
0: 使用，
2: 对，
1: 依赖性，是吧？大家伙儿也是越来越重视眼部健康，
2: 眼睛的问题出现的也很频繁。
1: 对，而且呢，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是什么？过去老同志觉得，哎呀，贵，我又不肯买那个蓝莓呀。现在很多人为了眼睛，他也舍得买了。
0: 是，
2: 您说这个太对了。就拿我妈来说哈，她那个想法都慢慢的改变了。你看之前我也说过，我买那蓝莓带回家，我让她吃，怕她心疼钱嘛。然后我就故意哈，往低了报那个价格。我都少报了一半了。她一听这价格，哟，这个东西那么贵呢。都嫌贵啊，让我以后呢别乱花这冤枉钱。一开始吧，我还以为她是不认可这个东西，嫌它贵。后来我发现不是，你看他上街买菜的时候碰到蓝莓呢，也会专门的买两盒带回家，留给家里边的孩子吃。他说这孩子呢，读书费眼睛，必须得吃。
0: 我懂了，这就是典型的这个隔代亲嘛。
2: 对，就那时候他不吃啊，

0: 现在不一样，现在不光是买给俩孩子们，他跟我爸也吃蓝莓。嗯，买菜的时候呢，只要碰到了，必须要带上那么一两盒。但是买的时候也心疼，嘴上说，你说这东西价格它怎么那么贵呀？嗯，但是行动挺诚实。
1: 嗯，就是意识到了什么好营养对身体的重要。
0: 对，
1: 所以咱们老同志啊，就应该这样。您呢，该吃吃，该喝喝，
2: 是吧？蓝莓营养丰富，又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含钾，但最重要的还是里面的花青素含量极高。哦，每百克呢大概含有是74到438毫克的花青素，比那个什么草莓呀、树莓呀这些普通浆果高出一大截儿，所以人家贵呀，对吧？那花青素来讲是专门养护眼睛的好东西。嗯，
3: 可能因为最近提到关于眼睛的问题比较多。哎呀，我就觉得我的眼睛呀，最近特别容易酸。
2: 特别酸，为什么酸呢？那不是你手机又看多了，晚上不睡觉啊，刷短剧，嗯，是吧？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班就对电脑了，
3: 对电脑，对。
1: 孩子们放学回来看作业，抱着平板看动画，
3: 写作业，
1: 嗯，对呀。而且现在很多小孩的玩具就是手机，哎，
0: 是，
1: 这个是很大的危害。
0: 对啊，
1: 因为眼睛看久了，这个肌肉啊处于紧张的状态，自然就会发酸，久而久之伤害。那么这个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就能起到这个舒缓眼睛的紧绷感啊，所以说盯久了，哎，就不会那么难受。嗯，
0: 是啊，其实这花青素啊，就相当于给眼睛的肌肉啊做了一个按摩，松了松它的筋骨。
1: 没错，另外你想想，咱们这再说回手机的事啊，嗯，现在老老少少不分年龄段都喜欢刷手机。
3: 对，
1: 哎呀，有的人呢熬夜刷，关键什么还闭着灯熬夜刷，
0: 不开灯
1: 省电呢，
0: 省电
1: 费眼呢。
3: 对，
2: 熬完夜之后，第二天你再照镜子一看看。
1: 眼睛变得又干又涩，嗯，啊，
2: 满眼红血丝儿，
1: 这个不都提示了吗？眼睛的血管循环不畅通了吗？哦，这个时候花青素就派上用场了，嗯，它能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底血管供血足了，什么红血丝啊、眼干呐，啊，这个问题就缓解了。嗯，当然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花青素能抗氧化。那么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是少数能直达眼底的抗氧化物质，它有助于缓解眼部的干涩，嗯，酸胀。你吃了，眼睛觉得舒服很多。嗯，
3: 那东哥看到没？咱俩今天这蓝莓啊，没有白买。
0: 买对了。
3: 花青素呢，能够穿透层层的阻隔，到达眼底，这个疲劳感呢也就没有了，眼底的循环顺畅了。关键是还能够抗氧化。嗯，
1: 抗氧化这一点是最广为人知的。
2: 很多人都问我啊，陈老师，您说抗氧化，抗氧化，嗯，它有什么用呢？
3: 是啊。
2: 就这么讲吧，抗氧化就是在抗衰老。哦，
3: 这个很重要。
2: 就这么简单。嗯，眼睛一样啊，你长年累月被阳光，嗯，对吧，手机，嗯，平板，就是蓝光照着啊，都会加速眼部的衰老。哦，花青素就相当于个湿巾。嗯，哎呀，擦掉眼睛上那些氧化垃圾，保持眼睛的年轻状态。嗯，
0: 说白了哈，你说这抗氧化，嗯，抗氧化就跟我们脸上不长皱纹，让那个头发不变白，它是一个道理。
1: 没错，所以说抗氧化能力越强，咱们对抗衰老的能力就越强。
2: 所以说呢，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就很强，啊，据统计它是 VC 的20倍。
1: VE 的50倍哦，
2: 所以缓解眼部的衰老
1: 很好。你等到花青素到眼底之后啊，它就薄薄地附着在我们眼球的晶状体表面，嗯啊，
2: 能滤强光，挡紫外线，阻止氧化杂质的堆积。
3: 嗯，因为我总老听大家说这个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啊，就跟它有关系了。
2: 哎，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说大家伙把那个晶状体呀，就比作相机前面那个镜头，你看了吧？你平时太阳晒，
1: 啊，手机蓝光天天刺激着，
3: 是，
2: 都产生大量的氧化垃圾，
1: 哎，一点点就糊在镜头表面，时间久了，
2: 这个镜头就开始灰蒙蒙、雾蒙蒙的。那么花青素贴在了晶状体表层呢，就相当于给镜头啊，常年贴了一层清。

0: 贴防护膜，
1: 就及时的分解这些脏东西，不让这些
0: 污垢啊一层层的堆积。
2: 嗯，其实这就跟咱们手机贴膜一个道理，有膜护着这个屏幕啊，就不容易脏，也不容易受损了。
0: 也是这个意思。
1: 你要是少了这层保护膜，你像
0: 强光啊、氧化呀、啊，它伤害，对吧？就伤，
1: 直接伤害到我们的镜头了。哦，所以眼睛的镜头受伤了，那么直接影响着就是视力了。
2: 是，
1: 你看东西
0: 刺眼睛，晚上看灯。你会发现那灯圈啊，那灯光一圈一圈重影，你感觉看东西走向蒙了一层薄雾，你再怎么擦那眼镜也没用。再后来你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嗯，这些就是眼睛持续被氧化慢慢被老化的现象。如果这氧化垃圾堆积多了，晶状体慢慢变浑浊了，那就是咱们常熟知的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嗯啊，久了就失明了嘛，
1: 是，
0: 对吧？特别是谁呢？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哎呦，你血当中的糖分呐、啊，像沾满了泥沙的浑水，嗯啊，常年在冲刷晶状体，就是咱们眼睛这个镜头，
2: 明白了，那镜头不就磨坏了，越来越模糊了，是不是？
1: 是啊，所以说你的眼睛就要防什么呢？防并发症吗？对吧？
0: 哎，蓝莓里的花青素就把眼底细小的血管给养护得更有弹性，还能缓冲糖分带来的刺激。
1: 所以不光是你们呢，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啊，
0: 血糖本来就控制得不好的，咱们平时可以多吃点蓝莓，对眼睛多上一层保障。
3: 对，而且上了年纪的人呢，真的是要早点去养护这个眼睛。我有一回去这个医院的眼科哈、配眼镜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在那儿咨询白内障的手术的问题。我在那儿等这个眼镜的时候，对面呢坐了一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老先生，他那个眼睛呢就是蒙着纱布哈、行动呢很不方便。然后呢有一个人呢陪着他来的，应该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一个人呢是跑前跑后的去排队拿药，真是啊，看着都心疼。你说这么大年纪了，眼睛上贴着纱布还得开这刀，真的是挺遭罪的感觉。
2: 是的，
1: 他立冬说的这个，说实话我太有感触了。
0: 因为像我们这个过了50的人哈、很多人之前啊没有保护意识，哎，等到知道了说我要养护眼睛的时候完了，最后没办法又去白内障，
1: 你只能挨这一刀。
0: 受罪不说，
1: 你术后还有人什么贴身照顾，
0: 你自己的行动是处处受限，
1: 儿女跟着来回折腾啊。而且手术完之后几年你发现什么呢？又不灵了。你后悔就没办法，还没别的招，对不对？
0: 所以说我们护眼睛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早护眼不偷懒，到老才能不用眯着眼儿。所以说咱们这个镜头啊，常擦常养护才能亮。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呢也有一些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小婉。小婉说，陈老师啊，我今年28岁了，做外贸跟单，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从早上盯到晚上，下班之后还得刷手机回客户的消息。然后这几个月哈、就明显感觉眼睛真不行了，一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发干发涩，就好像那个眼睛里头啊跟进了沙子一样，一眨眼呢就磨得疼。最近呢眼睛还感觉酸，感觉胀，然后还怕光，得把那个屏幕的亮度啊调到最低，你亮一点就不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吹风，这个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出去见个客户，人还以为我怎么哭了呢。说自己滴那个人工泪液哈、也滴了一个多月了，刚滴完的时候能舒服一阵，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我的这种情况，我吃点什么调一调比较好啊？
1: 但这位朋友啊，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你是点

0: 眼睛的用眼过度，
1: 哦，
0: 眼睛疲劳损伤。人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尤其近距离的，你的眼睛的肌肉啊，一直处在紧张的绷着，得不到放松。那么眼底毛细血管啊，就会变成什么呢？发紧发干。泪液的分泌呢，你会变得是紊乱，
1: 嗯，
0: 所以你会有眼干、涩、酸胀、怕光、迎风流泪，全是这么来的。那你说你要调一调，你先要做的是一，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实在没法减少怎么办呢？向远处看，
1: 嗯，
0: 不能是看一眼，至少5分钟以上，啊，多做点什么呢？户外活动。啊，上户外看看远处，看看绿色植物，让眼睛得到休息。那饮食方面也得注意，你平时多吃几样东西。第一是什么呢？富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呢，菠菜、芥蓝、蛋黄等等。这个叶黄素能帮助你抵挡一部分那个蓝光，啊，减少对眼睛的伤害。第二是什么呢？富含玉米黄质的食物。就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老式老玉米、黄玉米，还有你看那个蔬菜黄彩椒啊、南瓜呀、开心果等等。玉米黄质您记住了，是专门守护黄斑中心最敏锐那个中心点的。就人啊，看清字儿，看细节，看远处，看近处，全靠它啊。所以说它能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叶黄素更强，不能缺。第三是蓝莓啊，你可以吃点吗？富含花青素，帮你来疏通疏通眼底的小血管，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能舒缓眼部的疲劳。
1: 嗯，那陈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哈，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这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营养吸收。
0: 哎，补充的对啊，亚麻籽油啊不能少了。毕竟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是油脂的参与才能被人体吸收。那么亚麻籽油当中的富含优质的油脂，就是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啊，它能把这叶黄素、玉米黄质直接送到眼底，而且啊，这个东西啊，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有好处。
2: 是
0: 啊，所以咱们这位朋友做菜的时候记得加一点。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陈老师啊，我今年是58岁了，糖尿病8年了。平日里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啊，我就能看得见。”可是这2年呢不行了，鱼漂呢老是看不准，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是感觉越来越模糊。老伴儿呢给我买过叶黄素，我也吃过一阵子，没有什么大的改变。4合1的这种叶黄素哈，就是说又得有叶黄素，又得有那个玉米黄质，还得有蓝莓花青素，还得有什么亚麻酸，就这4种啊才是最合适的，对吧？想问问您，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4合1的蓝莓叶黄素？如果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靠谱的？
0: 咱们这位朋友说要找靠谱的是吧？哎呀，您是用过叶黄素的，那么您说感觉没有大的改变，其实来讲，普通的叶黄素不是没用，但它更偏向于什么呢？黄斑防护。如果是我单纯只补叶黄素，那就像说给眼底派了一个守卫。可你别忘了，您是糖人啊，您的眼睛问题往往不是一个点啊，黄斑它需要去保护，中心视力需要去守住。血管微循环需要畅通，脂溶性营养还需要被吸收被输送，那么视网膜结构呢也需要大量的营养来支持。所以你想要眼睛好，那么最好是用这种添加了4种成分的4合1的这一类型的叶黄素啊。这类叶黄素啊，第一是要有叶黄素酯，最好啊来源是天然的，稳定性又好的叶黄素酯，它呢负责是黄斑区技术防护。第二呢，要有玉米黄酯，玉米黄酯是专门补黄斑中心凹的那个关键部位，这个位置啊，让我们能是看清小字儿、看清细节的最关键部分。那么第三是什么？要添加蓝莓花青素，来帮助眼底微循环，缓解。

0: 眼疲劳，让营养呢更好的达到眼底。那么第四啊，一定要有阿尔法亚麻酸，它既是优质的欧米伽三的来源，又是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利用，还参与视网膜、感光细胞膜的营养支持。
1: 嗯，
0: 所以说您吃就吃点这样的叶黄素，那么你就感到不一样的变化。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听
2: 竹发来的。
1: 好。
3: 陈老师啊，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我用眼睛太多了，我现在呀、看东西啊，老感觉的模模糊糊的，眼前呢总像隔着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呢我去过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是早期的白内障了，眼底呢还有点轻微的黄斑变性。哎呦，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呦，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2个月了吧，有点作用，但改善呢不是那么很明显。陈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啊？
0: 这位老师啊，我跟你说哈，人过了50岁啊，眼里的叶黄素、玉米黄汁这天然色素会一年比一年少，
1: 是，
0: 而且流失的是特别快。如果说补充不及时，再加上咱们这个用氧过度啊、蓝光啊、自由基的伤害，黄斑区这块它也会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所以呢会导致我们产生眼病，什么看不清东西啊，什么早期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的问题。那么您吃了叶黄素加上这个蓝莓，思路是对的，它两个搭配的确给眼睛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呢是不能少的。但您说你改善不明显，那问题在哪儿啊？我感觉应该是两个量不够那么最好加点什么玉米黄汁，还有阿尔法亚麻酸。那么市面上来讲，多数的叶黄素产品是没有添加玉米黄汁和阿尔法亚麻酸啊，没有添加，而这两样物质呢又恰恰是很关键的。玉米黄汁是专门来守护黄斑最敏锐的中心点，所以说你吃了叶黄素那只是大部分的补了，但是最核心的部位没补好，力度不够，量不够，这也不行。阿尔法亚麻酸呢是脂溶性营养的专属运输车，那没有它来讲，这个叶黄素、玉米黄汁你吃再多啊，它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呢，好的叶黄素产品尤其是什么呢，最好里边有这个叶黄素、有蓝莓、玉米黄汁、有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都要有。这样四样一起补，那么综合作用才能是成倍放大，改善就快了。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陈老师，我今年66了，血糖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吧老是有飘来飘去的小黑影，看东西的时候中间发暗，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挡着一样。然后说我儿子哈很担心我，之前呢给我带回来几盒好的叶黄素，他说挺贵，是200-300块钱一盒吧，里边呢不光有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玉米黄汁和阿尔法亚麻酸。我现在是吃了3个多月吧，眼睛有感觉
1: 哦，
2: 但是后来儿子再去买的时候呢就没货了。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市面上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啊？说陈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呢想办法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
0: 有需求哈。
2: 这
0: 位朋友，咱们一般来讲呢，这个血糖不好的人啊，时间长了血管都会受到损伤。
1: 是
0: 啊，尤其说什么呢，眼底的血管啊非常敏感，那么这样一来呢，再加上你眼底黄斑区营养不足了，就一定会出现你这个现在状况。您之前你说你吃过那种叶黄素，确实不错，4种关键营养都齐了， 叶黄素守着黄

0: 黄斑外区，对吧？玉米黄质呢，守着黄斑中心点。蓝莓中的花青素能够疏通眼底的毛细血管。阿尔法亚麻酸呢，也能促进营养吸收。你看饲养液大，啊，可以说各个养护环节都没落下。这就形成了一种闭环啊。它作用肯定比那个单一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大家伙啊，说看一款叶黄素好不好？营养全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首先来讲，选一个好的叶黄素产品，那么叶黄素脂的含量要高一些。那高到多少呢？其实国家之前有规定，就是每人每天最大摄入量12毫克，越接近这个量值越好。那么第二，叶黄素脂和玉米黄脂的比例最好接近是10:1，哎，这就接近人体的天然比例了，你吸收的更好。那么第三来讲，它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就更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产品，纯度更高，活性更好。好，满足这些条件的叶黄素，这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那么市面上卖的确实不多，而且价格也是比较贵，对吧？但如果说咱要用，你就尽量找一找啊，找找这种。我建议如果找到了，你要多吃一段时间。
1: 好的，陈老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我们特别感谢陈老师，感激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探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市历城区的最南端，藏着一个名叫卢南的小山村。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聚满从四面八方赶来打卡的市民。
1: 这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公司有很多活动会在卢南村一起举行。发现这块是一个风水宝地儿啊！
2: 经过十几年为不简单的栽树啊打造，当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美好的期盼，现在已经变成现实。
0: 卢南村山林葱郁，流泉潺潺，走在林间全是鸟鸣声。而20年前，这里最响的声音是采石的炮声，尘土遮天蔽日。改变从一个人回村开始。2004年，在外经商的贾虎平被动员回来竞选村党支部书记。
2: 因为我是名党员嘛，这份责任哈、是由衷的。当初我给村民写的一封信叫山头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环绕，山下泉水荡漾，这么一个美丽的景象。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信的可是全面怀疑，谁能当笑话。
0: 没人信，那就干出个样子给人看。上任后，贾虎平就做出了一个得罪人的决定，关停所有采石场、石料场和石灰窑，取缔牛羊上山。消息一出，全村炸了锅。
3: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不让放羊没有收入，那时候就这么穷，肯定是有点想不通。
4: 老百姓知道他过日子，粮产业真的弄了，这个难度相当大。
0: 为了化解矛盾，贾虎平主动捐出48万元作为补偿，以友好协商的方式关停了大小十几处石料厂和2座石灰窑，对放牧为生的老人按月发放生活补贴。这样一来，质疑声没了，信任多了。封山之后就是治山，3年集中攻坚，常年持续补种，150多万棵树在这片石头山上扎下了根。
3: 当时这一片山都开的没一棵树没有，就山上三棵树，什么1、2、3。如果要是继续开采的话，说不定那一天就扎石头全部扎没了。要这当时的时候不到1扎土，现在你看都4扎多了。
0: 山绿了，可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卢南村历来有种植山楂的传统，只是规模较小，种植技术也相对受限，并未形成成熟的产业链。贾虎平开始带着大伙儿发展起合作社，鼓励村民以土地、资金或劳动力入股，并明确按股分红，让每一位村民都能从中分享红利。
5: 我们卢南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就是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市场化运营，完成1、2、3产的高度融合。
6: 现在我们就是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4、5千元，提供住宿，有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
0: 随着昔日荒山披绿、山楂、樱桃等经济林木连片成景，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乡土物产也吸引众多创业者扎根落户。
1: 发现人是真的能打动我的。你看书记哈，他已经解决了我们前端的事情，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餐桌，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来推广山东馒头，投入这个景区汤档口店正式营业，我们投入了40款产品。
0: 如今卢南村吸引果品加工、果饮生产等产业落地集聚，贾虎平又牵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果品加工专业

0: 合作社，引导村民入股，建立起集体与农户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今年四月，村里全新打造的农场文旅项目也正式运营，产业活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全村已累计发放各类收益金和退休金2000多万元。
1: 从当初的千面怀疑到半信半疑，再到今天的坚定不移，我们确定了走农文旅的哈发展的这么条路子。既然确定了治山治水了，我们一定把它干到底。人不负青山，青山也不负我，我们将继续义无反顾地把陆南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国民党党九三党党，应该抗拒，有种你搞死我们抗击党搞到的。
0: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兄弟们，
3: 严兵。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4: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5: 开炮！
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农历7月20日。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林武主持并讲话，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周乃祥会见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
1: 山东创新省级保险补偿政策为新材料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0: 启航新学期，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举措

0: 要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上持续用力，运用好政绩观考核评价成果，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与中央第二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对新冠不理旧账、信访化解等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强化学用结合，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维护稳定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防范应对大范围降雨和台风影响，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灾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托底作用，充分运用各类市场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重点领域。要精准匹配受益主体，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企业和群众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要积极挖掘新的增量，更好赋能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昨天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

0: 埃斯特、希尔德雷、博莱尼奥一行。
1: 周乃祥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西关系，今年四月同桑切斯首相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山东将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同西班牙的友好往来，共同做大贸易投资，聚焦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新能源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进一步扩大文化、教育、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表示，希望与山东持续增进交流互鉴，推动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2: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9次扩大会议。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对照重点问题抓整治，结合年度工作抓落实，聚焦常态常效抓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牢政协新闻宣传阵地，深化融媒发展，讲好山东发展故事和政协履职故事，用媒体力量更好服务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副省长孙喜民参加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活动。
1: 9月1号上午，两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和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对接会围绕制造领航、鲁台共赢主题，聚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活动，探索鲁台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6家园区企业推介了优质合作项目。8月31号下午，两岸绿色化工产业合作推进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与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推进会围绕化工提质、鲁台共进主题，聚焦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分享鲁台两地产业基础与特色优势，探索交流合作新机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和代表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促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2: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
3: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4: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汇集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3: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也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
5: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我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它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

0: 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1: 这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2: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的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膜材料技术的改进、仿丝工艺、膜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1: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五年，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钱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
3: 这个项目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三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试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1: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丝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
4: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依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1: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汇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去油示范项目。
5: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十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工况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1: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业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汇海摩丝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80%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
6: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1: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2015年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000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7: 突出市场与应用是山东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尤其是在新材料领域，应用场景多，赛道划分细，实验室突破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才是检验创新成色的硬杠杠。从样品走向商品，最大阻碍往往来自市场应用端。新材料迭代升级快，试错成本高，下游企业不敢轻易吃螃蟹，创新成果很容易卡在最后一米。化解应用堵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做到，政府必须综合施策，金融支持、保险补偿、示范场景等政策工具要精准发力，最大限度为创新兜底，最大程度为市场开路，让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在应用中兑现。
1: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介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筹备组织、特色活动安排等相关情况。
8: 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其中，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济南市举办。依托省会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彰显国家战位、齐鲁特色的高水平网络安全盛会。
9: 精心策划了网安助企、网安惠民、

0: 广安竞演、广安宣教四大系列共八项特色主题活动，创新推出全程广安卫视 IP 形象安小霞，组织网络安全七进、专题主题日等群众性宣传活动。
1: 近年来，济南全力打造全国一流数字城市。2025年数字生态指数居全国第七位，数字政府考核连续三年位列全省第一。网络安全行业规模突破190亿元，在全省占比超过60%。今天，齐鹿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东站首发，活动持续至9月30号。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沿线四市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采风、进基层等活动，通过高铁流动载体把网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徐玉现任省纪委常委、省建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已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庄斌现任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高峰现任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日。
3: 新学期伊始，山东各地中小学围绕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等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1: 围绕开学第一课，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将思政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在济南，全城中学设置创意迎新摊位，由学长学姐设计趣味游戏和礼品派送，帮助新生轻松融入集体。东方双语实验学校邀请全国跳绳冠军进校展示花样跳绳，鼓励学生在运动中磨砺意志，向学生赠送荐书卡，勉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4: 在新的学期里，我也打算读一读同学们推荐的经典作品，在文字里丰盈内心，开阔眼界。
1: 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德州市天衢东路小学借助 AI 技术，把革命先辈的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影像，4700余名学生实现与先辈的时空对话。临沂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好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关键一课。在青岛枣山小学，逐梦深蓝讲师团为同学们讲述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奋斗历程。
5: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强军的种子，强国必先强军。新时代的少年不仅要读好书，更要心中有家国，眼中有深蓝。
1: 济宁市嘉祥县举办开蒙拜师礼暨曾子经典诵读活动，百名学子身着礼服，以古礼启智立德，用优秀传统文化开启新学期。
6: 我近距离感受到曾子慎独自省、修身立德的故事，以后我要更坚持读经典、学礼仪，传承好家乡曾子文化，努力学习，不负韶光。
1: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威海与新疆喀什之间同步开讲，两地近700名师生通过校园结对、云端共学等特色形式，开启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
7: 能和新疆的小伙伴一起上课看节目，我特别开心，和他们分享威海的风景和我的校园生活，希望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1: 护航开学季，威海、淄博等地供电部门还对辖区学校开展安全用电专项巡检，杜绝电力设备带病运行。
8: 我们会持续跟进学校用电情况，随时需求响应，以满格电护航新学期。
2: 开学季之外，还迎来了开海季。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今天正式结束，山东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
1: 在日照山海天一级渔港，开海季主题活动热闹开场，现场设置文创非遗展销区、海鲜免费品鉴区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9: 在家里就骑在那个
10: 好多好多的船嘛，
9: 那个炮一放，那个咻开始往车跑，就想看那个场面，
11: 确实宏伟壮观，我好像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1: 在威海荣成石岛渔港，12点开渔指令下达之后，近1000艘渔船有序驶出渔港，奔赴渔场。
12: 渔民有打得好的，

0: 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勇敢大丰收，希望我们所有的渔民都平安发财。
1: 今年的开海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以来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渔业法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面对新一季的渔业生产，渔民做好了充分准备。
2: 我们把船修好了，网具整理好了，也装到船上了，盼望着大丰收。
1: 开海后，近海渔船数量激增，通航风险随之加大。农业农村、海事、边检等部门开展联合巡航执法，海巡船艇与无人机协同，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
3: 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经过五个月的封湖禁渔期，今天东平湖也迎来开湖，千余条渔船同时出发，渔业生产全面恢复，开湖节同步举办。经过连续22年增殖放流，东平县累计投放各类水生苗种3.78亿尾，目前湖区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三类标准。8月31号，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曲阜等5对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用，覆盖济南、青岛、潍坊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贯通，进入成网运营阶段。山东省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今天在聊城举办，现场宣读了《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倡议书》，并发布《山东省成人四高人群体重管理食谱》《山东地域特色三减健康菜谱》。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眼，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由于摘和釉将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

0: 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延续两。

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

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

0: 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

0: 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德州晴，17到29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19到30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晴，19到31度；枣庄多云，19到27度；济宁晴，16到30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8到27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9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晴，23到28度；威海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7度；淄博晴，17到29度；滨州晴，18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你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1: 小青
0: 在
1: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我找找上层关系，看能不能尽快让夫人和孩子出来。
0: 是。
2: 小荣毕竟是给我敬过茶，叫我一声姐姐的人，他这人品没得挑的。咱们家最不好的时候，只有他来家里看过我们。月乔，你这次一定要替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3: 韩独王都打几次电报来了，让我尽量帮他尽快释放那母子俩。但是稽查处他归上边直接管，还有梁维在那横了一道，我说不上话呀。再说这事儿牵扯到陈木青，有他我不愿干这个事。
2: 你吃什么吃啊？那潘祖旺呢？他可是你的老部下，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他现在在前线带兵打仗，妻儿在牢里坐牢。我问你，这要是换做我，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3: 行了行了行了，我虽然说不上话，但是那个武汉站的站长他是我老部下，我私下跟他打个招呼不就完了吗？最起码别难为这对母子，行了吧？
2: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4: 所以这个东边的山坡是关键啊！派出一个排子兵力，
5: 报告，
4: 在这儿进来，最好要自动机枪。
5: 嫂子伤了，
4: 这个
5: 他在哪儿？
6: 医务室。
7: 是个男孩。
6: 向军怎么样？
7: 母子平安。
5: 恭喜。
6: 我能去看看他吗？
7: 当然能啊，快进来看看。
8: 快去快去。
5: 哎，别愣着了，快多找点有营养的吃的。哎，好好，
6: 走走走走走，
5: 给向军补补身子，快。
7: 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多像你啊。
6: 安全，我觉得长得还是像你。
9: 志新，我姐和孩子有消息吗？
6: 现在还没有。
10: 报告师长，先遣部队侦察组发回电报，他们在木兰乡发现了共军主力部队。
1: 发报，命令先遣部队在木兰乡与共军开展阵地战，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尽量拖住共军，等主力支援。
10: 是，师长。
5: 报告，报告政委，距离我部5里发现了敌情。
4: 5里？
5: 是，
11: 立即转移。命令史春来、洪世昌、薛正东顶上去，拖延住敌人的进攻，为部队撤离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马上往山里撤退。

0: 陈全，车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马上撤离啊！
1: 你快去指挥站走。
0: 好，红梅，帮我照顾他。
1: 放心，有我。
0: 好。

0: 开。
1: 司令，你看他们走可能会错误。
0: 打开。
1: 是。
0: 小黄兵就跟我走。
2: 是，司令。

0: 停止前进！
1: 怎么不追了？潘市长命令咱们不要贸然追击，尤其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这片山谷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容易遭埋伏。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蚤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
2: 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1: 让他们跑了，是有些不甘心了。
3: 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1: 总不该把盗贼的猎物跟丢了。
3: 通讯员报告。 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那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2: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没人坚持。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步步为营，随时提防。我倒是要看看。
4: 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5: 是，
6: 前进队友，跑步前进，调整引擎力，快！后面快点！
5: 你是潘所望的兵吗？
6: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重伤员最好的医治。
4: 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是中国人，理应帮助。
6: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
5: 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本人，我是心服口服。
6: 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4: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愿意回去，我们会放路费；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5: 我愿意，李司令，我愿意参加解放军，跟着司令你的队伍。
6: 那我倒是欢迎。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你不是跟着我，你是跟着解放军，我们要解放全中国的。是。谢谢李司令。团长，还是没有共军的踪迹。
2: 没踪迹倒是好事。
6: 离得太近了，怕中他们的埋伏，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吧？这一次的攻势这么猛烈，哪来得及布下什么埋伏？
5: 共军狡猾得很，小心点总没大错。
6: 报告，找到几名从共军那儿逃回来的兄弟，
4: 带过来。
6: 是。
5: 团长，兄弟们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我不能对不起党国啊！
6: 你是没看见？
7: 枪炮声一响，共军落荒而逃，逃跑还不忘带上我们。
8: 是，
7: 他们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再逃出来的。
8: 对啊，他们自己人都打起来了，不然我们没机会跑回来。
7: 你们一共被抓了多少人？
8: 被他们抓了20来个人，我们这10来个兄弟是趁他们那块舍了命才跑出来。
7: 是啊，是啊，他们拼了命的追我们，把我们好几个兄弟被打死了，我们也就是没枪。
2: 有枪，我们现在就打过去。是不是？是。报告团长、参谋，我们在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6: 撤。
2: 团长，你看，这些能代表什么？
6: 团长，你看这罐子上的英文，我觉得。 应该是共军缴获的咱们的物资，因为着急逃跑，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8: 对，这就是缴获了咱们的物资。
5: 对，
8: 他
0: 他们这次仓皇逃跑带的物资肯定不够。
1: 对，
0: 我还看见他们好几个人就吃这一个罐头。
3: 团长，再加上你们来的突然，那些重型机枪都根本拿不走。你看，让他们凿的。
0: 你看，
4: 团长，共军现在肯定已经粮草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了。如果我们现在乘胜追击，一定能将他们一举击溃。这可是歼敌的好机会啊！
0: 对啊，团长。
3: 是啊，团长，
0: 下决心吧，错了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好，集合队伍，全速前进，乘胜追击。
6: 是
7: 是
8: 是，
6: 部队集合。
2: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
9: 余六差不多了，该提醒。
2: 我就想问一点啊，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六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10: 大鹏，只有用疑兵之计，才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11: 你真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零伤亡吗？
10: 不敢保证。
12: 大鹏，你别害怕，我和郑东跟你一起。
11: 我不是怕，我是不希望有人因我而死。
13: 那你更应该好好配合我们，唱好这出戏啊！
11: 可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13: 失控就打，这条大鱼不能让它跑了。
12: 你放心，如果真的出现失控的情况的话，我们两个会挡在你前面。
10: 老婆，我也不想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零伤亡的办法。你想想。

0: 有埋伏！
1: 放枪！
2: 排长，看看你的四周。

0: 你是个叛徒。
1: 我是叛徒，我现在是解放军了，
2: 我是来救你的。
3: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要不是因为他，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
4: 你们可以反抗，哎，得先跟我们同归于尽，然后再跟你们这帮弟兄会合。你们看看四周，你们被包围了。
1: 投降吧，团长。
3: 投降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5: 放下武器，
6: 放下武器，
5: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7: 交枪不杀，
8: 交枪不杀。
9: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1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忙完就过来找你了啊！哎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真棒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哦，呵呵，哎呀，你看，哦，哦呦呦呦呦！
1: 现在咱们的部队还是有困难，但是有困难，我们要解决困难。
2: 报告。
1: 怎么了？
2: 急电。
1: 念。
3: 来来来，给我。
1: 下去吧。
2: 是。
3: 那我念了啊。
1: 念呀、啊！你不念，省委念。
3: 我念，我念。江南游击纵队在李志信和廖文远同志的指挥下，将内线中的外线游击战术发挥出了极高水平，牢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湖北的主力，为全国的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表扬。
1: 嗯，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啊。啊，可以啊，你个小狼崽子，那消息都传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啊。
4: 这个
1: 同志们，
4: 这可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肯定褒奖，
1: 但是也是鞭策啊！同志们戒骄戒躁，不许骄傲啊！毛主席说过啊，谦虚使人进步。看来我们志信同志还能再进步啊！
4: 没有，贺司令，我说的是真的。
5: 您说这场仗啊，要不是征东、春来两个人视死如归，我们大鹏同志通力配合，
4: 还有政委的统一全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没错啊，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统一的战略思想啊，以及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多打胜仗嘛，是吧？
6: 是
7: 是。
6: 哎，老何啊，你这是在后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是吧？怎么变化这么大？
5: 咋了？
6: 咋了？净说虚词儿呗。他说的那叫语气跟腔调，是不是我曾经经常用的？
1: 还以为我说错了呢。
6: 你能不能给我们江南纵队来点实惠的？
1: 说，要什么实惠的？
6: 你看啊，纵队整编之后，人员增加了不少，对吧？嗯。大小仗呢也打了不少，现在轻重伤员也不在少数啊。我们每天是打着跑，跑着打，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的。谁也受不了了，真的。所以啊，我建议哪儿也不去，原地休整。
4: 政委，确实，这块的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部队提供补给，但是我认为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6: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是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易守难攻。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拿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能过来吗？他敢过来吗？他过来一个试试。
4: 何司令，政委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政委，咱们这块的地形地势开阔，你万一国民党的飞机要是真来了，咱咋办？好，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说的呀都有道理。这样啊，咱们的部队呢在这儿暂时休整之后，还是要进山里去，要求做好隐藏。
8: 是。
9: 师长，师长，陈长官来电催促咱们赶紧进攻。
10: 回电，将继续与李志兴。

0: 不周全。是啊，咱们上次就是回复的这句话。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1: 是。
0: 我老婆孩子有消息了吗？
2: 没有。

喝完。

0: 饿坏了吧，我给你烧了点粥，马上就好。好啊。孩子最近咋总哭啊？这小孩刚落地，营养一直都没跟上，天天这么被炮火轰着，我看他是吓着了，有点神经衰弱。神经衰弱？那得吃点啥药？
1: 那么小的孩子哪能吃药啊？
0: 那咋办？
1: 你知道廖政委今天为什么提出原地休整吗？
0: 我还纳闷呢，他那个部署明显是有一个漏洞，为啥还得坚持？
1: 你呀，光操心怎么打仗的事儿了，这生活上的细节难免顾及不到。廖政委是担心咱们这个环境这么折腾下去，你看咱们大人都受不了，怕这孩子坚持不住。
2: 易守难攻，再过来一个试试。
0: 让我，犯糊涂。等过两天，咱们在山林里隐蔽了，状况就会好很多。
1: 好什么呀？那山林里蚊虫又多，阳光又少又潮湿，也不能处处烧热水，那孩子需要热水怎么办啊？
0: 好了，司令夫人你就放心吧，我跟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司令夫人和司令公子的一切需求。
1: 司令夫人，除了一个勤务员帮着我挑挑孩子，红梅偶尔帮帮我，但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司令夫人啊，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每天跟着你这个司令长途跋涉几十里地。
0: 好的，咱们这个革命啊，就像是咱们孩子的名字啊，胜利。
3: 等胜利了，就啥都有了。
1: 胜利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哎，你说咱们下一个孩子叫什么？你取个名呗。
0: 毛主席说过，咱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那咱下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解放吧。
1: 解放。
0: 解放。
1: 解放好。解放。
4: 报告师长，陈长官电报。
5: 念。
4: 陈长官说我们辛苦作战，精神可嘉，为了配合我们作战更快地消灭共军，陈长官已经申请了空中支援，派飞机轰炸江南纵队。

0: 宋慧殿，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信。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1: 师长，战场恢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
2: 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于拟联络。
0: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2: 是。
3: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我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4: 真是怕上来上。但
2: 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3: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
4: 有可能是姐夫。
2: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
5: 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先
0: 不管怎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6: 全体集合，马上受令！快！
7: 快！快！快！快！快！
6: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0: 来了几架？
6: 整整一个分队。

0: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快点！
1: 快！
0: 速度快！快！
2: 你看了。

0: 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1: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
2: 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3: 政委，

0: 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城市，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1: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让你们母子一幸平安，这是任务。一如钢，
2: 哪里守地里？你不知道啊，这小子以前是个大赌徒。你别说，他进了红军之后啊，人也变了，也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人。
3: 现在牌坊虽然没有了，但是你们都是从牌坊出来的人，绝不能给牌坊丢脸。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等仗打完了以后，大家都想做点什么呢？
4: 白大夫，仗打完你想干啥？
5: 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就再回到清水镇，把我爷爷留给我的药铺再经营起来，做一个真正能悬壶济世的好大夫。
6: 政委，别光说我们，说说你自己，你想干什么？
5: 我回江西九江找我儿子。
6: 当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离散了，那会儿小家伙这么高，四岁，这会儿啊估计能种地了。

0: 哎，宗佑，跟你娘念啊，
1: 人
0: 大
1: 仙，
0: 哎，对，再念一遍，人
1: 大仙。
2: 哟，学写字儿了，
3: 嫂子，怎么样？
2: 想清楚有什么要说的了吗？
0: 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所谓的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赶紧放我们娘俩出去。
3: 现在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你要是想出去啊，就得交代清楚。
0: 没有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0: 你说过我可以给祖旺写信，我写了一封，这信里除了报我们母子平安，就是让祖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党国。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查验。
1: 嫂子的家信我怎么会看呢？
0: 你还看不看？看完了别忘了帮我寄出去。来，宗佑，咱们接着认字啊。一撇一捺是个人，这个不是人。那这个念什么呀？
2: 大。
0: 这个字呢？
2: 天。
0: 对。
1: 今天收到一封家书，上面写的都是官话，一看就是被人逼着写的。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人质，我现在是被人拿着刺刀顶着屁股打仗。
3: 现在上级就怕前线军官投降共党，我听说有很多军官他们的家眷已经被集中到了家属部，说是集中照顾，可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出来，快和坐牢差不多了。
1: 党国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3: 对了，还有件事儿，咱们的粮草跟弹药快不足了，得省着点用。
1: 上峰跟我保证过，前线供给不会出问题。
3: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和装备的补给了。
1: 那还打什么仗？
3: 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0: 这关键时候飞机扔炸弹还是管用的。
1: 两颗原子弹日本也受不了，硬是炸投降了。
2: 要不怎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
0: 什么叫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付共军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军力量。
1: 对，不能让空军喘过气来，还是要炸他们。
3: 好，大家安静一下。我刚看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非常好。咱们先告一段落，我来提出我的几点意见。日前空军配合我们对李志信部所在的江南纵队实施轰炸，重创了共军主力，把他们赶到大山里去。陈长官来电，希望我们抓住战机，趁热打铁，活捉李志信。刚才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会如何乘胜追击各抒己见。下面我来归纳总结，提出我的决定。第一，我们要做好在山区作战的准备，包括物资、粮草、军备、武器。第二，我们要敲山震虎，对李志信部可能所在的位置实施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第三，派出先遣侦察兵配合空军展开侦查，力争找出李志信部所在的精准位置。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吗？
4: 你怎么想的？说不
3: 了。如果没有，就这么决定。小青，
1: 在。
3: 给上峰发报，汇报我们的会议纪要。
1: 是。
3: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立其功于一役，解决江南纵队，活捉李志信。
5: 是。
6: 陈来，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7: 华江
8: 到，
7: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动摇身，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8: 是。

0: 市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脚步，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1: 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2: 可是市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
1: 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3: 报告，
4: 市长，上峰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1: 由攻转守，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4: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1: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4: 是。
5: 上级考虑到梁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何先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
6: 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辛苦了，大家欢迎。
7: 彭主任，
8: 我知道
7: 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和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选一条后路。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各就位，预备。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迎向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是。
1: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力。

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

0: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1: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0: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1: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2: 还疼不？
3: 早不疼。
2: 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还在里面留着一些呢。
3: 那留着留着呗，不下崽就行。
2: 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
3: 没事儿，谁身上还没有点？
4: 哎呦，
3: 哎，
4: 你们两口子跑这儿来了啊？
3: 溜达溜达。
2: 政委，
4: 哎，咋的？政委有啥指示？
3: 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
2: 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
4: 哎哎哎，向军同志，你在这儿。
3: 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啊，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啊，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
4: 你可以呀，啊！
3: 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
4: 我们志信带的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
3: 哎，
4: 还得再升级啊，
3: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儿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
5: 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快快，电报！
3: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
6: 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
4: 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
3: 厅长，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志信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
1: 志信，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贡。
3: 来，
1: 感谢啊，
3: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
1: 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
4: 好，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
3: 啊，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不再聊会儿了，
3: 不待了不待了，
2: 谢谢政委啊。
7: 火焰燃烧在心上。

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金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

0: 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要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送？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那汽油呢？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3: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 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谈恋爱。<笑>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 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打。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 不靠秘诉，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的站在了一起。
4: 小晴，全师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是，就剩这么多了。
5: 何许叫长官急电？你关于潘子光将军已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郑州后处理。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郑州后处理？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
2: 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
6: 是为了人民而战。好。小青，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师之长，要对全师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
7: 司马当真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是，
4: 谢谢师长。
8: 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
9: 借粮食？
8: 我们现在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总算施展的意思啊，是借贵府的粮食救救急。
9: 哎，我这儿有一份。哎呀，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

0: 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自己想办法？
2: 对呀、啊。
1: 那贵府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
0: 我跟你们的师长祖啊，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1: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0: 对呀、啊，
1: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0: 老弟呀、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要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是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新日军呢？
1: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一起去征收吧。
1: 不，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
0: 哎呀，老弟呀、啊，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神仙也没别的招啊，早晚得自己征粮。
1: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
3: 长官，把我粮食，长官。
4: 长官，把我粮食，把我粮食，把我粮食。
3: 放心，
4: 你把我粮食，
3: 走开。来来，抢粮食！
5: 薛副官，咱不让你的兵收集粮食啊，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包圆了。
6: 该死的，丧良心了！你们挖民党，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得好死！
7: 小军同志，现在什么情况？
8: 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地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
7: 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
9: 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
10: 少爷，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
7: 行，那就这么定了。程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联系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
9: 是。
8: 程哥，程哥，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办件事儿？
11: 小星啊，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我对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没弄来粮食，请师长处罚。
11: 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营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粮了。
1: 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11: 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先例。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
1: 百兵必胜，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想到去这个狠手。
11: 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
12: 报告师长，
2: 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12: 通知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
2: 是。
1: 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儿？
13: 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了羊，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
2: 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
11: 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
2: 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两三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两发就完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共军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在……
13: 放哪儿了？说，
2: 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防止火炮生锈。
11: 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本钱，李志新就在三里之外，如果他发起冲锋的话，我们连一个回合都顶不住。
1: 师长，那怎么办？
11: 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志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
12: 兄弟们，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马头所向冲锋。
14: 杨总，撤。杨总，
11: 我这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它交给陈长官。陈长官，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望已经战死疆场，祖望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启臣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赐我妻儿自由之身，不下祖望百姓。

咱们跟他们打游击战，你带着主力部队在山谷两侧隐秘处设下埋伏，我主动出击佯攻，吸引李志新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山谷附近，来个请军入瓮。这个时候你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

0: 是啊，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
1: 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志敬。记住，我要活的。
0: 是。

0: 师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知敬会上钩吗？
1: 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知敬的背水一战。
0: 可是师长，这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
1: 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与败。

0: 韩师长，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
1: 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就这么有自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我现在一声令下，你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0: 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
1: 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旺了。
0: 你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0: 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武汉立功。
1: 潘师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2: 师长，您不能下去。
3: 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2: 可是李世信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
3: 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陈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2: 是。

0: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
1: 你问。
0: 你我开战以来，贵妇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法？
1: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
0: 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 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

0: 姐夫，对吧？
1: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
2: 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选一条后路。
1: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2: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1: 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
2: 想不通没关系，想不通可以慢慢想，三天五天都行。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
1: 拿下武汉后，让湘群照顾好他姐姐还有宗友。

0: 知道。这次林志信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身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0: 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1: 那就挖野菜，接露水。

0: 薛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1: 哪两个地方？
2: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啊！
3: 感谢郝书记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
2: 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0: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
2: 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这个没问题。
4: 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感谢郝书记。
5: 停车！停车！下车！就是检查。
4: 你们哪一部分呢？
5: 有什么问题吗，李海？
4: 你知道我的名字？
5: 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

0: 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哦，
1: 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0: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1: 难怪军心不稳，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无非就是这些。
2: 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
3: 保密，保密，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你确定这是常震的办公室？
0: 对，常震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2: 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她，
0: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南迁。是。
2: 司令，就转告夫人这一句话，就这一句。
4: 若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转告更糊涂？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
5: 李忠，
6: 放下。
2: 你们是什么人？
6: 怎么进来的？
5: 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了，
4: 常司令，幸会了。这位兄弟看着面善啊，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血团长。
7: 同志们，把枪放下吧。常司令，您别紧张。 我们没有想伤害您，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
4: 常司令。 咱们坐下来聊。好，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2: 客气，客气。

0: 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
1: 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常司令率部旗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
1: 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程司令，
1: 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
0: 程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程司令，
1: 您是个聪明人，
0: 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2: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兄弟们是属于共军解放军哪个部分呢？
0: 我们属于李志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
2: 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0: 程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奇异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
1: 请讲。
0: 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
2: 你确定要去啊？
3: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2: 静好，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2: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4: 行为反常？
2: 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
4: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2: 就是一种感觉吧。把这个带上。
4: 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2: 好，你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师长，
1: 姐夫，
2: 杨俊，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
1: 你回去转告知心，我败了，败得很彻底。但我绝不会投降。
0: 姐夫，我这次来是知心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1: 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现在这么做还是因为你心里的党国精神和黄埔校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 你姐姐和宗佑已经被国民政府抓作人质啊，他们现在胁迫我在前线阵地保卫武汉。
2: 面对妹妹邓向群的追问，潘祖望终于把妻子和孩子被国民党扣为人质一事和盘托出。好在在明晚的剧情里，国民党方面迫于压力，终于要有所改变了。
3: 这是何雪桥长官的夫人亲自送来的何长官的亲笔信。外面那些人都是报社的，说是要求马上要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忠勇将领潘祖望的家属遭特务机构诬陷，身陷囹圄多日，令人寒心。他们要求马上释放邓向荣。
4: 邓向荣放不了，我有证据。潘祖望与共军有电报上的来往。
3: 那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在来往？赶快把人放了吧。
4: 局长，邓向荣现在放不了，如果一旦放了他，潘祖望在前线临阵投靠，到时候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3: 糊涂，咱们放了他的家属，他投降不投降都与咱们无关。可是如果他的家属在咱们手里，他投降了，很有可能就会反咬咱们一口，说咱们逼的，你明不明白？
0: 林妈呀，小姐你回来了啊，你们可吃苦了。
5: 没事。
2: 潘祖望的妻子和儿子安全返回了家中，可此刻身在前线的潘祖望对此却毫不知情。面对李志信的包围和劝说，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亲人的安全。
0: 姐夫，为我姐和孩子想想吧，别再抱着腐朽的国民政府不放了。一艘船都要沉了，你为什么不跳船，非要跟着沉下去淹死呀？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6: 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做个了断吧。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人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这和我的兄弟们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们会善待他们的。
7: 师长，
2: 潘祖望的一念之差险些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好在一切为时不晚，而这场对峙最终也以最小的代价和平收尾。等待两家人的是武汉全城的解放，以及充满希望的崭新景象。
8: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资委派潘祖望同志为统战工作负责人， 做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还包括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工作。
5: 来，姐夫，尝尝这个。嗯，
9: 统战工作的前三角我算是踢出去了啊。嗯，还有最近我把这个民主人士还有统战对象啊，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汇总了一下，交到了市里。顺便我也把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报上去了。吴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就批了。
5: 你看看姐夫，我说啥来着？这个人才啊，到哪儿都是人才。来来来，祝贺祝贺祝贺！
10: 祝贺啊！
9: 来，举个杯子。
5: 来，兄弟。
9: 来来来，
5: 来两个小宝贝举杯啊！来，
9: 我听到消息，何雪乔去了香港，陈慕青到了台湾。
11: 台湾是什么地方呀？
10: 台湾呀，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岛，中国最大的海岛。
11: 海岛又是什么呀？
10: 海岛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陆地。
5: 等有朝一日啊，咱们彻底把老蒋打败了，我就带着你们两个上中国大海当中最大的这个陆地，我们去放风筝，我们去蹦蹦跳跳。
11: 好。
2: 当战场的硝烟渐渐消散，李志信和战士们即刻投入到了紧张的战后重建工作当中。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新的危险竟悄然逼近。
12: 王维山，你还记得我吗？
13: 你谁啊？
12: 混蛋！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13: 杜大人，
12: 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13: 救命啊！
12: 杀人了！快去叫医生！
13: 别乱！
14: 出事吧，兄弟！
15: 这点伤算个啥？
8: 你们俩怎么回事？
12: 说！
16: 司令，他以前是我们荆州的大地主、资本家，就是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之前我们一家人就是给他家做长工下人，杀了我母亲，霸占了我姐，逼得我姐跳了江，害得我家破人亡，所以我才去当兵，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他报仇。
2: 子弹打穿了李志信的手掌，可他却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多年浴血奋战，李志信几次死里逃生，一个又一个伤痕串联起了他数十年的革命征途。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大结局》，我们不见不散。
15: 哎呀，志信啊，哎，你数没数过你这身上现在有几个弹孔啊？
5: 数过，加上这个总共九个。
15: 九个弹孔挺好，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你小子可以把这段讲给你的子孙后代听了啊。
5: 但是老领导，我身上这九个弹孔也比不上你这条胳膊
15: 啊。对了，我给你带样东西。来来来，过来，小明，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15: 这是什么？哟，
17: 我的命啊，我交到你手上了。
5: 那以后，我就给我的子孙后代好好讲讲这把刀的故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

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于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鲲鱼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春榆山乍暖还寒，草木正为萌发积蓄力量，阳光下樱桃大棚收集起更多能量，棚内温度达到20摄氏度。昆榆山最早感受浓浓春意的是老王和他的樱桃树。
1: 3月底了，这个果了就开始上丝了。
0: 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樱桃的坐果率，樱桃花期不过10天左右，1000多株樱桃树需要大伙全力以赴。
2: 去年嘛，就开2场，今年早的早，晚的晚。
1: 这一冷啊！
0: 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搅乱了老王的好心情。积雪覆盖大棚，阻挡阳光，致使棚内温度降低，这对盛花期的樱桃树是致命的。
1: 慢点哈，又滑了哈。3月份了，往后这一个雪就没有了，
3: 这都不用造贼了。
0: 昆榆山常见这样的倒春寒天气，温室大棚能预防低温对樱桃树的伤害，还能提早樱桃上市时间，但建大棚投入巨大，一家一户很难承受。5年前，老王牵头搞起了合作社，全村150多户村民超过90%入股，
1: 总共余了200多万吧，我们拿出来辛苦地。
0: 然而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几乎要压垮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合作社。
1: 从来我长这么大岁数，我没经过这么大的雪，这眼看着就塌了，
4: 自己都懵了，这是多少钱的事儿？
1: 我们这10个棚一拨20多万，天天不得背的给他躺的，没心思了。
0: 老王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大伙的主心骨，一边要养护好樱桃，一边还要筹措资金重建倒掉的大棚。今年他的担子特别重。
1: 这个资金不够，我贷点款啊。张张，你看看，
5: 把这个小树拆了，
1: 4万斤。嗯，
6: 现在这房龄吧，还有10个月
7: 左右。人家去年这个受灾挺惨的呀。
1: 里外里这一间，里外里这都是我的小玩儿。
7: 尽我们最大可能，给您支持一个。
1: 谢谢张家的，这个大力支持啊！谢谢您啊！
7: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现在太神奇了，八个往后蹬就行了，这个往这蹬就行了。落了落了，你们俩想我？那俩往这边移了，这一天八个管，全部举着枪。高选手。

0: 滚成黄一片儿。你这两天牲口给它灌死，你它都不翻稀翻臭，搞金蛇可能是死
1: 了。临近谷雨，昆嵛山迎来一场透地的春雨。棚里的樱桃进入着色期，果实饱满，离完全成熟不到半个月。但这样的雨天，气温降低，湿度增大，极易引发樱桃果实开裂。
0: 我早这儿防晒，这么我这里头到凉是这么温度，
2: 你都这防晒什么事？
0: 那边那个风口就把这个樱桃好腐了，就那发黄了。
2: 你们早这哪放虫子？
0: 你选下来够你收了。

0: 这个铺子这做是铺老天了。
1: 大棚樱桃快成熟了，老王和社员们盼望着这个春天会有个称心如意的收成。中国气候学家张宝坤于1934年提出了后温法，以5天平均气温从10摄氏度以下稳定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作为春季的开始。人言春色浓如酒，受海水调节作用影响，昆嵛山的春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来得晚，酿得久。立春只算预告，春分看见征兆，清明谷雨后才是酿花天气。
2: 真好看，
3: 像花园里早春的使者一样。
1: 清明过后，樱花绽放，令辉的花园迎来第一波繁花盛开的日子。

0: 绿色的化验卡。我把这个科林托局种这儿，我要把这个种前面。
1: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0: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人家说了，要知道。

0: 哦，哪些东西应该舍弃？我就觉得，咱花园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树之间打架了，应该淘汰几棵樱花树。
0: 没有经验，我不想不到它们会
1: 没
0: 长
1: 有
0: 得这么
1: 经
0: 大。
1: 验，这都是踩的坑。
0: 主要是我舍不得。
2: 面对一棵花树犹豫不决的令辉，在人生选择上却异常大胆。几年前，令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丈夫从事金融工作，两个人过上了稳定的白领生活。
0: 我那个时候已经对那种特别挤、特别崩溃的生活节奏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2: 令辉自幼患有听觉障碍，城市的喧嚣更让他倍感压力。相较之下，家乡的这片山海变成了无形的召唤。她说服丈夫辞去工作，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昆嵛山下。
0: 这枝条能看出来理顺了点吗？
2: 两人租下半亩山地，开荒铺土，接电通水，种下上百种植物，用了2年时间，硬是在山上安了一个家。在打理花园的同时，令辉正努力转型成为一名园艺博主。
0: 从一盆花、一盆盆栽开始，花园的快乐不在于地方大小，它是植物盛开了，植物长得好，它就能给你带来快乐。
3: 辛苦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
2: 香野烂漫，野菜飘香，这是昆嵛山春天的馈赠。离春天开放日不到一个月了，修剪、施肥、浇水、除虫，令辉每天都围着花园转，同时制作更新视频。他渐渐成为一名小有人气的园艺博主。
1: 迎接花友到访，有一个牌子更正式一点。
0: 给它贴一下。漂亮，漂亮，漂亮！梦想中的画面出现了。
2: 满园春色关不住，春天开放日如约而至。
0: 今天春天到我的花园了。
4: 这个就是
0: 小花园，让大家见笑了。
5: 还心跳了，
6: 在这儿，
5: 没听我们在这儿，直接就哇！
7: 我能在这个地儿来见那么一片的世外桃源，真的太可怜了。
2: 花友们艳羡的表情，是对令辉春天里所有付出的奖赏。
0: 这个叫金色甜蜜，这个我超推荐的。这个叫强盗骑士。
8: 这么一座漂亮的花园，可见他平时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那种爱啊是藏在骨子里的。
0: 你讲的时候欣赏昆嵛山那个日落，我看到那个太阳把它点燃了那种感觉，那个画面就想太有印象。城市根本不会关心这个，我甚至连天气都不看，地铁里、写字楼里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蓝天。现在生活是没有天花板的。
2: 留在都市亦或回归故园，面对这道人生考题，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做成我的诗歌。令辉的勇敢，正是把别人的想象过成了自己的生活。 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在作家冯德英的笔下，故乡的春天令人陶醉。然而在五颜六色的山花中，只有这种朴素的小黄花最是牵动作家敏感的情思。
4: 冯德英是我们观赏冯家村人，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都是他的代表作。60多年来呢，也是发行了1000多万册。
2: 1935年，冯德英出生。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114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2年后，又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孤胆英雄余德水带领红军游击队以昆余山为根据地，在深山老林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到底。冯德英从小就是听着余德水等英雄的故事长大的。他只上过5年小学，13岁参加革命，20岁竟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6: 苦菜花是我们昆余山区比较普通的花，生命力特别强。它根是苦的，但看着花是香啊，这代表着胶东人民流血流汗，心里有个念头，为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2: 苦菜花的成功，让冯德英找到了自信。随后，迎春花、山菊花相继问世，这3部小说并称三花，是一部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昆余山始终是冯德英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家园。冯德英说，我是昆余山的儿子，这是我最真切的身份。暮春时节，山深谷幽，草丰木茂，凌霄山色皆空灵，点点晴岚列翠屏，这便成就了昆余山一大盛景。昆余叠翠。这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自然生态博物馆。保护区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388种，为山东省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0: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数量300多万份，为亚洲之冠。作为全国知名植物科学绘画师，李爱丽计划绘制一种山东稀有植物，参加珍奇植物科普展。几经搜寻，山东银莲花进入了李爱丽的视野。
1: 这也是1956年7月份的标本，昆云山太伯顶。1933年的标本，时间还是太久了，90年了，又没有花，它根也不全。
0: 山东银莲花是山东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之一，馆藏标本不能达到科学绘画要求，植株采集地昆榆山引起了李爱丽的兴趣。
1: 这一片是栽培的吧？
2: 这个是野生的，一年棚。
1: 现在海拔多少？
3: 应该是100多米。
0: 在昆榆山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李爱丽踏上了寻找山东银莲花的旅程。
3: 本地叫全豆菜。哦。小心一点啊！
2: 哎呀，这个黄花菜还挺多的。这萱草花，它是中国的母亲草。
1: 哎，落叶松。
4: 哎呀，松
5: 苹果好可爱啊！
1: 我20多年前就画过它。
2: 哦，
1: 那每一个小针叶都有它独立的光影。
0: 山东银莲花仅生长在昆榆山及其周围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海拔700米的山坡，目标也许就隐藏在树林草丛中。
1: 哪个？
3: 花苞，你看一下。
1: 我上去看看。等会啊。
3: 小心一点。
1: 这个像哈、
2: 啊，你说这俩叶子是一样的吗？
3: 一样，这是一个种。
2: 这都是老冠草啊。
3: 你再往上走一走。走
1: 哎，这不是不是啊？
3: 这个就是了。
1: 呀，太好了！
2: 真的很大，比你想象的要美好多呀。
1: 然后这个散樱花就副散樱花就很明显了，你看。
0: 在海拔800米的一处山坡，李爱丽终于发现了一丛盛开的山东银莲花。
1: 那这个是它的苞片。1、2、3、4个苞片，这个银莲花是没有花瓣的，白色是萼片，绿色是苞片。

0: 长宽啊，尽量特征这都没问题。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最后开始画作的。
1: 李爱丽现场绘制简图，记录植株在真实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0: 你听呀，大小尺寸啊，长短特别合适。来自昆嵛山的这株山东银莲花开得正艳，李爱丽做好充分准备。
1: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块不要画的太粗就行。
2: 那我在现场看呀，背面确实有这些字条。一般来说，
0: 银莲花的折片背部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儿。我就如实记录。就刚才那个标本花。植物科学绘画，以科学为本，艺术为表，要求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即便今天照相技术如此发达，仍无法取代科学画家手中这只妙笔。李爱丽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百张画作，虽有30年的绘画经验，但她每一笔都慎之又慎，力求100%准确。
2: 山东银莲花叶片裂口比较多。 高山的植物又萌嘛，叶片表面它是一种哑光效果，在塑造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0: 从画得像，画得准，再到画出生命。历时四天的精心雕琢，山东银莲花在李爱丽的笔下缓缓绽放。
1: 大山上拉雪，也就叫小山上拉雪。大山应该叫先开黑。你看这个是开一个，当时这些都发包。
2: 科学和科普同样重要嘛，以画作的形式向观众科普，公众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
0: 来自昆嵛山的山东银莲花，借助植物科学画师的妙笔，绽放于都市。被无数双眼睛观察，无数颗心灵体味。花开无声，芳华永恒。

0: 师傅欠的学，他给签了哈。谷雨过后，大鹏樱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喂，你有事吧？
1: 樱桃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诗经》里称作精英，《礼记》中称作寒桃。樱桃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开口提出来，你真不能要哈。从早上四点半开始加的印子啊，加了几包烟，那夜色啊多好，开始山里人香。

0: 我卖的。
1: 好吧，好，你说啊，
2: 给你玩
3: 儿
2: 五千，
3: 赚钱可可以，谢谢了。
1: 老婆行变超便宜了，你放心把这个钱女儿活作下了，你就得干这个干，要他们得到你心情也好也坏，是不是？
4: 英海文化节现在开始。
5: 这时的昆嵛山空气也变得香甜，
6: 听说那个话你
7: 两个
5: 燕威地区樱桃种类多达20多种，小樱桃皮薄柔软，色泽诱人，带有淡淡的透明感；大樱桃果肉厚实，色泽幽深。这个樱桃交易市场占地有100亩，是中国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在昆嵛山周围，樱桃产业从业人数近16万人，种植面积近37万亩，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带。万颗珍珠轻触破，一团甘露软含销。樱桃的香甜，正是昆嵛山春天的味道。花开为景，花落成诗。但在昆嵛山，你不必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叹。过了立夏至6月下旬，平均气温仍在22摄氏度以下，昆嵛山依旧是风甜日暖荡春光。

岁月从未止步，白昼已至最长。昆嵛山正走进一个万千生灵蓬勃生长的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
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林武主持并讲话，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周乃祥会见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
1: 山东创新省级保险补偿政策，为新材料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0: 启航新学期，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扎实深入，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上持续用力，运用好政绩观考核评价成果，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与中央第二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对新冠不理旧账、信访化解等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强化学用结合，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

0: 监督，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维护稳定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防范应对大范围降雨和台风影响，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灾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托底作用，充分运用各类市场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重点领域。要精准匹配受益主体，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企业和群众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要积极挖掘新的增量，更好赋能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昨天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埃斯特·希尔德雷·博莱尼奥一行。
0: 周乃祥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西关系，今年四月同桑切斯首相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山东将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同西班牙的友好往来，共同做大贸易投资，聚焦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新能源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进一步扩大文化、教育、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表示，希望与山东持续增进交流互鉴，推动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1: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99次扩大会议。
0: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对照重点问题抓整治，结合年度工作抓落实，聚焦常态常效抓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牢政协新闻宣传阵地，深化融媒发展，讲好山东发展故事和政协履职故事，用媒体力量更好服务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副省长孙喜民参加第30届汝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活动。
0: 9月1号上午，两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和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对接会围绕制造领航、鲁台共赢主题，聚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活动，探索鲁台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6家园区企业推荐了优质合作项目。8月31号下午，两岸绿色化工产业合作推进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与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推进会围绕化工提质、鲁台共进主题，聚焦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分享鲁台两地产业基础与特色优势，探索交流合作新机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和代表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促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1: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
2: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3: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补给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2: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也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
4: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它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2: 这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5: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地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膜材料技术的改性、仿丝工艺、膜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2: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5年，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钱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
6: 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3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实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2: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斯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
7: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依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2: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惠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区油示范项目。
8: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10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

0: 工矿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1: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业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汇海摩斯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80%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
2: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1: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2015年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3: 突出市场与应用是山东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尤其是在新材料领域，应用场景多，赛道划分细，实验室突破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才是检验创新成色的硬杠杠。从样品走向商品，最大阻碍往往来自市场应用端。新材料迭代升级快，试错成本高，下游企业不敢轻易吃螃蟹，创新成果很容易卡在最后一米。化解应用堵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做到，政府必须综合施策，金融支持、保险补偿、示范场景等政策工具要精准发力，最大限度为创新兜底，最大程度为市场开路，让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在应用中兑现。
1: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介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筹备组织、特色活动安排等相关情况。
4: 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其中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济南市举办，依托省会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彰显国家站位、齐鲁特色的高水平网络安全盛会。
5: 精心策划了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网安竞演、网安宣教四大系列，共8项特色主题活动，创新推出全程网安卫士 IP 形象安小霞，组织网络安全七进、专题、主题日等群众性宣传活动。
4: 近年来，济南全力打造全国一流数字城市。2025年数字生态指数居全国第七位，数字政府考核连续3年位列全省第一。网络安全行业规模突破190亿元，在全省占比超过60%。今天，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东站首发，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沿线4市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采风、进基层等活动，通过高铁流动载体把网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3: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4: 徐玉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庄斌现任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高峰现任省检察院第10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日。
1: 新学期伊始，山东各地中小学围绕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等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4: 围绕开学第一课，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将思政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在济南，全城中学设置创意迎新摊位，由学长学姐设计趣味游戏和礼品派送，帮助新生轻松融入集体。东方双语实验学校邀请全国跳绳冠军进校展示花样跳绳，鼓励学生在运动中磨砺意志，向学生赠送荐书卡，勉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6: 在新的学期里，我也打算读一读同学们推荐的经典作品，在文字里丰盈内心，开阔眼界，

0: 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德州市天渠东路小学借助 AI 技术，把革命先辈的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影像，4700余名学生实现与先辈的时空对话。临沂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好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关键一课。在青岛枣山小学，逐梦深蓝讲师团为同学们讲述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奋斗历程，
1: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强军的种子，强国必先强军。新时代的少年不仅要读好书，更要心中有家国，眼中有深蓝。
0: 济宁市嘉祥县举办开蒙拜师礼暨曾子经典诵读活动，百名学子身着礼服，以古礼启智立德，用优秀传统文化开启新学期。
2: 我近距离感受到曾子慎独自省、修身立德的故事，以后要更坚持读经典、学礼仪，传承好家乡曾子文化，努力学习，不负韶光。
0: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威海与新疆喀什之间同步开讲，两地近700名师生通过校园结对、云端共学等特色形式，开启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
3: 能和新疆的小伙伴一起上课看节目，我特别开心，和他们分享威海的风景和我的校园生活，希望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0: 沪杭开学季，威海、淄博等地供电部门还对辖区学校开展安全用电专项巡检，杜绝电力设备带病运行。
4: 我们会持续跟进学校用电情况，随时需求响应，以满格电护航新学期。
5: 开学季之外，还迎来了开海季。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今天正式结束，山东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
0: 在日照山海天一级渔港，开海季主题活动热闹开场，现场设置文创非遗展销区、海鲜免费品鉴区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6: 在家里就骑着那个好多好多的船嘛，那个炮一放，那个抽开始往上跑，就像看那个场面，
7: 确实宏伟壮观，我好像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0: 在威海荣成石岛渔港，12点开渔指令下达之后，近1000艘渔船有序驶出渔港，奔赴渔场。
8: 渔民有打得好的，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应该大丰收。希望我们所有的渔民都平安发财。
0: 今年的开海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以来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渔业法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面对新一季的渔业生产，渔民做好了充分准备。
9: 我们把船修好了，网具整理好了，也装到船上了，盼望着大丰收。
0: 开海后，近海渔船数量激增，通航风险随之加大。农业农村、海事、边检等部门开展联合巡航执法，海巡船艇与无人机协同，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
10: 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经过5个月的封湖禁渔期，今天东平湖也迎来开湖，1000余条渔船同时出发，渔业生产全面恢复，开湖节同步举办。经过连续22年增值放流，东平县累计投放各类水生苗种3.78亿尾，目前湖区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3类标准。8月31号，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曲阜等5对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用，覆盖济南、青岛、潍坊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贯通，进入成网运营阶段。山东省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今天在聊城举办，现场宣读了《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倡议书》，并发布山东省成人四高人群体重管理食谱、山东地域特色3减健康菜谱。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难受，可就是改不掉。这就是人的弱点，世人总会有弱点。梁先生，您说呢？
1: 也有没有弱点的人。
0: 有吗？
1: 当然有。
0: 我倒愿意听听。
1: 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
0: 你已经露出弱点了。这句话是中共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说过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一种是还没出生的人，一种是死了的人。我记得没错吧？人不怕犯错，说出来就好，改了就好。梁先生，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
1: 请问今天是几号？
0: 民国37年8月4号。
1: 记住这个日子，我就是今天参加共产党的。
0: 那接受人自然就是我了。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去吧。您还是少抽点烟吧。
1: 改不掉了，还是铐起来吧，待在刑讯室去。

0: 你知道哪个级别用刑？
1: 先让他看，让他看别人用刑。董楠的刑等我来。
0: 是。

0: 王秘书，我是王普珍呐。
1: 普珍同志好，解放同志一直在等您的电话，请稍等，我帮您接进去。
0: 好。
2: 普丹同志吗？
0: 解放同志好，我是王普珍。
2: 审过了吧？
0: 报告解放同志，遵照您的指示审过了。
2: 梁静茹同志反应怎么样？
0: 他的反应很正常，回答问题很机智。
2: 你是不是对他很客气？
0: 不会的。报告剑锋同志，我完全是按照审讯共产党地下党的程序和态度来审问他的。关键是下面该怎么办。何其仓把电话打到了李宗仁那里，李雨清亲自出面给陈继承打了电话，可是陈继承依然不买账。陈继承的意思是要我们对梁静茹同志用刑，一定要审出他是共产党，并且还要审出稽查大队协助查账的那20个学生当中也有共产党。江峰同志，能不能请南京方面出面尽快给陈继承打个电话，就说给何其仓一个面子，把人放出去。

0: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霍启章不应该给李宗仁打听。程继珍已经抢先报告了总督，告了李宗仁的状，说这一次再不让他抓共产党，就请求辞职。我问了史宗盛，总统当时就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了电话。因此南京这边不可能给程继珍施加压力。
1: 那真的要给他用刑吗？
0: 你的意见呢？
1: 真的用刑的话，分寸很难把握。江峰同志，如果用轻了，我倒不是怕引起陈继承的不满，这极有可能引起共产党的怀疑。如果用狠了，梁经仁同志能否扛得住呢？江峰同志，我的意见是，能不能请曾可达同志出面想想办法，找个理由先把人抛出去。
0: 什么理由？曾可达的任务是查贪腐，你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你和曾可达是两条绝对不允许交叉的线。你的身份在组织内部都是保密的，事情到了你那里，你往曾可达那边退，想破坏组织原则吗？
1: 我接受你的批评，江峰同志，我担心处理，亲自去处理，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向你汇报。

0: 说都举着枪干什么呀？啊，内讧啊！
1: 老站长，不是他们逼迫您来的。
2: 谁逼迫我了？谁敢逼迫我呀？
0: 都把枪放下。

0: 和您，有个叫梁经纶的，是不是压在这儿了？看他干什么？我带来的。梁经纶在没在这里？回话。在。
1: 老站长，王站长也在。这个梁经纶是由他亲自审问的。审出他是共产党了吗？还没有。
0: 没有，你抓人干什么？不听话吗？你让弟兄们先歇会儿吧。我带你进去放人啊。哎，溥辰，你看，我正找你。哎，你们是不是还没见过面呢？这位就是北平站的王站长，我的后任，很有才干。这位就是国防部太雷的稽查大队的方大旅长，就这样。哎，溥辰，来，我那个梁经纶呢？
2: 你得放了，他是何其昌的助手，而且牵扯到美国人的关系。现在你知道国防部调查组正找我的茬儿，不能因为这件事在火上浇油了，你知道吗？老站长，我知道这个梁经纶是何其昌的助手，我也知道他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和国防部调查组应该没有关系吧？方大队长为什么叫我们放人？
0: 方家和何家世交，我告诉你，只要他不是共产党，就看方行长的面子，你也得把人放了。
2: 可是这个人不是我们抓的，不，人在你们这儿，怎么不是你们抓的？老站长，是陈继承总司令亲自下令抓的。
0: 陈总司令下令抓人，他不是点着名想抓谁啊？你说咱们放个个把人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1: 老站长，这个人就是陈总司令点名抓的，因为他们闹得太凶，还扣了您，所以陈总司令认定这背后一定有共产党在煽动，这才下令抓了梁经纶的。
2: 不该带方大队长来吗？
0: 是是是。
1: 哎，我说。 我不行，这样吧，啊，冯站长，你呀，请示一下陈总司令。总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你就得把人放了，知道吗？
3: 王站长，现在打电话请示吧。马局长，陪我先见见人。
1: 哎哎。
4: 值班室的电话可以打专线吗？可以。那请带我去。
5: 够了。
4: 尽量不要和军统的人发生冲突，听见没有？是。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又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建锋同志还没有回来吗？
5: 还没有。
4: 王秘书。

0: 是，剑锋同志，不忍理解您的苦心啊！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本来用方木鏖就是一部险棋，这个人我今天领教过了，没有别的，就是曾文正公说的死士，死士可用，关键是为我所用。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剑锋同志校正。
1: 你的理解比葛大同志的理解要深，我同意你刚才的意见。让马鞍山把梁经纶和那几个伙伴交给方孟敖，曾纪泽那边让马鞍山去交代。从现在开始，启用你的人，湮灭监控方孟敖，共产党一定会在梁经纶同志以外另外安排跟他联系的人。你的任务是，既要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联系，又要顺着线索找到共产党在北平的核心地。

0: 以下党组织，以保证平静的国军与共军前方作战无后顾之忧，保证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
1: 是，建国同志。
0: 还有，你刚才提到那个北平地下党叫五爷的人，毛局长今天给我送来的材料报告比较详细。这个人是搞公运出身，现在在北平地下党搞武装，极其危险。尽一切可能先抓到这个人，不能申请就当场击毙。

0: 先生，小云，
1: 怎么出来的？
0: 方大队长送我回来的，他人就在门外，问先生可不可以进来。
1: 嗨，快叫他进来。
0: 方大队长，先生，请你进去。

0: 问好啊。来来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可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1: 爸，您先坐。
2: 方大队长，快请坐吧。
3: 刘先生，
0: 孟敖，你还真有两下子。
2: 先生要是有话想单独跟方大队长谈，我跟肖宇先出去一下。
0: 哎，你也去吧，火上的锅我看着，还有时间。
1: 好。没有受伤吧？
2: 已经带到刑讯室了，方孟敖来得及时。他来得可真快啊。
1: 他及时赶来救你，有什么不对吗？
2: 同时被抓的同学都受了刑，我怎么觉得国民党的军统像是有意在等方孟敖来救我。
1: 你刚被抓走，我爸就给李宗仁打了电话，李玉清接的。
2: 那紧接着方孟敖那边就赶过来救我了，这样就解释得通了。斗争真的是太复杂了。
0: 有十一年了吧？
3: 是十三年，何伯伯。三五年的时候您到了燕大，何阿姨和肖宇留在上海。
0: 对对对对对，我记错了，是十三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你却是有家难归啊。
2: 昨天晚上本来应该向你传达学练的决定，不巧方孟敖在。时间很紧，快坐下。

0: 必须立刻争取方毛和他的飞行大队。
1: 你到北平一个多月了，动静很大呀、啊。借第四兵团的粮，查民调会，还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很多人都在拍手叫好，认为你们在干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真的是在反贪腐？
2: 我本来是想向梁教授请教这些事情的。何伯伯，感谢你相信我，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讲一讲什么是贪腐。
1: 我和你爸爸都是留美学经济的，他六年我八年，可到现在我都不懂什么是经济学，尤其回到中国根本就没什么经济学，在美国学的那一套一个字儿也用不上。你现在干的事情更是跟经济学无关，你卷入了政治。中国有句古话，八个字就能概括：断人钱粮，杀人父母。你不要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有那么多的心腹，那么多的人不用，偏偏选中了你，为什么？因为你愿意理直气壮地杀人父母，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父亲都敢于下手。
2: 何伯伯是在劝我。
1: 我从没劝过你爸爸，我也不会劝你，我只是提醒你，他们昨晚敢抓梁经纶，之后也敢抓你，而且杀你。啊，你以为陈继承还有那么多人就善罢甘休了？你现在扛着国防部调查组的牌子，他不敢动你，那是因为你身后的人还认为你有更大的利用价值。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这场大风暴要死很多的人，有贪腐的人，也有反贪腐的人。
2: 我知道我当然是一个，但是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1: 很容易，只要给你安上三个字：共产党。

0: 我是王奔全。
1: 王主任好，我是谢培东，行长不在，
0: 能不能立刻把他找回来？
1: 大约半个小时吧。
0: 等不及了，北平行营立刻会通知他去开会，我将事情告诉你，你一定要在他开会前转告他。
1: 你说我记。
0: 不能笔记，要用心记。
1: 好，你说。

0: 剑锋同志，我是曾可达。
1: 查达斯拉，知道吗？出什么大事了？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吗？
0: 客观上有关，主观上不要你们负责。美国人突然造会，117000万第一批援助物资突然停在了公海边，没有进港。昨晚斯图雷登给美国政府打个报告。剑锋同志，我正要向您报告，会不会是何其仓向斯图雷登告的状？
2: 更严重，是李宗仁那边跟美国人通的消息。这个老东西，他想取代总统啊！斯图雷登那些美国人想扶持李宗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己人不争气，让人家有机可乘。我们反贪腐行动好不容易得到美国政府的肯定，却又被陈继承那些人所谓的抓捕行动给追着整了，抓我生，还抓了我们自己的人。 就是刚才李宗仁向中东建议要召开反贪腐的紧急会议，总统还不得不答应。记住，会议的名单中有你，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坚定表态，加大追查民调物资贪腐的力度。
0: 剑锋同志，请问如何加强力度？
2: 批捕马鞍山和民调会三人的人查北平分行的账，这件事你开完会后立即交给方某大队举办。 然后以我的名义，把徐铁英和保密局北平站长王福珍叫到你那里碰头。
0: 是，剑锋同志。据我们调查，徐铁英和中央党部也和民调会的贪腐案有关，牵扯到他们，查不查？怎么查？
2: 腐败首先是党内的腐败，可已经集中难返。戡乱反共时期，牵涉党产，怎能暂时姑息？ 但也绝不能让他们扛着党产的招牌私人贪腐。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让他明白，立刻停止贪腐，真正配合我们。倘若再搞阴谋，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
0: 明白。

0: 想搬出去。是因为木兰。听着，你大哥给你爸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接下来还会更大，你不能再给你爸加压了。东西留下，马上开上车去你小妈家，接上行长去北平新营开会。
1: 出什么事了？
0: 美国人突然召会，暂停了1亿7000万美元的援助。事情因北平而起，指责政府有人在继续贪污援助。
1: 怎么才一个晚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0: 在北京，潘继成抓了抗议民调会的学生，其中还有何校长的助手，就是那个梁经纶。李副总统出面都没有解决问题，事情一下子捅到了美国使馆。
1: 这个梁经纶到底是个什么人？
0: 就不要计较梁经纶是什么人了。我在家开导木兰，你见上行长以后，情绪放轻松些。

0: 先不谈冯蓝同学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好吗？
1: 方某再问我，我怎么回答？
0: 告诉他，杨先生是独身主义。

陈梦家的那首野花，还记得呗吗？我背第一段，你背第二段，就算陪我吧。

0: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1: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今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0: 这首诗以后就属于方王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是。
1: 这是我的建议。什么建议？能不能说明白？雪莲的斗争需要方王，北平人民的生存也需要方王。你去接触的方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方王，你必须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0: 这你不用说，我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什么？
0: 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凡是男人有的毛病，他都喜欢。
1: 优点呢？为什么不说说他的长处？
0: 喜欢音乐，而且他唱歌唱得特别好。
1: 还有呢？
0: 一首《月圆花好》，能唱得感动了你。
1: 还有呢？
0: 还喜欢把汽车开得像飞机一样快，随时可能撞到人，也可能撞到什么东西。
1: 还有呢？
0: 我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你。
1: 是我来告诉你们，他还喜欢诗，先是喜欢泰戈尔的诗，后来就喜欢上了新月派的诗。特别喜欢的就是刚才那首《野花》，还有徐志摩的《载别康桥》，卞之琳的《断章》。你要把新月派的诗都背诵下来。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他不喜欢别人总是顺着的。还有呢？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我都明白了。我可不可以也跟你提个要求？
1: 当然可以。今后除了跟工作有关的事，
0: 方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能不能都不告诉你？

0: 最后，我真希望自己的预见是错误的。小玉呢？
1: 在房间呢。

0: 看样子今天不会有人再敢抓你了，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帮我把楼上那堆废纸再整理一遍。
1: 先生说的是那个经济方案，开会要带去吗？
0: 不是方案，是废纸，他们要的就是废纸。今年的会与这堆废纸无关，我去啊是因为听说陈继承也参加，他要是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回来我就把那堆废纸烧了。
2: 您还没吃早餐呢。
0: 李副总统那里有啊，

0: 我们已经在这里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仗查怎么样，我先回去了。能不能载我一程？我想去看看木兰。
1: 方大队长，感谢你救出了同学们，也救出了我。请你送夏雨一趟。
0: 上车吧。

0: 你总看我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止长了一双眼睛。你还怕人家看你？ 我怎么一点就看不出来？
1: 你看不出来，别人也看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0: 后面的车。
1: 你开快点，把他们都甩掉。
0: 想跟我一起走？
1: 是。
0: 谁派你来的？
1: 组织。
0: 我不知道什么组织，跟我说人的名字，我能相信人的名字。
1: 崔忠实，

0: 将军，
1: 方大队长呢？
0: 方大队长昨天晚上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去哪里了？
0: 是李营长带人跟去的。我不知道。
1: 那稽查大队其余人还有马局长那些人呢？
0: 马局长昨天晚上和方大队长一起出去的，天亮之前回来的。经济稽查大队、民调会的有关人员都在里面。
1: 打电话给李营长，立刻请方大队长回来。
2: 是。
1: 集合队伍。
3: 是。
4: 集合。
5: 集合。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等到队长一回来，全部带回军营，直接审讯。是。来，跟我来，工作快。科长以上压到值班。是。科长以下压到仓库。坐。坐。快点。快点。好了，坐。走。马副主任，请你站起来。
1: 走。
2: 那是给我的，你们方大队长的。方大队长还没有回来，这是曾督察的命令，请您配合一下吧。哦，哎，你过来，过来，来，来，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我昨天晚上我跟你们方大队长有个约定。 靠不靠我，他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好，那我先不靠。

0: 动。快！
1: 报告将军，联系上了，他们在西北角309师军营，说是方大队长开着车带着何孝玉甩掉了他们，去了西北长城一带，他们正在找。
2: 一群废物！你在这守着，一有方大队长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2: 副官。
3: 是。

0: 我想听明白了，你是学联的人，学联派你来争取我，希望帮助你们学联反贪腐、反迫害。
1: 。
0: 我又不明白了，我来北平后一直带着我的大队在查贪腐，也在保护你们学生，学联还有必要来争取我吗？
1: 我刚才说了，代表学联只是一层掩护，我的真正任务是代表党组织跟你接头。
0: 那没必要接了，我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但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自己也不要跟别人再说。
1: 你是共产党党员，是崔卓石同志介绍入的党，我知道他介绍你入党的过程。
0: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你倒知道，那你说来听听。
1: 我们不说共产党，不说组织，尊重一下女性，你能不能不在那么高的地方下来跟我平等对话？

0: 现在你比我高了，我尊重你，你说吧。我能不能也坐下？
1: 1946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晚上，崔柱石代表你家里到空军检桥航校看你。你陪他在机场的草地上散步。后来你坐下了，他还站着，在你身边来回踱步，给你介绍共产党对中国未来的主张。你不就怀疑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吗？我不习惯像他那样在你面前走来走去，我想坐下。
0: 是不是站着讲故事不太自然啊？那你坐吧，我听力很好，坐得离我近点远点都行。那我就坐在你背后，反正你今天也不会跑。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1: 当然有，你听就知道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说，到时候去了延安，
1: 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敢坐我开的飞机吗？
2: 我想，他们会很高兴坐你开的飞机。
0: 那咱们现在去好不好？
2: 现在不行。
3: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忠实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0: 我下面问你呢，不是冲着你来的，你回答我就是，不要害怕。崔忠实是为什么死的？
1: 为革命牺牲的。
0: 我是问他为什么会死。原因很多，我也不太清楚。很多事情都是组织的秘密。
1: 不要跟我提什么组织。
0: 告诉梁先生，告诉学联，我是受国防部调查组指挥的，查担府，保证北平民众的粮食配给，是我们的任务，不需要你们来争取。我会如实转达。还有，我从来也不知道崔忠实是什么共产党，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还是那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管，但以后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接头的事。
1: 崔忠实同志用生命保护你发展，你怎么能否定他为党为你做的一切工作？
0: 崔忠实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我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为谁死的，杀他的人，我一定会搞清楚，一个我都不会放过。上车吧。
1: 还要在背后看着我。你走吧，我自己会回去。我带你来的，一定要带你回去。我不是你带来的，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跟我没什么关系就好。我送你回去，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我这个人命硬，所以只能独来独往。在空军，别管是谁跟我一对一做搭档，别管是长机还是僚机，都得被打下来。27个人啊，一个都没能活。 就我活下来了。来北平之前，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的案子三个人受审，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两人都死了，就我活着出来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只有崔叔是跟我联系的，也死了。所以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别再让别人来送死了。 我这个人啊，就只能是一个人，回去吧。

0: 喂，
1: 报告曾将军，方大队长找到了。
0: 在哪儿找到的？
1: 在长城找到的。
0: 护送方大队长立刻回城，去民调会。
1: 是。
2: 我代表党部先表个态吧。总统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还是党的领袖。我是党部派到北平的，我有完全的责任要维护领袖的形象跟权威，不受任何人挑战。总统的意志是绝不跟共产党妥协，不管任何人企图跟共产党接触甚至和谈，我能保证北平警察局坚决反对之。在这一点上，我发现陈继承陈副总司令也是很坚定的。因此我们党部在北平的人要坚决支持陈副总司令，我完全拥护建锋同志的反贪腐行动，同意逮捕马汉山、民调会的涉案人员。但是在反贪腐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维护党国的形象，尤其是不能让共产党利用。美国人突然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恰恰说明了有些人在利用反贪腐，打出了跟共产党和谈的牌。反腐跟反共，首先是反共。建锋同志启用方某，我只能服从，但我一直保留意见。这个人，这个人在空军养成了很多的恶习，不服从上级，率真行事。昨天晚上公然闯到了军统，把一个共产党的嫌疑犯给放了出来。通过这件事情，我不得不考虑

你曾督察曾经说过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被共党利用了。还有那个马汉山，那个马汉山已经无可救药了。昨天晚上就是他配合方某放的那个共产党的嫌疑犯，他们之间暗中有没有什么交易？我看有。

徐天英就是这样的人，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让他明白，立刻停止贪腐，真正配合我们。倘若再搞阴谋，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

0: 我可以向剑锋同志建议，马汉山民调会搞得民怨沸腾，闹出个七五事件，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的政策。徐局长，我想先听一听你准备怎么审民调会那些人，预期的目的是什么，我好向剑锋同志做详细的汇报。
1: 这我们首先要理解剑锋同志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我想剑锋同志的预期目标应该是两个，一个是长期的，那就是在党国内部肃清贪腐之风。但是我说过，这是长远的，是需要时间的，是首先要建立在打败共产党的基础之上的。再有一个就是当下之急，那就是要抓一批，甚至杀一批，让那些继续贪腐的人有所顾忌。在国统区要加强经济管制，争取盟国对我们援助的信心，有利于总统带领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打败共军。
0: 抓一批抓谁啊？杀一批杀的又是谁？是不是像杀侯俊堂一样，人是杀了，可贪的钱照样追不回来？
1: 这个问题啊，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
2: 老毛病了，又想抽烟了。知道曾督察不能闻烟味，我就出去抽一支。
0: 我可以闻，你在这儿抽就是。徐局长刚才提出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思考，这就牵涉到你们军统北平站的前站长，你也应该有所意见。

0: 不能总是这样深入思考吧，得把思考的意见谈出来，这可是要向剑锋同志做具体汇报。
1: 那就追赃。马汉山还有其他的人到底贪了多少，我加强审讯，尽力追出赃款。
0: 尽力是多少？美国人的情报可不是吃素的，还有共产党的谍匪，贪了多少，都有哪些人有份儿，我们查不出来，人家手里可是有数据的。如果说是1000万美元，我们只追出了100万，甚至是100万都不到。徐局长，这恐怕是交不了差的。这样说吧，我先代表剑锋同志同意由徐局长去审查民调会的人，你说说能追出多少赃款？

0: 曾督察，那你先给个数吧。1000万美金，这个数字，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那你查吧，我配合。当然应该配合，也必须配合。 这是剑锋同志的原话。我的意见，仍然由方孟敖彻查民调会，查到背后的人，无论是哪一级哪一个部门，我们都给予配合。王站长，你的意见呢？我配合反腐，关键的重点还是反共。方孟敖及其大队，如果真的能查出贪腐， 那是国防部调查组的期待。作为国防部保密局，我建议先从北平站挑选一个班的人，暂时改装成青年军，就编入正营长那个排，监督方孟敖及其大队，稽查贪腐，也严防共党渗入。我同意，报剑锋同志批准。徐局长，你是否还反对由国防部稽查大队
1: 执行审案任务。我反对的不是国防部稽查大队，而是有共党嫌疑的人。那个梁经纶，明摆着是煽动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犯。方孟敖联手马汉山，逼迫王站长放人。这个情况向南京汇报了没有啊？啊？
2: 叫方孟敖审马汉山，我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首先表示反对。我会将我的意见报告叶局长，并陈部长。
3: 王站长，
2: 我就不用单独汇报了吧？上面决定，谁来查都行，我都配合。
3: 谁来审都行。那徐局长就抓紧请示吧。估计方孟敖快到民调会了，我这就过去，布置将马汉山及其所有涉案人员带至稽查大队军营羁押。南京给我们的时间可只有3天，如果因为有人故意干扰办案，导致3天后无法向南京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让美国人立刻恢复援助。 下一个批捕的就是他。

0: 续上。
1: 就应该这样
2: 啊，整天忙着工作，
1: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
0: 您的事儿似乎应该倒下去，我要出去。
1: 怎么，你不进去？
2: 把车倒一下。
3: 老爷、夫人，何小姐来了。
4: 萧玉是来找木兰的，裴栋，把锁给他开开吧。

0: 谢叔叔好。来看木兰吧。是，方茂送我来的。我先去看看木兰。
1: 徐天英来了，徐局长。哎呀，谢谢乡里。你们行长呢？
2: 拔火罐了，哟，病了。哦，刚才开会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呢，中暑了。哦，
1: 徐局长若无大事，可不可以改日再来？ 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误在时间上，有时候十分钟，也许就误了一条人命。我现在必须见到你们行长。
2: 徐局长，稍等。
1: 好。
2: 参谋，给徐局长上茶。

0: 什么秘密怕我看见？我胃疼，不想吃早餐。我也没吃早餐呢，陪我吃点吧。都几点了，还没吃早餐呢？不到7点，你大哥就开车带我出去兜风，他不饿，以为人家也不饿。 我能吃吗？
1: 吃，我陪你吃。是我大哥送你来的。

0: 这是瞧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啊。
1: 是李哥，这就对了吗？

报告，我是违反纪律来的。刚才曾可达代表国防部的调查组，把我还有保密局的王普臣叫了去，传达了铁血救国会的秘密指示。下手狠。

0: 第一个牵扯到的就是你，我本来呢，应该先向叶秀峰局长，还有陈立夫部长报告，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先告诉你。牵扯到我，就不要告诉我，不只是为了你。 牵扯到太多的人，包括央行，包括宋家、孔家，方行长，不为自己，为了上峰，为了朋友，很多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不要再负起，应该同舟共济。央行的船。
1: 我家的船都被你们打破了，怎么同舟共济？大家的船现在都是破的，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补，啊，修补。我不会再冲动了，可是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关在家里，我要跟同学们在一起，我就是为了跟同学们在一起。 主要是我爸，大家都说我大爸厉害，其实，在我家最厉害的还是我爸。现在能跟他说的，也就只有你了。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他一定会同意的。
2: 我可以帮你去说，但谢叔叔不一定会听我的。
0: 谢谢你了，肖玉。你现在就去说吧。他们就会抓人了，甚至杀人。突破口是马汉山，负责审讯的是方孟敖，您的大公子。崔忠实是马汉山执行的，孟敖现在已经昏了头了。
3: 他谁都会抓，谁都会杀，三纲五常都没有了。你是担心我们家人伦巨变？八一三，我为了保住别人的财富，抛家弃子，已经坏了人伦。现在我的儿子来抓我来杀我，是我的报应。 徐局长，如果你的观点谈完了，该去上你的上峰汇报了。

那我们就不谈看法。我提一个建议，切实可行，由我接手审讯马汉山民调会，遏制局面恶化。我会说服叶局长和陈部长，请方行长您考虑一下，向宋先生、孔先生汇报，我们两家联手就能压住铁血救国会，就能让他们不再继续利用方孟敖。这不只是为了我们好，也是为了孟敖好。

0: 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孟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今后再和他接触，就不要提组织上接头的事了。那我还有必要跟他接触吗？当然必要。学联那边吧，会继续派你和他接触。我已经告诉他。
1: 学联派我去，只是一层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任务，是接替崔中石同志跟他接上组织关系。不提接头，我没有理由再跟他接触。你现在已经跟他接上头了，他也相信了你的真实身份。之所以是这个态度，恐怕他是怕情况太复杂，会牵累你。 希望组织上另派人和他接触，可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你是学联那边派去争取他的，争取他也是学生们的正常愿望。以你现在和他接触的这种状况，对你们俩相对都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继续和他接触，他心里就会明白，其实你是在代表组织。
0: 在关注和默认他所做的一切，国民党国防部叫他所做的一切，组织上也默认。
1: 是，他现在只能做国防部让他做的事情，最后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重大任务。保持和他接触，就是要让他感受到党在关心他、重视他。 同时，不给他派任务呢，也是为了国民党找不到怀疑他的证据。崔中石跟他接触三年，直到最后牺牲都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异常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方茂突然上了国民党的军事法庭，后来又突然被国民党高层的核心部门看中，派回到北平，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0: 崔中石同志只能牺牲自己来保护孟敖，保护组织，太难为他了，
2: 谢叔叔。
1: 我也能这样做，任何时候，我都会保护好方孟敖，保护好组织，也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有指示，要保护好孟敖，也要保护好你。孟敖今后的工作必须由你配合，你们俩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胜利。这很难呐，有些难处。 组织上甚至都无法帮到你，需要你心里默默去承受。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
2: 我能承受。
1: 你还要去见梁经纶，把孟敖跟徐连说的话，还有你刚才复述的孟敖的最后一段话，如实的转告他。
2: 涉及崔中石同志的话，也能告诉梁教授吗？除了你代表组织和孟敖接头的真实身份和所谈内容，其他的话都如实转告梁教授。
1: 对于学联，对于梁经纶，你的原则态度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部说。
3: 他哪里知道，谢培东此时就是以这种原则态度在对他。他不能说出梁经纶是铁血救国会成员的真话，除此也没有对他说一句假话。这样，梁经纶就不可能从何孝玉身上察觉我党对他的怀疑，同时也就不会察觉何孝玉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4: 要下雨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些什么？
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
3: 大丑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总相宜，丑中见美送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儿，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回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弄啥呢？你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得中用，他下到陈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2: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
2: 咦，长真帅。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2: 弟兄几个呀？
0: 我这家的老哥一个。
2: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什么？
2: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2: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2: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2: 糊涂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2: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2: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2: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2: 那中，那我给你弄两瓶。
0: 行。
3: 先往三宝馆扫殿后换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活重量。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2: 再来几句。
3: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抽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春春天，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2: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2: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2: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哎呀，
2: 没见人接，主要是你看人接着歌，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2: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2: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2: 啊。这哪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咦，
2: 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2: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2: 现在就去那边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那。
0: 坐。
4: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
4: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4: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

0: 第二个它这个它有色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1: 特别好。
0: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颂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

0: 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
1: 嗯，
0: 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1: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0: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1: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2: 美女们，帅哥们，青蓝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月圆龙门剑。
1: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谢谢。宝抽人不抽，行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3: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4: 丑行团子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5: 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6: 这是我师弟，
5: 哎，这是我师哥，
6: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5: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6: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7: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一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8: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6: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5: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6: 他师傅老厉害了，
5: 明丑朱世慧。嘿，巧了，他 师傅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9: 演个小品呢。
5: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9: 第一步啊，
4: 请师傅。
10: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5: 师傅，哎，师傅，我也来了，
10: 猴崽子。
7: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曲酒精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曲酒精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曲酒精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曲酒精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1: 通过徐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2: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3: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徐九经升官记》里那个徐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emo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哎，徐大人，你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4: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2: 送礼。
4: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的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4: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4: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4: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4: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4: 您拿回去吧。
0: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

0: 王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0: 哦，
1: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
0: 爸比 Q 了。哎呀，
2: 你听错了。
3: 徐大人，您刚才说
1: 您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
0: 别人带着去。
2: 带着去。
3: 哎，二位这是干嘛呀？
1: 父母官了。
3: 是啊，
1: 还坐。
2: 把筷子拿过来，
0: 把筷子给他。
1: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2: 咱哥俩吃，
1: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你跳啊！
0: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1: 起音乐。
4: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0: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是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3: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1: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3: 我给您担担。来来来，您吃鱼。
1: 哎，那你们这是
3: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0: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3: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0: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1: 这可使不得啊！
2: 您都一品大员了，
0: 还怕什么呀？
2: 就是啊，
1: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2: 哈哈，啊，去一边去！
1: 哎呦，
2: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2: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0: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上面是正好说话。
1: 不、哎哦、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啊。
2: 什么不肯？
0: 不肯？不答应？
2: 不答应？
0: 哎呦哎呦，
3: 大人，我真的
0: 我真的大人，
4: 我有大脾气。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
1: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4: 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
2: 哎，大人，大人，
0: 大人，
2: 您还满意吗？
0: 满意吗？
1: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2: 这不傻子吗？
1: 上边就是不答应。
3: 傻人有傻福。
1: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2: 绝对笨蛋。
1: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2: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0: 这今儿够累的。
1: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经主。

0: 不一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1: 那我这鱼呢？
0: 那我这直播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1: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1: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1: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3: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4: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5: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6: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3: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3: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3: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7: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3: 那我退出，哥您来。

0: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傅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2: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3: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4: 好，张别谷，
5: 这谁叫我呢？
4: 老张。

叫一声，哎哎哎

0: 瞧得我眼哪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2: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4: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皮筋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皮筋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顶灯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着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边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5: 怎么了？
4: 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5: 不是，但我
4: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5: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4: 你换个动作要。
5: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4: 只有2个8拍时间。
5: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4: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5: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4: 不，谢老师，是这样，
5: 我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4: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5: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4: 你想办法，
5: 然后我还
4: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5: 我怎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毅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毅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7: 来，
0: 好哦，好哦，不、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行，我这样过不去。
1: 老常，他是。
2: 哎呦呦！哎，
1: 可以。
3: 你可哇！掌声！哇！哦！
4: 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0: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3: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

0: 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鬼呢，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耙耳朵，
0: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因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1: 好。
2: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哦。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1: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或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天天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你啦啦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加油，
8: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都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9: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

0: 有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啊。
1: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聊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戏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谢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4: Go，
1: go。
8: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事礼。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煮吗？还是什么？
4: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9: 所以不是这种草。
4: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皮。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1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1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4: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4: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
4: It's so hard。Relax。
11: 为救李郎，
3: 为救李郎郎。
9: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3: I don'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12: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4: 直接叫动物，直接参长。
9: 女生就是、
4: 对，五六七走，往上，
9: 对，往上，
4: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1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3: 水西山，白蕉叶。
4: 好 ，OK。
7: 谢谢。有。

0: 谢谢。回酒里郎离家远，他不正，他的身体不正。
1: Yes,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芳芳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0: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0: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0: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What's happening?
4: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4: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4: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6: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嗯，可以。
5: 对 ，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4: No.
7: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8: 我们可以试试，
7: 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9: 加油，加油，
8: 谢谢，
7: 加油，没事，没事。
4: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7: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举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10: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11: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在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Salam astar, hurmatlı dostlar. Menin atım Rustam. Men Kırgızstan'dan bolamın. Hoş gelinizler Kıtay operası.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Salam astar, salam, salam,
0: salam. 你我能认出来 ，Homa.
3: Yeah. Kedu kime? Afamobo, Mwada, Ho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 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Jacky Delay 我陆丹卓曼莹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

0: 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1: 您教的就是
0: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0: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0: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0: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0: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4: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4: 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没有了。
1: 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 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4: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4: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4: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5: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1: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6: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4: 太棒了，老师，对，
7: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5: So shy.
1: No, don't be

0: Shine. Come on.
1: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找不到了。下课。I'm so sorry.

0: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 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黄梅声声曲优美，
4: 句句听得人陶醉。
5: 雾州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变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2: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5: 必须的。
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咋整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
0: 于老板写的。
6: 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哦，岳飞的，
1: 对对，
2: 草坡面里。
3: 是不知孟子曰：天时不时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华而公子而不胜。
2: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2: 孟子语，
1: 孟子语，
2: 孟子，
1: 孟子，
2: 哎，
1: 孟子语，
2: 对，岂不知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担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比如担着少爷。
1: 开封有个宝。

0: 今天颜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1: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2: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1: 没问题，走。
3: 王朝马汉
4: 在，
3: 命你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5: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2: 铡赵王。
3: 拜赵王。
5: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2: 1.8米左右吧。
5: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62米，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2: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5: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2: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5: 听师哥给你讲。
2: 哎，好。
6: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争斗、
1: nope.
0: 因此生发配到邓州、
1: nope.
0: 舍不得太爷、啊
1: nope.
0: 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
1: nope. No!
0: 太难了太难了
2: 意思是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这是把我和善咱们学的那个，
3: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4: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5: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6: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5: 月牙，
6: 非常像。
5: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6: 基层的，
5: 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6: 龙头铡。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正直，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5: 为人民服务，
6: 很厉害的。
1: 升堂来人，有
5: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7: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 Fan. And th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b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8: Yes. I just.
7: A little no. Yeah?
8: 当立功门叫小范
7: Oh, great!
8: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国粹。
7: Yeah, I got it.
10: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7: Yeah, I got it. Yeah.

0: 其实戏曲之于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2: 我有信心，
1: 来加油！
2: 中，
1: 战地
3: 生耶！
4: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

0: 香酿，南口秀阳香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甚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字之见，为天下不足必各自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No,
3: 不认识，
2: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2: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
5: 谢谢。
4: 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5: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5: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5: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5: 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5: 谢谢吴老板
1: 的很高的评价。
5: 是的。
6: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1: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6: 对
2: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啊，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1: 痛苦，
2: 对，
1: 就是发音啊，咬字，
2: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1: 名誉院长，
2: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1: 来一下，
2: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开眼来加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带钏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唱这个大段调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

0: 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那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对，哎，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1: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2: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2: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2: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1: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哦好嘛，对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5: yeah, yeah、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1: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哇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6: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哦，
2: 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1: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2: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1: 那就春色如许。
2: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1: Yes.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2: Just try.
6: 春色如许。
1: 是呀，
2: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2: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2: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4: 春色如许。
2: 可以，很棒很棒。
4: Well done。
2: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4: 春熙日熙。
1: 这个太棒了。
4: 春色雨熙。
2: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4: 春色。
7: 挺出的，
3: 挺好，挺好，
2: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7: 谢谢一哥，
2: 辛苦了一哥。
6: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0: 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2: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4: 谢谢，
5: 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
0: 拜托，
2: 不仅客气，不仅客气，
4: 不客气，
3: 谢谢。
4: Oh my god，It's
5: okay，It's okay。我哎呦呵，
1: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6: 老外也爱唱戏，
7: 戏曲闪亮国际，
6: 咱们同心合意，
8: 传播中国魅力。
9: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1: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2: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0: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1: 想。
0: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1: 孙悟空。
3: 孙悟空。
0: 咱住在北方。
1: 对。
0: 就应该研究别的。
1: 南方的吧。
0: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1: 行，
0: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1: 贵妃，
0: 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伟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哦，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跟你们一样，
1: 对，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

0: 对。
1: 马虎是你病。
2: 保护暗示。
3: 它是二声保。
4: 保。
0: 对，保护。
2: 保护。
4: 保护。
2: 保护。
4: 保
5: 护。
4: 和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3: 治疗。治疗。
1: 对，大家放彩放彩放。亮丽亮。
2: 啊嫂嫂。
3: 治疗。
6: 蹭。
7: 才
8: Mike这两个手就是
9: 这段时间
8: 一起不要太近，
9: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嗯，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8: 加油，
9: 爆。
1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1: 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金箍棒。
11: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2: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1: 孙悟空又是谁？
12: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11: 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2: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氏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兔，鲁无祖霍衍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红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是吧？
3: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吧？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3: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6: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着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5: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5: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5: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1: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往来哟嚯，天府扬州围坐，下日既然送君路，娘你无言伤难过，九剑往上莫退却，娘你师徒送月火，黄连蜀山恩义多，一人一铁无通军金，我念金金无所救兵，我念随风一扇一扇子出下。哦、oh.

0: 妙，于老板。
1: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它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2: 谢谢，
0: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0: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0: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0: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0: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0: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0: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对
0: 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0: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嗯，这个三岁差不多。
0: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嗯。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0: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3: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3: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3: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3: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4: 有山有水
1: ，
4: 特别漂亮。
3: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1: 对，
3: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3: 对
1: 吧？
3: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星系大神道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乐家，
0: 二经愿望放西传，
2: 禅修
0: 应风遍地画。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意气风流，真名士。
5: 我纵山纵雷，对着兰花草。
4: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6: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7: 这一封是新来的桥，
4: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8: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4: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9: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0: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9: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4: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请。

0: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衫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的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

0: 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1: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0: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2: 你把这个靠琴的弓啊，这个时候蹬靠近门的门，啊，直接。
1: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零零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拂晓鸡鸣过五更，梨园一片学步声。舞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笑谈台下。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

0: 我太喜欢了。
1: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2: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丁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1: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4: 我将林满用仙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台功。若论交锋时换算呐，老黄忠。哎，
5: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
1: 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2: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1: 对，
2: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6: 谭老板，有事要拍。
2: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7: 来一段听听。
2: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7: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2: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3: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1: 对，
3: 一定。
8: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3: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8: 是。
1: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8: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9: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0: 且把手中背正马，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12岁看着

0: 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它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吧？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吧？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0: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啊、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嗯、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0: 啊、都满着的。
1: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0: 花脸，
1: 哎、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嗯、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嗯，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0: 那这就是红三呗？
1: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0: 那这就是啥、啊？
1: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0: 哦，
1: 你看。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0: 这还漏，
1: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0: 啊。
1: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0: 脾气特火
1: 啊，就特别火爆。
0: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1: 是，
0: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
2: 嗯，
0: 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0: 出个题，然后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1: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啊，
2: 是你的粉丝。
1: 好，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听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顶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变成。

0: 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起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要重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子，我再看看你，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你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还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我恐

0: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年还排吗？
2: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越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你好虚弱，竟在我背地里。
14: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父母远离你，从他不介意。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5: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1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今

0: 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 是吧？
0: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2: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3: 规划带
4: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藏浪你快点快点。
1: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5: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6: 戏宇宙，我们来啦。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大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千骗千小公如兰，须眉何须红粉雕鞍，谁见

去。

0: 休言女子非因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培云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怎胡事，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吗？
3: 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香菱。
3: 啊，程老板的薛香菱。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

0: 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0: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2: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1: 最后一位，
0: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邱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5: 张燕你好，
4: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6: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7: 这个抛高了，
6: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6: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6: 不要断，
4: 1、2、3、4，
7: 多加劲。
6: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7: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他要快
6: 点，
7: 是不是？走，
6: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走完以后别慌，
6: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6: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7: 这个地方要顶住，
6: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哎哎哎。

0: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谎，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1: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2: 当妈的，真的这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1: 把这个劲儿，嚓，
3: 雷劲外松，
2: 太难了。
1: 你肩脱球没有？
2: 没有，好痛
4: 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0: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妍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3: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

0: 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爷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那种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也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琛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琛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1: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2: 看过。
1: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凝蛋，他失去了他的嗓音，失去了他的容貌，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他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3: 我们要不要让一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1: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3: 教教我们一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好，
3: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3: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的。
3: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呀，挺好，挺好，挺好。
3: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3: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3: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3: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3: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嚯！
1: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琛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啊！
3: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那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5: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3: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5: 45岁。
3: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5: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5: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 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

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笼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青衣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

0: 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1: 放心吧，红娘姐。
0: 行。哎呀。

0: 跳。哎，逗你们玩呢。
1: 哎呀，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0: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2: 是啊，
0: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1: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就是他，
1: 潘子。
3: 方兰，
0: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3: 兰儿，
2: 背景音乐。哎呦，
0: 哎，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2: 对对对啊，
0: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4: 啊，红娘，我要是装，你往哪里去了？
5: 跟你的前男友。
4: 啊，不是老夫人请客的事吗？我母亲穷苦，我怎么不晓得？
5: 切，你怎么不知道啊？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还说啊，儿啊，别敬酒一杯，
2: 使什么大劲？
4: 再若万匹，我便打你。
1: 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
0: 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又战还有唱啊。

0: 帮我扶一下。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啊，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嗯，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嗯？我要是不在这儿、嗯，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3: 别惦记这个。
2: 老师，你是……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哎、就是遇强这个桥段。
3: 哎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6: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6: 啊、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6: 本来就是舔狗。

0: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盘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1: 如此甚好。
0: 如此，张先生
1: 哟，
0: 你要老老实实听

0: 阿爬
1: 阿爬
0: 阿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忙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5: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2: 啊，
0: 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李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
6: 荀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

0: 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1: 谢谢，是
0: 你的中热的影迷。
1: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2: 对，
1: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好，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五十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0: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学啊！
3: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我
4: 天哪！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5: 好，念白。
0: 好，念白。
5: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都是。
0: 对。
6: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
0: 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5: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7: 掌声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1: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7: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5: 当爱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5: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6: 往事不要再提。

0: 过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
2: 哎呀，
1: 好听，好听，好听。
3: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1: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2: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4: 能说实话吗？
2: 也一定说实话，
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一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2: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4: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6: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4: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6: 谢谢。
4: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5: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你们的支持，
5: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8: 红娘搭台，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9: 有趣有爱，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0: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1: 桃花马上卧，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5-6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2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

0: 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的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枪操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

0: 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0: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斌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2: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3: 你又没换脸，
2: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1: 依然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4: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月、刘淑珊、
2: 嘉玲。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5: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1: 没有呗，
5: 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5: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5: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8: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1: 军装戏装，
2: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1: 楚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交了，你来行吗？疯子，
2: 啊，
1: 我们走。
0: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
3: 这都交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可是
0: 可什么可呀？
2: 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

0: 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不必了。
1: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来，再让我看。
1: 哎，
3: 要不我们看看？
4: 田芳，想好怎么行动了吗？正在进行当中。
3: 你动作够快的嘛！哎，说来听听。呀，好，你不说我就不问。
4: 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吗？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 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4、5、9。报告大佐，
0: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5: 嗨。
6: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进来，
7: 处长。
6: 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 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8: 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6: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
1: 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您的意思是，
9: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 是。
9: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10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9: 再说了。
1: 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见过。我种过。你种过？嗯，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嗯，
9: 是种地。
1: 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 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9: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说什么？
6: 我小瞧你们？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9: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 在种地。
6: 种地，说种地，说种地。走。怎么？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

0: 种点菜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1: 够吃，
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
1: 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战！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林，你真棒，太厉害了！
2: 这小子，这丫头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
3: 怜香惜玉啊！
0: 柱子，
4: 小点声，
0: 废话。
2: 给我擦呀！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0: 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0: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1: 头儿。
5: 柱子，没事吧？
1: 没事儿，
5: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6: 说实话呀，真不错。
1: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5: 好，
1: 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
6: 练练？上哪儿啊？
5: 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

0: 就是，趁热打铁。
1: 薇儿，什么事叫我们用枪？
2: 嗯，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3: 还美呢。
4: 陈天浩，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3: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5: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3: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4: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3: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买酒，买酒，买酒，买酒，买酒！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3: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
4: 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一点。
3: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5: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3: 兄弟，照此放量，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了。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5: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
6: 在外面候着呢。
5: 快请进来。哎，是。
6: 长官，请。
5: 您是掌柜的。
6: 长官，你这块玉佩。
5: 是一位兄弟送的，
6: 你是陈长官？哎，在下陈天放。
5: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6: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5: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 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6: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0: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
6: 啊，赢了输了？
5: 啊？

0: 输赢都无所谓。
1: 到底是赢啊还是输啊？
2: 涛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1: 敲你的头。
0: 走。
2: 忠言逆耳啊！
3: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4: 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3: 好看啊！
4: 嗯，
3: 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5: 啊，这个1块钱。
3: 好，
4: 谢谢菲儿。
3: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这个怎么样？
4: 好看，好看。
3: 来，
5: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3: 好看，喜欢吗？
4: 嗯，
3: 送你了。
4: 谢谢菲儿，
3: 别客气。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他，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5: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3: 哎，抢钱！
5: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4: 一会儿再说。
5: 这，哎哎，
3: 站住！站住！
6: 哎，
5: 不给！哎呦！
3: 站住！站住！
6: 涛儿，这不是圆圆吗？你让小偷了！哎，别动！
0: 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3: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哎！
7: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8: 呀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3: 放屁！
8: 心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9: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8: 想玩玩，奉陪呀、啊！
3: 上！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打了打了啊！哎
9: 呦！钱包是谁的呀？
8: 是你的。
9: 你说什么？听不见。
8: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9: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0: 可以啊！
9: 漂亮！哎，赶紧走！
11: 行啊，头，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0: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11: 还要学开枪啊？
0: 走，

0: 张老板吧。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1: 咋这么一点呢？
0: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

0: 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1: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的紧啊！这次货船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0: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

0: 出发。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1: 没什么。
2: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3: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4: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拿到了好几张券。
7: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7: 明天开始练枪。
2: 好。

0: 我测试入口多，这边。
1: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2: 给我看看，
1: 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2: 在哪里？
1: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0: 好，
2: 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
2: 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一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3: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橙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5: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

0: 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啊。要说是。
1: 是。
2: 子英，你来试试。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尔，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1: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儿，
1: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报告，陈长官到。
2: 好，快请。
5: 请。
6: 杜兄，你找我。来。 天放，先坐下。这么
2: 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6: 坐下，咱们慢慢说。
5: 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2: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5: 行。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6: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6: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6: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她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妖，四洞妖，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等等，怎么？我还是那句话。
1: 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
0: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0: 好。
1: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当然，不信你试试。
1: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1: 没有。
2: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1: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
2: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3: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4: 菲儿，
3: 菲儿，菲儿，你去哪儿？

0: 怎么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

0: 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0: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0: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0: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没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0: 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0: 什么意思啊？
1: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0: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0: 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4: 行吧。
2: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4: 是啊。
3: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2: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天放哥，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3: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4: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5: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2: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6: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1: 不得造次。
7: 老爷，
2: 楚伯父您来了。

0: 说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朱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王，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

0: 我们不能放过你，
1: 这事儿没有商量。
2: 一个回来一个，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的。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让我看看去。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3: 要轻点啊！
2: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没说，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3: 对，补给。
2: 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笑>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确实不功了，
3: 银座。
2: 咱们，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3: 事不宜迟，
2: 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3: 是。
2: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4: 是。

0: 道走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1: 时间到，驾，行，我们还有六次的。
2: 哎，你过。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1: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1: 别卖关子。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1: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
3: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是。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4: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
3: 给董兄弟看看。
4: 哎呦，这么多！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
3: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嘛？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4: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

0: 真有本事，
1: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3: 比刀好使。
1: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

0: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是。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1: 菲儿，
0: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1: 是。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2: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0: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0: 好吧，继续警戒。
1: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
0: 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2: 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3: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所说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5: 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
3: 不行。
2: 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4: 大师姐。
6: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谋殉职。
7: 对呀，
6: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4: 是。
6: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2: 净收来了，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
4: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
2: 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4: 银座高进，
2: 啊。
8: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9: 是。
8: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10: 不仅如此，
8: 先放任吧。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9: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 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 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4: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1: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12: 好，结果一旦。

0: 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2: 别怕。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0: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喂，司令啊，
2: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
3: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2: 司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3: 现在？
2: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3: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2: 最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3: 消息确切吗？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2: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3: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分怪罪下来就不太……
2: 一切由我顶着。
3: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是。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上峰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揉一揉肩不酸了，
9: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0: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

0: 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

0: 每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肤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1: 说，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高炮营，你先下去。
0: 是。
1: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1: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1: 我知道了。

0: 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1: 杜月，到！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2: 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4: 万州？
3: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4: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4: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5: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找到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
2: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1: 都布置好了，只是
2: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928有高射炮，
1: 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1: 把下面那箱弹看。
2: 一不做二不休。
1: 等家伙，给我上去！
2: 是，
1: 等等，大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0: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真的，
2: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们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唯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决断！
2: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0: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2: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那你什么意思啊？除了造反。
0: 你别误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0: 你是想让我造反？
2: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不用你管。
0: 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4: 银座，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2: 银座，
4: 弟兄们担心你啊！
0: 闲置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
4: 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0: 银座，
4: 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蠢货！
0: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0: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张营长呢？
2: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带我过去。陈长官，看我姐夫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炸！是。
3: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朱子，啊！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强子朱子，
2: 走，
0: 跟我走。
2: 是。

0: 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赵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张无胜。
1: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
2: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
1: 还有水虎，
2: 他在哪儿？
1: 在弹药库里面。

0: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啊！都别过来！赶紧后撤！小红，小红，
1: 小红，
0: 小红，
1: 快走！快走！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
1: ！
0: 枪击！
2: 喂，我是刘宏源。
3: 什么？
2: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3: 好，
2: 好啊，太好了！
4: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5: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6: 报告大佐，
7: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6: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7: 什么？为什么？
6: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7: 八哥，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6: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8: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7: 知道了。
9: 将军，
10: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9: 嘿，鬼将无用，请将军责罚。
10: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9: 属下明白。
10: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9: 嘿，
1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9: 行动？
10: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

0: 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3: 不错
2: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
3: 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3: 坐吧。
4: 陈队长死亡华南一巨岛，有点钦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3: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3: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4: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处。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以雪我高炮营之耻。
4: 军座，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3: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4: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放，你的意思是？
0: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5: 是。
6: 牧野。牧野。
7: 嗨。
6: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7: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6: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7: 大佐，您的意思是？
6: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7: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6: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7: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

0: 这次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8点准时出发。
2: 是。
3: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4: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是。
3: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3: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3: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3: 好，那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的。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放心，
1: 你能别让我失望就好。
0: 你放心好了。

0: 水壶。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

0: 我们这儿有个大使馆。
1: 飞鸿，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好，谢谢。
2: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啊，好。
3: 徐红姐，你怎么来了？
4: 静静，天放呢？
3: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走了。
4: 去哪儿了？他……对不起，无可奉告。
3: 菲儿，秀荣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4: 知道了，圆圆。
5: 崔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的辅助治料，揉一揉肩不酸了，揉一揉啊腰不疼了，揉一揉腿能动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眠。

0: 此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戴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戴氏后人都会诵读先祖戴世宗的咏江诗，以江塘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戴世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戴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箭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一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箭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箭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

0: 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1: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2: 戴时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时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时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1: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0: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1: 对。
2: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时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0: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1: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0: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2: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氏宗祠中。晚年时，戴时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世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2: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世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长泰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式开机组代号

0: 这个是大明冠带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1: 代公神道啊，
0: 这是第六代孙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安宫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2: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浩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浩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0: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2: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0: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是人，你区区为了两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2: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

0: 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派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1: 当时哦，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哦，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2: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这个15户碑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5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村，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2公分或3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15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长泰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作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1: 哎，对对对，是万历23年。
0: 万历23年，
1: 公元1595年建的。
2: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代师宗、代主、祖孙两代而立。
1: 代师宗跟代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的3品以上的大官。
0: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1: 是常态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9米。是规格3层建筑，三门开嘛。
0: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1: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大家后人，包括常态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常态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2: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常态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态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2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0: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睡觉。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
0: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0: 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越老，它那个果实越好吃。
2: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0: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0: 理清事情的时候，
3: 对
0: 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0: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对，
0: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对对。
2: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

0: 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求山东农，迎来康票，有种你壊死了康金的骨头的。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周三，农历7月2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教育部发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不存在内部指标、特招名额，要求学费转入个人账户的均为诈骗。启航新学期，山东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山东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二到三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德州晴，15到31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6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8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24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6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昨天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0: 见的首次飞行。
1: 昨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昨天，各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2: 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
0: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队伍继续通过空投方式加强搜寻力量和装备补给。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看到的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
0: 为防范次生灾害，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0: 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
4: 从这个税制公平的角度去看，同样是投资者，我们从一个被投资企业这分配到股息红利，如果因为呢是个外国的投资者，他就免税；一个中国的投资者呢，他就需要交税。那显然呢，这是不大公平的。
0: 同时，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外资进入我国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4: 目前的这个税制来讲，20%的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个税税负呢是比较合理的。随着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更多的投资者他不是会看重的是一种税收的差别待遇，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呢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0: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汽车指引强调依法依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据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专家表示，汽车指引为企业系统性建立内部合规框架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风险清单。
1: 当前呢，中国这个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啊。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到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指引呢，覆盖全生命周期，有利于整车、零部件和服务网络协同出海，将支撑汽车行业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升级。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新学期伊始，山东各地中小学围绕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等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围绕开学第一课，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将思政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在济南，全城中学设置创意迎新摊位，由学长学姐设计趣味游戏和礼品派送，帮助新生轻松融入集体。东方双语实验学校邀请全国跳绳冠军进校展示花样跳绳，鼓励学生在运动中磨砺意志，向学生赠送荐书卡，勉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2: 在新的学期里，我也打算读一读同学们推荐的经典作品，在文字里

0: 丰盈内心，开阔眼界。
1: 您已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好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关键一课。在青岛枣山小学，逐梦深蓝讲师团为同学们讲述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奋斗历程。
2: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强军的种子，强国必先强军。新时代的少年不仅要读好书，更要心中有家国，眼中有深蓝。
1: 潍坊林渠素山小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电影，同学们凝神观看，在一段段历史影像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接受红色精神熏陶。
3: 引导孩子们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励同学们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争夺新时代好少年。
1: 济宁市嘉祥县举办开蒙拜师礼暨曾子经典诵读活动，百名学子身着礼服，以古礼启智立德，用优秀传统文化开启新学期。
0: 我近距离感受到曾子慎独自省、修身立德的故事，以后我要更坚持读经典、学礼仪，传承好家乡曾子文化，努力学习，不负韶光。
1: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威海与新疆喀什之间同步开讲，两地近700名师生通过校园结对、云端共学等特色形式，开启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
0: 能和新疆的小伙伴一起上课看节目，我特别开心，和他们分享威海的风景和我的校园生活，希望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1: 护航开学季，威海、淄博等地供电部门还对辖区学校开展安全用电专项巡检，杜绝电力设备带病运行。
4: 我们会持续跟进学校用电情况，随时需求响应，以满格电护航新学期。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山东约1.3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在日照山海天一级渔港，开海季主题活动热闹开场，现场设置文创非遗展销区、海鲜免费品鉴区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共同见证渔船鸣笛扬帆出海的壮阔时刻。
5: 就去那儿，那好多好多的船嘛，那个炮一放，那个抽开始往上跑，就想看那个场面，
6: 确实宏伟壮观，我好像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1: 在威海榕城石岛渔港，12点开渔指令下达之后，近1000艘渔船有序驶出渔港，奔赴渔场。
7: 渔民有打得好的，明天早上起来就上岸了，吃到第一口鲜鱼，应该大丰收。希望我们所有的渔民都平安发财。
1: 在昌邑下营港，195艘渔船整装列阵，结缆起航。开渔前夕，渔民们顶着烈日完成船体检查与物资补给。
8: 渔船上准备好了米、面、粮、油，下去捕捞螃蟹、海蜇、鱼，2-3天上来市场上去。
1: 今年的开海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以来首次大规模海洋捕捞作业。在保留禁用渔具目录的基础上，渔业法新增了推荐渔具目录。面对新一季的渔业生产，渔民做好了充分准备。
9: 我们把船修好了，网具整理好了，也装到船上了，盼望着大丰收。
1: 开海后，近海渔船数量激增，通航风险随之加大。农业农村、海事边检等部门开展联合巡航执法，海巡船艇与无人机协同，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
10: 开渔后啊，我们组织执法舰艇在重点渔区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检查，重点打击无证捕捞、改变作业类型、跨区作业、三无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
11: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12: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儿，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补给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

0: 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1: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也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
2: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上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1: 这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3: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地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膜材料技术的改性、仿丝工艺、膜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1: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5年，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钱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
4: 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3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试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1: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丝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
5: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毅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1: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汇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去油示范项目。
6: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10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工况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1: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业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汇海摩丝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80%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
7: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1: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15-5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0: 昨晚2026足协杯1/4决赛，山东泰山队主场对阵上海海港，全场战罢，泰山队0-3不敌上海海港，无缘足协杯4强。一开场，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队攻势很猛。第18分钟，刘祝润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内晃过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上海海港发动快速反击，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这名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进角得分。上半场结束，上海海港2-0领先泰山队。变换场地后，上海海港依然有扩大优势的机会，不过这一次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杨希再进一球，最终山东泰山主场不敌上海海港，无缘足协杯4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信息中心主任扎希尔·瓦西迪称，空袭后部分伤员已被转运至加沙城西法医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定于当地时间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 ChatGPT 是一种能够回应用户的提示和查询，并包含在线搜索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数字服务法关于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红底网站是基于内容讨论的网络平台，罗布勒斯是游戏和创作平台，均属于数字服务法所定义的在线平台。公报说，上述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其中，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系统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底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赫马提说，尽管伊朗遭遇困难，但经济从未崩溃，将来也不会崩溃。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愈发依赖以经济手段逼迫伊朗妥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贝森特表态前数小时，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面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当地时间9月1号，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等因素推动，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此外，投资者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导致国债抛售压力加大。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

0: 元，约合人民币5.462万亿元，这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当地时间8月31号，以色列和希腊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称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国防部表示，这项军购是本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将成为首个部署多层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希望与希腊拥有共同战略利益，面临共同地区挑战。希腊与以色列经济和外交关系紧密，去年曾采购36套以色列制造的火箭炮系统。希腊防长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西土紧张关系有关。七月时更称，土耳其对其构成明确的威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

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糖醋脆皮豆腐需要准备豆腐一大块，还有番茄酱，把豆腐表面的水分把它吸干，然后呢把它一片一片呢放到锅里去炸。豆腐要煎到两面金黄，首先我加点料酒，加点生抽，加点醋，香醋，然后把我刚才准备好的番茄酱加进去，然后找点水让它稍微的煮一下。好，现在开小火，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糖醋脆皮豆腐啊要加一点点糖，整个把它搅拌一下，让所有的豆腐上都有糖醋这个汁儿。现在我开一下大火。

0: 收汁儿。糖醋脆皮豆腐就做好了，接下来装盘儿，把这个汁儿呢浇上去，这道糖醋脆皮豆腐就做好了。
1: 王老师啊，你总算是来了，你快宣布团购活动吧。
2: 对呀、啊，张老师啊，这么好的阿胶粉，又是古法工艺，原材料呢又是用的道地的东阿县的阿胶，你说谁不想要啊？
0: 那是，
2: 赶紧让我们订这阿胶粉吧，还等啥呀？
0: 哎，你们俩臭小子，怎么知道今天要开展活动啊？
1: 阮老师啊，你可瞒不过我和立冬。
3: 是，刚才我们都看到了，你和那厂家两个领导在那谈话呢，笑容满面的。那一看团购活动的事儿，那肯定能成啊。而且啊，这立冬旁边，这不是有两张桌子吗？
2: 是，
3: 那不就是要邀请两位领导来做客吗？
2: 这对不对？这都不一样，跟平时。
0: 他让不让我说话了？你俩说的没错。今天呢，我邀请到了阿胶粉厂的两位领导。一位呢是秦经理，还有一位呢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王组长。
2: 哇，那时间不等人呐、啊，张老师，快请两位领导上场吧。
0: 好了，那就不多说了呗，要不就让两位领导上场，亲自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团购活动的这事儿。
1: 好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有请。欢迎两位，请坐，请坐。
0: 两位领导，你们好。
4: 袁老师好。
0: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袁老师好。
0: 你好。
5: 真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我很激动。
0: 谢谢王组长，幸亏您的引荐，让我知道了这么好的阿胶粉。那今天呢，咱们就话不多说，既然我把你们厂里的重量级的领导都请来了，那么您二位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阿胶粉团购这个事儿。这件事儿啊，大家已经盼望很久很久了。
4: 好，我们这次呢跟你们栏目组合作非常荣幸。这款阿胶粉呢，袁老师之前你想要一组六盒，
0: 对，
4: 那我们厂呢也打算给您准备了4万组，货已经备好了，您看怎么样？
0: 4万组呀，好好好，谢谢您秦经理。那这个团购价，说实话这是我最关心的。
4: 放心，包您满意。这款阿胶粉市场价279一盒，我给你打个8折，223，后面那小数点我都不要了，你看怎么样？也就您在这，尤其王组长还跟我说，袁老师的团购要的就是优惠，那我就破例给您降到223一盒。
5: 袁老师，哎，您看您还满意吗？
0: 这个223这个价呀，我觉得吧，我还是觉得有点高。二位领导，再往下帮我们降降呢？
4: 已经给您打了8折了，已经不挣钱了，再往下降，袁老师您这。
5: 秦经理啊，您再给袁老师降降价。我经常看电视，我知道跟袁老师合作之后的厂家呢，销量都翻了好多倍，这个节目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好，要不都上不了这个节目。秦经理啊，您再降降，咱以后不会亏的。
4: 那就200一盒，后边抹个零。这下袁老师你可别再往下降了啊。
0: 哎呦，谢谢您了秦经理啊，但是我就觉得吧，这200一盒
4: 啥意思？你还觉得高吗？
0: 是啊，秦经理，您就再往下降降这个价。
5: 袁老师，哎，您是不是心里已经想好了？要不您说说。
0: 行啊，那我就说了啊，我觉得吧，你们厂的这款阿胶粉市场价279一盒，我呢说实话，我想抹掉一个头。
4: 那不是已经给你抹了零头了吗？哎，
0: 哼，我说的是前头那个大头，279一盒，去掉前面那个二，就是79一盒。
4: 那不可能，你79一盒，那怎么可能呢？
5: 袁老师啊，您这砍的真够狠的。
4: 这价格根本不可能，这款阿胶粉的配料表里只有阿胶，你去看看市面上的哪一家的配料表只有阿胶的，你谁家的不是配料表一大堆啊？包括麦芽、胡精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我们厂阿胶粉保持一致是纯原料纯粉，所以说我们这个成本很高的。
0: 秦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你们厂的阿胶粉好，没有别的添加。
4: 而且袁老师啊，我们的粉啊，可以有包括检测报告啊，大家可以随便去检测拿去看。然后我的报告里边只有驴皮，绝对不会说拿

拿一些猪皮啊、羊皮啊、滥竽充数。因为我们这款阿胶呢，原材料采用的都是我们山东省东阿县的阿胶。东阿县无论是阿胶呀、水呀、皮源啊，品质都是好的。所以

0: 要了。你要坚持七十九一盒的话呢，我没必要再往下谈了。你这个这大家太没意思了。哎，
1: 你都帮我留住，
2: 秦总别着急啊，
3: 别着急，
1: 留住啊。
3: 对，
1: 这个秦经理啊，您说您那么大一个领导。您就七十九一盒给我呗。
0: 不行，杨老师，真不好意思，这次合作结束啊，终止吧，我们没法再这样搞。
4: 秦经理啊，您就给袁老师七十九一盒吧，就当给我个面子。
0: 这事你不用插手。
4: 秦经理，我从来没有求过谁，您就当给我一个面子，七十九块钱一盒给袁老师，可以吧？
0: 七十九肯定不行啊，你谁说都没用。
1: 啊，好了好了，你二位领导就先别争了。
4: 秦经理，你这是什么态度？当初你们厂可是求我来的，还有，以为我为什么支持袁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不忘初心，坚持坚守。袁老师啊，这么多年，为了观众做了那么多，不就是一个目的，让大家少花钱，实惠的用上好产品吗？秦经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好了，现在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别管。
1: 哎，两位先消消气啊。
4: 没事，袁老师
1: 啊，
4: 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1: 啊。
4: 秦经理啊，这事儿你要是不同意啊，你想想后果。
0: 咋你想威胁我啊？
4: 别说别的，秦经理，如果阿胶粉给袁老师降到七十九块一盒，我还在厂里干。如果今天你不同意七十九块一盒给袁老师，这活我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就是不同意啊！行，那袁老师，我先告辞了。
0: 哎呦，别！哎呀，哎呀，你说你臭脾气就上来了，来节目就开个玩笑，你至于吗？不禁逗呢咋？老是要走挂机大师，我找谁去啊？就像你说的，市面上能挂旗的真没几个。行，我答应袁老师还不行吗？
1: 您同意七十九一盒给我？
0: 同意，不同意不行啊！袁老师事先说好的，你又这么压价，一开始给你准备的四万组只能减半了。你这样，给你准备两万组吧。
1: 两万组，那也行啊。啊，对了，您还得帮我包邮啊。
4: 这事儿啊，秦经理能同意？
0: 你都帮我做几个遍了，我还说啥呀？包邮，那就这样
1: 啊。
0: 那我和王处长就先下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那我们先下去了。
4: 袁老师啊，我下场之前呢，我有一个要求。
1: 您说，
4: 待会儿能不能跟你合个影？
1: 这事儿绝对没问题啊！今天呢，幸亏您帮我们这个忙了。一会儿呢，不光是咱们一起合个影，关键我们三个还要跟你们二位一起吃个饭。
4: 好，谢谢杨老师。
1: 好，
4: 那我先下去了。
1: 行，下去等我啊。
4: 好，哎呦，
5: 谢谢秦经理，
1: 谢谢
5: 王组长，慢走
1: ，
5: 辛苦。
1: 李东，帮我送送啊。
6: 好。哎呦，慢走啊，
7: 杨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
6: 是
7: 市场价279一盒，直接咔嚓一下，去头留尾，团购价79一盒，一盒省了200块钱，一组六盒，那就是省下了1200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就两个字，开抢啊！
1: 一组呢，省下了1200，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今天呢，也是要谢谢王组长他们的啊，幸亏有王组长。是吧，李东？
6: 真是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6: 我在旁边
1: 啊，
6: 我一身汗
1: 啊，
6: 真是应该感谢王组长。其实没有王组长，秦经理肯定不会给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一组呢是省下了1200块钱。
1: 对，
6: 你说这1000多啊，可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一年的水电费了。所以说大家呢真的别再犹豫了，不管是从到地的这个原材料上，还是从这个工艺来看哈，厂家一共才给了我们2万组，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1: 其实李东，你有没有发现，刚才王组长在秦经理面前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了，
6: 是
1: 就怕这个事儿帮咱们谈不下来，是不是？行了，我也话不多说了，就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吧。
7: 好的，那高品质的阿胶粉市场价27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呢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麻烦您帮我订6组阿胶粉呗。
1: 六组啊，好，帮你记好了。
8: 好，太感谢您了。这次我想和老伴一起都用成阿胶粉，尤其这次团购太优惠了，一组省下1000多，6组能省下不少钱呢，特别划算呢。
1: 是这次的。

0: 优惠力度呢真的是挺大的，想要用的朋友呢，如果说能够抢到手，那么你跟老伴儿如果两位吃着好，别忘了回头告诉我一声哦。
1: 好，不能忘，袁老师六组给我报好了哈。
0: 报好了，你放心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足足省下1200元，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呢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袁老师，终于打进来了啊！我要报名啊，五组阿胶粉呐、啊，袁老师啊，赶紧啊，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啊，我的嘴都张起了，五组啊，好，五组我帮你登记好了。
3: 这我着急的，生怕订不上啊、现在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好像划算了，我天哪！省下来的钱啊，正好老伴让我换个双开门大冰箱的，这么冰箱还能有剩余呢。真的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0: 不用谢。
3: 我呀，明年呢、就退休了。我以前呢、也吃过一段阿胶，但是呢，花的太费劲了，最后我就没坚持下来呀。但是这一次这个产品我一看不一样啊，只要水一冲就能得，这太方便了，
0: 是，
3: 这必须得抢到我这样。
0: 咱们这款阿胶粉呢，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因为这款阿胶粉呢，它这个配料里只有阿胶这么两个字儿，就只有这么一个成分，没有添加任何的多余的成分，不含任何的杂质，配方是相当纯净，品质呢又是非常的高。行了，这位先生，
3: 太好了，吴主啊，你赶紧帮我记好了啊，
0: 记好记好，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3: 太感谢了啊。
0: 不用谢，不用谢。好，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呦，阮老师啊，
0: 哎，
4: 我要订3组阿胶粉。
0: 好，三组，这边给您记好了。
4: 哎，太好了，您呐、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是对我有帮助，我都参加。
0: 啊，
4: 哎，那确实省不少钱呐。这次阿胶粉呢，我呀拿到我一定天天冲。那女人不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吗？
0: 是，
4: 就想通过这次这个阿胶粉的团购啊。
0: 咱们这款阿胶粉呢非常好，配料表呢你看到你就知道了，只有阿胶，别的没有，而且这个阿胶的纯度很高。那么还有呢，这款阿胶粉的原材料它是道地的，也是严格把控的、还是古法工艺品质的这么一个熬制的，所以它里边保留的营养呢也就更多。您要的三组我这边呢给您报上名了，拿到手呢每天冲点喝喝，这款产品啊又是厂家给您包邮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拿到手只需要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的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啊，阿胶粉目前全国仅有12289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5: 袁老师，我要订购9组阿胶粉呐。
0: 9组呢？您订这么多呀？你到时候喝不完可就浪费喽。
5: 哎呀，喝得完，喝得完呐、袁老师，我自己喝点，给亲家母喝点，再给儿媳妇喝点，再给我两个妹妹喝点，放心吧，绝对不会浪费的，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啊，我高低要抢到。这回我们都能喝点阿胶，
0: 这个可以有，也会有。这个阿胶里边呢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您呢一共是要9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我跟您说啊，订购的越多，您省的也越多，而且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是非常大的。你们抢到的朋友呢，真的是特别幸运的啊。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位女士，我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5: 谢谢你，袁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到手也就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袁老师好，我要八足和腰粉，今天太优惠了。
1: 是，八足我这边给您寄好了。
0: 哎，太好了，真是太感谢您了，为我们呢能少花钱，跟厂家砍价不容易啊，这一组啊拿到手才400多块钱，太划算了。这个袁老师啊，这有机会我一定请您吃饭，以表示感谢。原来啊，我以为阿胶啊只能女人吃的，没想到看节目才知道男人也能吃。这次啊，我赶上这个阿胶粉的团购，我自己用，我再给我一个好妹妹也用用。
1: 那么这款阿胶粉呢，又是古法传统的这个工艺，原材料产地呢又到底，我跟您说呀，一步步都是严格把控。那么这种产品咱们吃到肚子里，咱才放心，咱才安心。那看看时间呢，挺紧张的，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您要的八足我这边呢给您订好了，到手以后每天冲着喝点好不好？别忘了啊。
0: 忘不了，袁老师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拿到手只需要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的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啊，阿胶粉目前全国仅有12289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阿胶粉。
1: 两组啊，好，2组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我问一下，是你自己用吗？
3: 是给我妈妈用，她不容易，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以前给他买什么营养品他都会讲我，说我乱花钱，但这一次不会了，这次可是在阮老师您这边订购的。他相信您，非常喜欢您，您是实打实的为大家省钱。这两组我能省下来2000多块钱呢，省下来的钱我想带我妈妈出去玩，今天我抢到阿胶粉让我妈妈冲着喝，我想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1: 那歌怎么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不过呢，我觉得你真是一位特别孝顺的好孩子。那么这次的团购活动的优惠力度确实是比较大了，你这个手速也快，一下就抢到了2组。那么一定带我告诉你妈妈，这2组呢你抢到了，带我还有刚子还有立冬，带我们3个人问你妈妈好，祝她美丽长寿，别忘了啊。
3: 谢谢您阮老师，您真好，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足足省下1200元，优惠不断，重重惊喜。有需求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啊，阿胶粉目前全国仅剩5916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您能帮我订20组阿胶粉吗？
5: 本来这数量就没有多少了，您这一下子订20组，您让其他的观众朋友怎么办呢？
6: 是啊，
4: 这个我也知道20组有点多，但是吧，这阿胶粉我有用，少了真不行啊。
1: 那我问问啊，订这么多的阿胶粉，您给谁呀？
4: 是这样，阮老师，我是给那个养老院的老人们订的，就是我吧，每年都去养老院看望他们，然后这不每次去咱也不能空手去啊，然后主要你说您这款阿胶粉，你说品质好，吃起来方便，然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关键你说价格也不贵，你说7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我就想我算一下20组也能承受，所以我就想给他们订一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5: 做公益。
1: 您这个20组呢给您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好好，那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到手也就400多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阮老师，给您打电话太不容易了。接进来，我心情太激动了，就像中彩票一样。
1: 好的，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7: 等等，阮老师，我就报个名，帮我订4组阿胶粉吧。
1: 4组行，这个阿胶粉一组到手呢是400多块钱啊，团购期间呢你抢到呢是挺划算的。

0: 阮老师啊，千万别忘了四足。
1: 好，四足，行了，我记住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足足省下1200元，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呢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是轮到我了。杨老师啊，哎，一般大家砍价的时候吧，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心疼您呐。
1: 谢谢您的关心，我会注意的。由于现在呢是活动期间，大家在抢购这个阿胶粉，那时间蛮紧张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等等老师啊，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电话啊，您呐就帮我报名6组这个阿胶粉。
1: 6组。好，6组阿胶粉我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好了。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足足省下1200元，优惠不断，重重惊喜。在此期间呢，高品质阿胶粉呢还能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呀，阮老师好。
1: 你好。
4: 你赶快帮我订2组阿胶粉啊。呀，我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东西呀、啊。就早在您说帮我们找好的阿胶粉的时候啊，我就开始等着了。这哪怕我出门旅游啊，也会抽时间在酒店看您的节目，就怕错过您的团购啊。您这阿胶粉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也没有啥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要做了粉状，用水这一冲就能喝呀，真是太适合我了。你说像我这种经常出门的，能随身携带，想喝就能冲着喝。再说您这团购我可知道，那价格真是太优惠了，这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阿胶粉，您这团购价才79一盒，这一组这不才400多块钱吗？
1: 是。
4: 哎呀，所以阮老师你就赶快帮我订上哈。
1: 好，赶快赶快，已经帮您订好了。您是害怕订不到啊？我告诉您，您的电话一打进来，您一说多少，只要这边有就会帮您订。不过呢，你这一直说一直说呀，我也插不上嘴呀。可见您想要的那种迫切的心情，
5: 着急。
1: 对，不过他赶巧了，目前还有，而且也已经给您记好了，您呢就放心吧。我不多说了，再见喽。
4: 好好，经常就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79元一盒的高品质阿胶粉，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到手啊，也就400多块钱。团购期间呢，能省下足足的1200块钱，优惠不断，重重惊喜。阿胶粉呢，限时包邮，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阿胶粉目前全国仅有3108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售完团购活动马上截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
1: 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做一道我们家常菜，竹笋炒腊肉。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食材，竹笋、腊肉、小米辣和大蒜。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腊肉呢上锅，把它蒸熟，开大火蒸15分钟。接下来我们进行配菜的准备，首先把这个竹笋斜切改刀，装盘备用。小米辣切圈，大蒜拍成末，装在碗里备用。15分钟到了，已经蒸好了。把这个腊肉切稍微薄一点的片，腊肉片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火，锅里倒少量的油，因为腊肉有油，把腊肉倒进去翻炒一下。我们把小米辣跟蒜末倒进去，炒到这个蒜香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竹笋倒进去，加点糖，加一点点盐，翻炒几下以后呢，准备装盆儿。